0: 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怎样成为那样的人？
1: 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我们打造了今天这堂特殊的主题情景党课。今天这堂课将以先锋短片、互动访谈、大型歌舞、诗朗诵等形式呈现。那今天到现场参加这次党课的领导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直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及党员干部、新发展党员代表、各县市区委书记、组织部部长、乡镇街道村社区书记代表。同志们，近年来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我们铁岭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新铁岭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铁岭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必然结果。是实施推动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拼强争实、比学赶超的必然结果。是全市干部群众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万众一心、砥砺奋斗的必然结果。在我市走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是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就是新时代的党员先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向这个伟大的时代致敬。同时，我们也要向身边这些可敬可爱的先锋们致敬。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身边的先锋，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2: 全面振兴，握一幅壮美画卷，三年攻坚，谱一曲实干豪情。党建引领，聚一份同心伟力，先锋示范，打一场首战必赢。时代先锋，振兴楷模。经济新发展促辽北大振兴，工业强实力按铁岭新突破。宋城书记在全市推进高质量发展暨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攻坚战动员大会上强调，我市要在高质量项目建设上有新突破，在做强做大工业上有新突破，这为我市工业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能源就是未来方向。铁岭市发改委能源科科长王聪对发展我市新能源产业信心百倍。
3: 发展新能源能够优化我市能源结构，提高我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十四五期间，我市的新能源产业科学规划蓬勃发展，成为我市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20年，我们成功向省争取100万千瓦风电开发建设指标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立足国家和省的好政策，结合铁岭的区位优势、优质的风光资源，把我市的新能源产业做大做强。
2: 王聪把所有的梦想都种在了铁岭的青山绿水之中，把所有的抱负都融入了辽北的新能源事业里。

0: 三年行动重在实干拼搏，我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担当奉献，苦干实干，为全面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铁岭攻坚战所向披靡，勇往直前。
1: 水美蟹肥稻米香，江南风光辽北长，乡村振兴农家乐，党建引领强故乡。大家好，我是铁岭县菜牛镇党委书记张红，欢迎您来到我们菜牛看一看。我2019年来到菜牛镇工作时，结合菜牛镇光照风场资源的优势，把菜牛镇未来5年的发展定位为能源小镇。
2: 2022年，菜牛镇的税收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菜牛镇的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3: 大家好，欢迎来到铁岭县菜牛镇爱心区。
1: 我们菜牛镇将继续提高产业联合党委建设质量，持续擦亮党群共同致富这个品牌，为铁岭全面振兴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描绘大美丽乡村的壮丽画卷。
2: 天德镇天来村位于西丰县西部，2010年傅宝库担任村支书至今，通过党建加合作社加贫困户的模式，带领全村脱贫致富，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2010年天来村古树面积也就300左右亩，村民人均收入4000左右块钱，我号召大家跟我一起栽果树，但大家都不爱干，我跟大家伙下了保证，如果3年之后谁家的果园收入不是大苞米的3倍，我个人给他补钱。
2: 现在天来村的果树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8500亩，销售收入实现1100万元，全村通过发展果树实现脱贫，村民年平均收入21600元。在2021年6月28日召开的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天来村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辽宁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村集体。傅宝库作为代表，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在2023年4月28日，中组部举行的全国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视频培训班会议中，傅宝库作为东三省村书记代表发言汇报。
4: 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出口欧洲的许可，未来我们天来村10多样古中国牌水果将会进入欧洲人的生活，我们会让圣果走向世界，世界共享天来。
2: 刘诗阳是调兵山市上三家子村的第一书记，他用党建凝心聚力，靠实干引领示范，把调兵山良缘品乡富硒地瓜种在了村民的致富路上，种在了消费者的心坎中。上三家子村属于采煤陈县区，刘诗阳到村里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特色党日活动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开始村民们以为这个柔弱的第一书记只是给大家来上上党课的，但刘诗阳的一个想法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1: 我们村的产业一直是玉米种植，我通过请教专家多方面调研和考察，决定带领我们村进行富硒地瓜的种植。
2: 村集体没有资金，刘诗阳就自掏腰包投入60万元，一口气承包了83亩地。2022年10月，刘诗阳的富硒地瓜丰收了，80多亩地生产了40多万斤地瓜。此时的刘诗阳又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1: 我先在家烤了一批地瓜，然后把我们的党员都请来，大家一起来品尝地瓜，畅聊地瓜，这样大家就深刻地感受到了这堂党课的力量。 我不是为了种地瓜而来，地瓜产业只是一个契机，为了让大家敢于尝试，勇于挑战，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我打的这个样能让更多人有动力，有信心地去研究探索农业，通过努力过上更幸福的日子，早日实现乡村振兴。
2: 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用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昌图杨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在我市的新农村建设大潮中抢抓机遇，助力乡村振兴事业宏图大展，一飞冲天。
5: 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在我们合作社党支部的领导下，采取农知加农机加科技加服务农民加村集体加合作社的经营模式，为社员和农户提供农知采购、土地托管等玉米种植一条龙服务。我们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黑土地里这个大熊猫保护好，在全县范围内率先实施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基于争取中科院省农业科技中心的技术支持和项目合作，彻底解决了土质变瘦、变薄、变硬的问题。习总书记说，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下一步我要带领合作社积极探索智慧化农业的新模式和新技术，引入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等农业高新技术，打造种地不用人的智慧农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为我市的全面振兴贡献农业力量。

0: 同志们，这几位就是刚才短片当中的主人公，铁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综合科科长王聪，铁岭县菜牛镇党委书记张红，七峰县天德镇天来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傅宝库，吊冰山市吊冰山街道上三家子村驻村第一书记刘诗阳，昌图县杨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李中华。欢迎大家，请入座。无论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都对发展新能源产业做出了明确的部署。那么我想问一下王科长，在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当中，我们铁岭市的新能源产业还要实现哪些突破和发展呢？
1: 在三年行动中，我们将实现如下目标：到今年年底，在建的100万千瓦风电全部实现并网投产；到明年年底，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50%，提前达到辽宁省“十四五”规划目标；同年实现氢能产业零突破，利用清洁能源生产出第一桶绿氢；到2025年年底，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省规划目标5%，配套储能设施建设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达到领先位置。
0: 刚才听您说到明年年底，我市的新能源产业就可以提前一年完成省“十四五”规划目标了，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听到这个消息啊，非常非常的令人振奋。而且啊，我刚才听到您叙述的这些，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们铁岭市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1: 是这样的，这得益于铁岭市委市政府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超前谋划和精准决策，也是我们全市能源领域所有人员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0: 在我市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规划布局当中，有一个能源小镇——铁岭县菜牛镇。这位呢，就是菜牛镇的党委书记张红。张书记，据我所知，菜牛镇一直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镇，为什么要发展新能源产业呢？
2: 我们菜牛镇是农业乡镇，同时也是一个平原乡镇，具有光照和风场的天然优势。所以呢，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我们菜牛镇党委和政府把我们未来5年的发展定位为能源小镇，并且把光伏和风电类这一类项目作为我们未来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之一。
0: 也就是通过招商引资来实现新能源产业大发展，是这样吧？
2: 对。
0: 现在招商情况怎么样？
2: 现在非常好。现在我们大清水库70兆瓦的余光互补三产融合示范项目已经开始纳税了。我们的中和中天万和50兆瓦的风电项目已经定网发电。今年我们清河电厂的290兆瓦的风电项目已经全面开始征地施工。未来新能源将成为我们菜牛的支柱产业。
0: 说到了招商引资，就不能不提营商环境建设。近年来，我市各行各业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有一站式服务、店小二式的服务、保姆式的服务，在我们铁岭县还有雷锋式的服务。我想问一下张书记，雷锋式的服务有什么特点吗？
2: 因为雷锋精神是无私奉献的，所以我们铁岭县所推行的雷锋式的服务，就是要把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体现到全心全意的为企业服务当中去。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就是前年有一家风电企业在我们落户过程当中，有一项手续涉及到6个部门的函，当时非常着急，这个企业就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张书记，这个6个部门在哪个楼层应该找谁，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时间还特别紧，该怎么办呢？”我说：“你别着急，那个我来帮你办。”接到电话之后啊，已经是中午了，但是我马上就开车出发到县里。 等跑完第六项手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6:30了，但是一听说是给企业办手续，我们这六个部门都通力合作，有的部门即便是下班了也都不走，在那儿等着，一直给企业办完之后才下班。所以当我把这六个手续平铺在一起给企业发张照片拍过去，企业非常感动，到现在这件事儿还成为这个集团的传为佳话。他说你看我们铁岭县的营商环境有多好，为了作为回报，也是对我们铁岭县营商环境的认可，这家企业后来把它所有的营业执照都落户到我们蔡牛镇。
0: 嗯，也可以说这件事儿是我们招商引资打造营商环境的一个成功案例了，是吧？嗯，无论是招商引资也好，还是打造能源小镇也好，归根结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乡亲们能尽快的富裕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委和政府最大的心愿。那么在今天的先锋人物当中，有一位是西丰县天德镇天来村的党支部书记傅宝库。13年来，他通过带领村民们种植果树，让一个有名的贫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那么在刚开始种植果树的时候啊，有很多村民不理解，于是傅书记就自掏腰包花了12万元买来果树的树苗，无偿的送给村民让大家栽种。我想问一下傅书记，是有这回事吧？
3: 有。
0: 嗯，当时是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原来我们村呢、有一部分社员栽过果树，但技术落后，品种没选好，我觉得得要尽快的让他们看到效益，他们才能跟我干。我引进了新品种，无偿的给大家买果苗，还承诺3年以后谁家果园的收入不是玉米的3倍以上，我个人给补钱。于是大家陆续跟我上山栽起了果树，10年间我们天来村果树面积发展到8000多亩，人均收入20000多元。
0: 我听说不光是无偿送给村民树苗，这么些年来您无偿的资助村民，资助村里的公益事业，前前后后花了能有100多万元。那花了这么多的钱，家里能同意吗？
3: 开始时候家里不知道，但时间长了慢慢就露馅了。人家娘几个省吃俭用，我把钱都给人家了，人能愿意吗？一落下这事儿我就躲了。原来一到吃饭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回来晚了就给我放在锅里，后来电话也没了，饭也凉了，在家说话也不应声了。回想起来这些年呢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在外边说话绝对应声。看到村民们这么支持我，我们天来村的变化这么大，家里人慢慢都理解了。
0: 那么投入这100多万的时候，您想没想过有什么回报？
3: 没想过有啥回报，看到村民们都富裕了，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作为崔书记，我们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是责任落实的责任人，
0: 也是致富的带头人，对吧？所以说根本没想过回报。
3: 对。
0: 嗯，好，介绍完了这位朴朴实实、土生土长的村书记之后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城里姑娘，她就是吊冰山市上三家子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刘诗阳。那么刘书记，刚才我看到短片当中您是亲自捧着这个地瓜箱子去给客户送货，是吧？我看这一箱子能有20多斤，但是我看您本人挺柔柔弱弱的，20多斤地瓜能扛动吗？为什么不雇人呢？
4: 那箱地瓜可不止20多斤，是40斤。一开始我也是搬不动的，但是天天都送，慢慢的40斤也就不费劲了。市外和省外呢，我们都是走物流配送，本地区的地瓜呢，都是我下了班亲自去送，这样不仅能节省开支，还能掌握第一手的客户的反馈的信息，这样对产业未来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0: 嗯，那么您驻村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那么在农村工作的2年时间里，有没有什么感悟，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4: 嗯，是的，有很深的感悟。那么身为驻村第一书记，首要就是要脚踏实地扎根在农村，要使基层党组织更具有凝聚力，更要用实际行动让群众看到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做事儿，用全部的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嗯，说得太好了。 乡村振兴离不开像副书记刘书记这样的好的带头人，也离不开先进的农业机械。那么刚才在短片当中，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在昌图县杨宇农机专业合作社，他们在使用北斗导航、使用无人机来进行耕作。我想问一下咱们合作社的李中华书记，李书记，他这个耕作方式和以往的那种普通的机械耕作有什么区别吗？
5: 是啊，差距很大呀。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系统和无人机植保作业已成为现代农业智能化装备的主力军。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系统呢，能为农机作业提供精准的导航和定位服务，使农机作业啊更精确，效率更高，同时啊也降低了驾驶员的劳动强度。无人植保机结合卫星遥感和精准喷洒系统，能使农药啊喷洒得更均匀，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减少了环境的污染，同时也节省了人工成本。
0: 那么李书记，我有一个疑问，像刚才您说的这样，有这么先进的智能化的农机具，为什么还要对黑土地进行保护性耕作呢？
5: 如果呀，黑土地保护不好，就使啊土壤变得更板结，含水量下降，产量更低。我们这代人呐，就要吃后代子孙的饭。同时啊，黑土地是我国粮食生产最重要的土地资源，保护好黑土地，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前提。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在市农业农村局精心部署下，在省市技术专家的支撑下，我市保护性耕作呀，从开始农民呐有为难情绪，怕出不好苗，到现在呀家喻户晓，不推自广。今年呢，我们合作社27,300亩耕地啊，全部采用了保护性耕作模式。今年年初，咱省委书记啊郝鹏到合作社检查工作，我亲自向郝书记汇报，我们保护性耕作地块啊达到2063斤的干粮。郝书记啊听了非常高兴，同时呀、也认可了我们保护性耕作这种做法，并勉励我们说呀、要继续扩大保护性耕作面积，保护好黑土地，把粮食产量搞上来，要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
0: 好的，非常感谢几位先锋人物，下面请大家接受青年党员的敬意。同志们，让我们一同向榜样学习，向先锋致敬。有请青年党员代表献花。

0: 在开原市新开镇西旺村，一直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村书记郑光明以党建引领，凝聚党群力量，以大棚经济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收入得到提高，让科技发展成为生产力，助力乡村振兴。
1: 哎呀，这咋还没来呢？
2: 他们来了。
1: 哎呀，你们可来了。哎呦，
3: 郑书记带你们去当中考察学习，咋样呢？
1: 长见识，在家全是问题，出门一看全是办法。
4: 丹东草莓种植规模大，技术好，品质高，还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产业链呢。
3: 咱能 PK 过人家吗？种大田多好啊，大玩意儿旱涝保收。
2: 那对呗，种大苞米多省事儿啊，农闲时候我还能出去打工多挣两个钱呢。
5: 你闲着，大棚闲不着，一年四季都结果。
1: 对，所以咱们坚持靠大棚。
3: 哎呀，你真不愧是妇联主席耶。
2: 哼，那土地可是咱农民的命根子，郑书记他一个人就定了。
1: 这是新开镇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定的，以大棚经济壮大村集体经济，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推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合一，党群共同致富。
6: 乡亲们，都到齐了吧？
2: 郑书记，
1: 都到齐了。就他俩对村社合一扣大棚有异议。
3: 哎呦，我本承包一亩地500元，到你们这儿一下子涨到1000了，
2: 这不断人财路吗？
6: 这承包金是提高了，但是咱村民也得到了实惠呀。
7: 我家四亩地呢，一年多挣不少钱呢。
1: 对，这就是良性循环。

0: 唱的好听，高大鹏那得付出辛苦。再说了，这大鹏的活谁干？这大鹏下来的东西谁卖？
1: 我卖。
0: 这大鹏挣的钱咋分？这大鹏所有的进项出项谁看着？
2: 大家放心，合作社是咱们共同管理共同监督。
3: 郑书记说的对。
4: 郑书记说的好。郑书记你就放心吧，我们呢都跟着你干。
5: 对，
4: 都跟着你干。
0: 你们干吧。
6: 在郑书记和其他党员共同努力下，土地流转问题得到解决，陆续建成现代化科技大棚21座，但在草莓种植上、对外销售上却出现了问题。郑书记如何处理解决这些问题呢？
3: 书记，书记，你看这草莓果子都烂了。
7: 书记，书记，你看这草莓叶子都黄了。

0: 这可咋整啊？罚站！找我的时候动苞米，肯定不信呢。
1: 那可不，再要种大苞米呀，那苗都全老高了。
0: 老牛耕地偷抄袭，出水才建两腿泥。
1: 草莓开花是垄子白，是非公道在心怀。今天我叫你一声郑书记，我们的损失你必须得赔。
0: 我赔。
1: 拿啥赔呀？郑书记，把自己家的房子都抵押出去做贷款，来，你们看看。
0: 这是抵押贷款的手续。郑书记，你这是干啥呀？乡亲们呐，我对不住你们呐，对不起，咱就是地道的农民，就知道老理儿。事儿是我张罗的。 这个责任就得我负，这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可这人心要是散了，就再也追不回来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伙付出的心血就这么没了，我的心疼啊！我是名支部书记。
1: 这上对不起组织，下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儿，我老郑做不出来，所以这个事儿我一个人担。
2: 郑书记，你不能一个人担着，我镇上还有一座房子呢。
1: 书记，我婆家给我的彩礼钱不多，但也能顶一阵儿。
0: 我不能要，我是党员。
1: 我也是党员，乡亲们，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老郑给你们鞠躬了，谢谢大伙儿。哎呀妈呀，长得还挺感人呢。
3: 咱们做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4: 郑书记，
0: 新家富。
4: 你可算回来了，
5: 乡亲们，他是我对象，农大毕业了，就回咱村当技术员。
3: 太好了，家父，这是你来看看，这
5: 草莓的死疙瘩，这是咋回事啊？这呀，就是着了病虫害了，
1: 有劲儿了，
4: 肯定行。
5: 看好你，我呀，这就回我学校找我教授，再把科技手段加上。
0: 一部手机啊，就可以控制。如果不出意外，这些损失都能补回来。
4: 好，家父，咱俩一起去。走。今儿整的洋事儿，种草莓还租个小蜜蜂，嗡嗡嗡，
1: 玩的还挺浪漫的。
5: 必须的，这是农大的教授啊，给咱提供的新种苗，真的很浪漫。叔啊。 你看现在这一部手机就可以控制日常的温度、湿度、通风、光照、管护啊，全是科技与狠活。你们再看，这是物理除虫，黄牌子粘红蜘蛛，蓝牌子粘蚜虫，再加上这蜜蜂授粉啊，这草莓每一个不好吃啊！
0: 来，美丽，
1: 哎，
0: 你来尝尝，看看这草莓味道咋样？
1: 嗯。
2: 确实甜，好吃，咋还一股奶味儿呢？一点不夸张，咱们用茂山牛奶发酵成氨基酸做肥料，这一疼一裹呀，营养充分到果子里，它肯定好吃啊！来，叔，你再尝尝这个。
1: 啊，你扯我呢是不？让他吃了又红又大的，让我吃着又小又浪的。
0: 这个呀是酸果。 这种存放期更长，口感好，你尝尝。
1: 我尝尝，
5: 咋样？
2: 嗯，吃着舒适。

0: 上啊，咱们一个都不能少。
1: 那我呢？
0: 你们女同志把直播的事儿都搞起来，咱们线上线下一起干。
1: 一群人，
2: 一件事儿，
3: 一条心，
4: 一起干。
1: Hello， 各位老铁，这是我们希望村大棚草莓现场。
3: 哎，你们看，甜果草莓个大，牛奶香味儿，酸果草莓口感好，有嚼头。现在下单就发货，冷链送到家。
5: 想吃高品质草莓，就在希望村。
6: 乡亲们都注意了啊，把这垃圾都装在放到村子门口啊。那个大个啊，你快点的，干啥呢你啊？
7: 来了，
6: 那垃圾往车里装啊。
8: 头雁领飞群雁随，凌空展翅聚团队，实现乡村振兴更需头雁先行。
0: 现如今呢，咱们成立了果蔬产业联合党委，咱们一定要把草莓产业做强做大，不仅咱们村要富，还要带动更多的村都富裕起来，不仅咱们乡要富裕，还要带动更多的乡都走向富裕，为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铁岭攻坚战。你们看，咱们产业联合党委的成员单位组织部张部长，农业农村局王局长，市场局刘书记，他们都来了，给咱们产业联合党委把关定向，出谋划策来了。这真是党建引领，共同致富。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今年我们已经赚回了本钱，明年我们大干一场，让每个村民腰包鼓鼓的，过上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1: 好。

0: 总有一种责任，让我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 别着急，马上过去啊。
0: 总有一种使命，让我弹无虚发，百发百中。总有一种欣慰，让我全力以赴，行色匆匆。总有一种召唤，让我风餐露宿，冒雨顶风。总有一种力量，让我干劲十足，无比坚强。
2: 楼上好像也有一个，是吧？
0: 总有一种信任，让我不斥微芒，造句成扬。总有一种信念，让我坚守初心，正义忠诚。
3: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依法自愿平等。
0: 总有一种牵挂，让我真情无悔，义无反顾。时代先锋，基层典范。打击犯罪，维护正义，是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服务人民，执法公正，是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从警12年的高耀刚，从脱下军装穿上警服的那一天起，就把这一点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4: 我身后的每一盏灯都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有的家孩子刚刚出生，有的家高中生才考完大学，有的刚买了新车，有的正准备出门旅游。我们警察就得把黑暗挡在前面，把百姓护在身后，任何人都休想破坏老百姓幸福平安的好日子。
0: 人民警察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高耀刚所管辖的铁西街道惠安辖区，连续11年没有恶性案件，百姓安居乐业，邻里和睦温馨。高耀刚在全市率先开创了1+4+N的警务服务模式，为辖区居民打造10分钟生活服务圈。居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身份证、驾驶证、出入境等相关业务，这极大地方便了百

0: 性生活。
1: 人民警察为人民，人民警察爱人民，只要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幸福平安，那就是我们警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2: 杨书记，先别走，我可找着你了。那个，我有点问题啊，你家孩子吧也搁家待一年多了，也没上班。我寻思让你帮帮忙，找找工作。
3: 哎呀，杨姨，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就早就了解了，别着急啊。我前两天真就联系这事儿了，然后有两家企业都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了今天下午给我一个准确的信儿，要不然我也要找你呢。这事儿啊，别着急，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放心吧啊，
2: 费点心呢。
3: 哎哎，好嘞，哎，喂，李叔。哎呀，你腿脚不好，你就别下楼了。菜我给你拎来了啊，马上就到了。
4: 我叫杨丽，是铁西街道居源社区的党委书记，小巷总理。我们社区一共有117栋楼房，680户平房，11200人。我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为所有社区的居民提供及时、快捷、触手可及的服务，保证我们社区的正常运转和居民们的快乐生活。社区工作虽然繁杂琐碎，但居民们那份质朴的信任和善良，却让我天天乐此不疲，时时幸福满足。服务群众的工作没小事，只靠咱们社区十几个人真的忙不过来。我和同事们发挥党支部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建立了8个大网格党支部，助力我们社区成为省市区认可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在我们社区，左邻右舍情谊相投，楼上楼下和睦上脸，在这里善良和尊重相得益彰，和谐与幸福交相辉映。我们社区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居民共治，开启了我们社区快乐生活的幸福密码。
0: 平安则百业兴顺，平安则福至荣归。对于调兵山市委政法委平安办负责人胡浩来说，平安是一份坚守，一个信念。
5: 要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我们就必须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去出发，用老百姓愿意接受的方式去服务，必须在平安创建工作实践中不断思考，不断创新。
0: 胡浩在调兵山创新推出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让34个村、25个社区的老百姓随时可以享受免费的法律帮助。命案防范、重案预防，一直是胡浩工作的重中之重。2021年，他累计去镇街调研30余次，相关单位10余次，走访200余人，形成了4000余字的调兵山市2016年以来命案发案情况及主要特点成因的分析报告、调研报告。在胡浩的大力倡导下，调兵山市逐渐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新格局。去年，胡浩被评为2017至2020年度平安中国建设先进个人，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5: 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平安护航，铁岭一定发展振兴。我要继续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建设，推动完善社会治安防范体系，让平安永驻，让和谐生根。
6: 你老大哥认识老裴吗？
7: 老裴，俺这10里8村的谁不知道啊？他是我们身边的包公，俺这有啥磨磨唧唧事儿，都愿意找他给评评理。
8: 这些年，老裴同志帮我们法庭老大忙了。家事类案件的调解每年能降低10%左右。
0: 大家口中的老裴，从事司法工作已经17年了。多年来，他一直奋战在基层法治建设的第一线。 腰浦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他名字设立的老裴调解室，更是获得了辽宁省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荣誉称号。
8: 人民调解工作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依法执任公办，要想做好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员必须牢固把握法律知识，准确理解法律要义，灵活运用法律武器，公正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0: 人民调解工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为了树牢这道防线，裴立刚把十万字的民法典反反复复学习了五六遍，学习笔记记了厚厚的十来本，他要求自己必须做到依法调解，真情调解，要时刻做到法律和情理的统一。
8: 要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必须先调解好自己，要始终以一颗平和、公正、真诚、细致的心来面对当事人。
0: 从2016年至今，老裴调解室调处各类民事纠纷536起，化解家庭矛盾80多件，参与重大疑难纠纷处理3起，成功率98%以上。
8: 老百姓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提升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是我们一生的使命。调解工作最难的事儿，不是跑断腿、磨破嘴，是老百姓的信任和党的嘱托。让我骄傲自豪的是，我这一生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的。

0: 同志们，这几位就是刚才短片当中的主人公，铁岭市公安局铁西分局一级警长高耀刚，鄞州区铁西街道居然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吊冰山市委政法委平安办负责人胡浩，铁岭县腰浦司法所原所长裴立刚。欢迎大家，请大家入座。高警官，刚才短片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你有一个上树抓猫的镜头，我想问一下高警官，上树抓猫这个也属于你们警务工作范畴之内的吗？
1: 抓猫啊，真不是我们警务工作，但是在平时啊，咱们老百姓因为钥匙丢了打不开门，楼上啊漏水了联系不到房主，喝酒喝多了找不到家等等，都会给我们打电话，在他们心目中啊，有困难就是要找警察，而对于我们警察而言，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老百姓心目当中是有困难找警察，而在警察的心中是老百姓有求必应，是这样吧？
1: 是的。
0: 那么据我所知呢，您去年被评为全国公安机关的爱民模范，这个评比啊是每五年一次，您也是咱们铁岭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民警。那么我想问您，作为社区民警，您对爱民这个词是怎么理解的？
1: 我呢，老家是农村的，我就是老百姓，我觉得爱民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把我们当亲人，从而呢信任我们支持我们，那么这份信任与支持就是共产党员最大的自信和底气。
0: 好，说得非常好。说完了这位社区民警，我们再聊一聊社区书记。刚才大家在短片当中可能也都看到了，居然社区的杨丽书记啊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社区书记，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去年的时候呢，杨丽书记在沈阳医大医院被确诊为恶性肿瘤。那么我想问一下杨书记，在刚刚接到这个病情诊断的时候，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起这个事儿，说心里话，当时拿到诊断书的时候，心里特别的害怕，因为毕竟我才40岁。那时候我母亲刚去世，家里头70来岁的老父亲独自生活在法库的农村，还有我的女儿刚刚考上她理想的大学。因为高中3年我对她的陪伴就特别少，心里就很多的亏欠。我答应她要跟她一起走进大学的校门，另外还有我辖区的10000多居民，他们有什么事儿都喜欢找我，我也愿意为他们服务，我们处得像一家人一样。我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我。想到这些，我拿着诊断书去找医生。我问医生，我说我这个病最长能推迟到多久才做手术？医生跟我说不能超过1个半月。当时我就一点也没有纠结，直接跟医生说我还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做，我能不能1个半月之后再来？那种心情是非常复杂。医生说你尽量吧，不能再拖。我说行，1个半月以后我再来医院做手术。在医院回到家里，我就拿出了一个小本儿，把我想要做的事儿一条一条罗列在本子上。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进医院了，我的命运和时间都交给了医生，但是没做手术之前，所有的时间就是我自己说了算。我想多抽出点时间去看看我的父亲，给我父亲做点可口的饭菜，买点漂亮的衣服，让我的父亲也感受一下来自我这个女儿的天伦之乐，多点时间陪伴我的姑娘，想让我的女儿在走进大学校门之前多教会她一些走向社会做人的道理。我的爱人常年在国外工作，我想多抽出点时间陪陪我的公婆，因为他们也70多岁了，陪他们溜溜弯健健身。还有辖区居民，答应他们好多事儿都没有实现。我答应李阿姨要带她到医院去看眼睛，还答应在外地打工的张大哥，因为他的老父亲80多岁了，独居在家，每周我要去看看，然后给老人买点生活必需品。还有我们辖区的气管楼，我刚联系了一个企业要为我们维修下水井，有太多的事儿让我放心不下了，所以我想在我手术之前尽我最大的能力吧，把这些事儿都做好。
1: 那么在手术之前这些事儿都完成了吗？
0: 基本上都完成了。
1: 你太厉害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么多项任务。
0: 我只是尽我所能想要完成对居民的承诺吧，然后因为我想做个好的社区书记。
1: 那我想问一下杨书记，最后是什么时候做的手术？
0: 我是8月12号确诊的，后来是9月22号在沈阳肿瘤医院做的手术。因为医生已经给我打了2次电话了，不去不行了。
1: 你手术成功了吗？
0: 非常成功。嗯。
1: 同志们，我们现在也能感受得到杨丽书记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她身体越来越好，人越来越漂亮。
0: 谢谢。
1: 好的，下一位先锋人物是调兵山市委政法委平安办负责人胡浩。胡浩呢，他被评为2017到2020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的先进个人，他受到了习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这里想要问一问胡浩，当时国家领导人接见你的时候，心情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激动啊？跟我们谈一谈你的感受。
2: 作为政法战线的普通议员，能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呢，这是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这份殊荣呢是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我们政法系统上下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属于政法系统里的所有战友，这也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政法工作、对平安中国建设工作的重视。平安铁岭、平安辽北，是我们的目标和追求。我们政法人必将砥砺奋斗，不懈前行，让家乡的百姓笑容更甜，社会治安更好，让铁岭的振兴发展行稳致远。
1: 好的，第四位先锋人物是铁岭县腰浦司法所原所长、远近闻名的老裴调解室的创始人裴立刚。裴所长，刚才短片当中最后部分您说的那个话，我能感觉出来您是发自肺腑的。那么我想问您，为什么您说您所从事的这个工作是您最最自豪、最最骄傲，也是最最幸福的事儿呢？
3: 十几年以前呢，我刚刚接铁岭县司法局腰浦司法所所长的时候，我就向组织汇报了这句话，我说我可以保证我今后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会是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的。这些年我始终用这句承诺比照自己的工作实时反省，我做到了没有。今天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做到了。
1: 好的，据我所知啊，您现在已经办理完退休手续了，退休之后有没有什么打算和想法？
3: 是的，我今年12月已经正式的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是我并没有离开我所热爱的工作岗位，我被原单位给返聘了，同时被铁岭县人民法院腰浦人民法庭聘为专职人民特委员，今后我会继续用我郑重的承诺

0: 生命是什么样的？是破土而出的力量，还是那绿油油的希望？青春是什么样的？是全力以赴的奔跑，还是问鼎巅峰的荣耀？执着是什么样的？是时刻极度的忘我，还是终于成功的骄傲？在餐风宿露的大地上忍耐，在日复一日的失败中期待，在经年累月的枯燥中热爱。时代先锋，大国工匠。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为止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职业技能竞赛，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它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截止目前已成功举办了46届。
1: 每一个参赛的选手都是这个领域里专家中的专家，高手中的高手，大家都经过了魔鬼般的训练和炼狱般的考验，站在了赛场上，代表一个国家出征。
0: 7年如一日的刻苦训练，燃烧青春的记忆积淀，当这份努力和国家的荣誉绑定在一起，青春更显意气风发，人生更加壮丽多彩。

0: 通过高密度的参赛，我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专业项目，我也看到了和其他人的差距。不过我也积累了一些比赛经验，也通过了我自己的经历，验证了我之前说的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1: 202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控制项目比赛，一共有19个国家参赛。11月27日，经过3天长达17个半小时的比赛，江浩代表中国夺得了世界第一，摘得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0: 匠心筑梦，技能报国，3年攻坚，青年力量。在这个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伟大时代，让我们一起用青春追逐梦想，用拼搏献礼时代，用技能的力量为全面振兴的铁岭做出青年的贡献。
1: 梁安天下，龙稳社稷。党的20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乡村振兴离不开种业振兴。作为全省粮食主产区，铁岭市肩负着种粮和育种的重任，让沃野千里的黑土地五谷丰登，让阡陌纵横的示范田粮种遍布，是董有奎心中最美丽的画卷。
2: 我们右手边这个品种就是我们近两年选定一个高油大豆品种，它除了这个油分含量高，蛋白含量也比较高，含油量在22.48，蛋质总量是63.32。这个品种同时还具有这个耐盐碱、耐蜜值、适宜机械化收割等诸多的优点。比当前生产上这个主栽的大豆品种的产量要每亩高100斤以上。
1: 董有奎所培育的大豆新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1208.96万亩，增产大豆3.82亿公斤，创经济效益11.36亿元。选育出的大豆品种在辽宁、内蒙、河北、京津、宁夏等地得到大面积推广，受到老百姓的青睐，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大豆生产起到了支撑作用。
2: 铁岭种子中国粮，辽北大豆世界响。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助力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攻坚战，一定会让铁岭的农业振兴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有句话叫车工怕车杆，起工怕起点，我们就是要向这些最具有难度的工艺挑战，只要肯下苦功夫，就会让别人的怕成为我们的能。
1: 今年58岁的刘永辉从事铣工行业已经39个年头了，这个工种有着非常高的精度要求和稳定性要求，需要操作人员具有相当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从意气风发的青年骨干到沉着稳健的技术大家，刘永辉用毕生的心血雕刻坚硬冰冷的金属，用硬汉的细腻为机械赋予灵魂。刘永辉团队所在的铁岭长天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是全国小巨人企业，专心热心企业，常年承担国家级紧急科研任务。他们一直在用拳拳的匠人之心和熊熊的报国之志，为企精研，为国奉献。
3: 工匠之能在淬炼，工匠之技在传承。我要把我39年的经验和心得传授给更多的技能人才，为我市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工匠力量。

0: 同志们，这三位就是短片当中的主人公，铁岭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董有奎，铁岭长天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铣工班班长刘永辉，铁岭技师学院教师江浩，欢迎大家，请入座。世界技能大赛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江浩去年夺得金牌的时候只有22岁，他从15岁开始学习这项技能，到夺得世界冠军也只用了7年的时间。那么江浩，我们大家都知道，7年的时间就夺得了世界冠军，你付出的肯定是很多很多，你是很拼的。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这么拼呢？
1: 可能最开始我的想法挺简单的，就是想改变家庭，改变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就是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嘛，在我9岁的时候，我父亲是生了一场病就离开了，然后妈妈带着我。妈妈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就是靠着做家政啊去维持我上学。就小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可能吃顿豆腐都是一个挺奢侈的事儿了。然后等到我初2的时候，妈妈也生了一场病，就那段时间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就是靠着亲人呐、朋友的接济吧，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然后中考上我是考上了铁岭县高中，然后在县高军完训之后呢，回到家我就能看出来我妈妈特别不对劲，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大了，不用她说我也懂，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不想念了，想去工作了。我妈也没说啥。第二天我妈妈就带着我去县高中退学，然后那个校长就问我妈，就说这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高中，为啥不念了呢？我当时就看我妈就哭了出来，然后她就拉着我手就说，就说儿子你就念吧，就是妈妈哪怕拿个盆出去给你要，也一定让你把高中读完。但是其实说实话我挺受不了的，我就办完退学手续就走。本来是想出去工作的，因为当时对于我家里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钱，但是我妈不同意，因为她就是这一辈子没什么手艺嘛。后来我妈就到处打听呢，就知道我们学校就是对于农村户口的孩子是免学费的，就这样我就到我们学校去读书了。然后当时我什么也都不懂，也是我们招生办的老师跟我讲，就是说电气自动化这个行业以后可能会有发展，而且我们学校正在准备比赛着呀。后来我就来到这个学校，就去到了我们学校的专门去搞比赛的一个班级，就去参加比赛了。在2016年的时候也算获得过一些荣誉吧，然后2017年的时候呢，我就又外出实习去了，也挺简单的想法，就是为了挣钱。然后攒了1年多的钱，终于有钱读书了，我2018年就回到学校去读书，然后就正式加入到我们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行列里了。那个时候吧，真正接触到比赛呢，想法就不一样了，就不单单只是为了钱了，更想的是就是通过技能去改变一下我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个时候说实话就训练也挺辛苦的，那我们比赛时间很长，对体能也有很多要求，基本上每天早上就6点多就出去晨跑。像咱们春夏还好，就在冬天那种冷风吹着脸，然后你又出了一身汗的感觉，其实真的挺难的。然后我们训练时间也比较长，基本上都是每天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叫光着脚的孩子总要努力向前奔跑。就这样，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全国的比赛了嘛，代表咱们辽宁就获得了银牌。说实话那次是我没想到，也是变得更努力了嘛，因为国家集训队中只有1名选手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因为他这个世界技能大赛是有规定的，基本上就可以说得上是每天披着晨

0: 明星起床顶着月亮返航，早出晚归，就这么训练。不夸张的说，就我训练用过的耗材都能铺满咱整个舞台了。就这样，最后我也在我们集训队里面经过几轮考核获得第一名，能够代表国家去比赛了。在这个时候呢，我的想法就又变了，就不仅仅只是因为钱，只是因为想改变我命运，更想的是能够代表我们中国的青年去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出来自我们的最强音。最后就是去年在11月份的时候，在奥地利的时候就站上领奖台，获得了这枚奖牌嘛。其实说实话，当时特别激动，但是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脑子挺空白的，但是终于做到了。因为这枚金牌不仅是代表了说我们国家，我们铁岭的行业发展，更是代表了我们青年一代有责任也有能力去承担这个时代和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和重任。
1: 我们也相信像江浩这样的年轻人一定能够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好的，下一个问题问一下刘班长。刚才在短片当中啊，我看到有一个是建国70周年阅兵的画面，我想问一下刘班长，这个阅兵和您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的产品参加过国庆阅兵仪式上展出过。我们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每一个螺丝每一个齿轮都是我们精细加工完成的。
1: 那么看到你亲手加工制造的产品在阅兵式上展示，当时您的心情是不是也是非常的激动啊？
2: 不仅仅是激动，更感到自豪，因为看到祖国的强大，也有我们一份的力量，这是工匠最自豪的。
1: 好的，下一个先锋人物是董院长。董院长，刚才在视频当中我看到您手里是一直缠着那个胶带，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职业需要吗？
3: 不是的。我的手吧，是因为长期的被这个大豆毛刺激产生的过敏症状，过敏的部位吧特别痒，如果不缠上胶带的话呢，就是总会止不住去挠，这个皮肤就会裂口出血，就是甚至呢还会感染化脓，这个伤口吧也特别不容易愈合，即便是好了呢也会经常性的反复，时间长了这个部位的皮肤颜色就变黑了，严重的时候也确实会影响生活和工作。
1: 那么你团队其他人他有没有这种过敏反应？
3: 我们团队几乎都有过敏症状，但是因人而异吧。对，或轻或重。
1: 也就是说这是你们的一种职业病是吗？
3: 是的。由于我们长期的接触这个大豆毛和这个灰尘，我们这个呼吸道、脖子、四肢都容易产生过敏的症状，特别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团队几乎每个人都有。但是呢大家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而影响过工作。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中，饭碗里装满中国粮，这是我们的使命和担当。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为铁岭农业做出更大贡献。
1: 好的，感谢几位先锋人物，请大家接受我们青年党员的敬意。同志们，让我们一同向榜样学习，向先锋致敬。请青年党员代表献花。
4: 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初心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就是永远也不会脱下心中的军装，就是日以继夜的奔忙，就是工作一生，造福一方。

0: 就是把人民永远牵挂在心上，就是一辈子都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就是永远都在为孩子们点亮希望的灯光，就是永远都是人民服务员的模样，就是把爱国主义种在庭院课堂，就是把爱党爱国的情怀永远激荡在胸膛。初心就是我们最长情的告白，最美好的未来。光荣在党50年，一颗初心映长天。
1: 龙首山上的树叶绿了又黄，辽河桥下的流水汩汩流淌，不管这日月江河如何转变，我们共产党员滚烫的初心永远不变。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光荣在党50年以上的老党员代表登场。

同志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老党员，他们是董玉贤、张桂娟、李英顺、赵民志、王喜才、孙作书、郝俊清、陶金海、陶明达、卢庚新。欢迎大家，请我们的青年党员代表为老党员献花。

好，有请我们的老党员回到观众席就坐。同志们，在我们铁岭有一位学雷锋先进个人，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上，他就是张子祥。同志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全军学雷锋模范一级英模奖章获得者、铁岭军分区原副政委张子祥大校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大家喜气洋洋，欢聚一堂，喜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的到来。今天我想讲的就是四个字啊，一个是学，学什么呀？学思想，学精神，学本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在实际振兴天灵的工作中展现我们的风采。第二个就是做呀，当然说做好事，做好人。再一个就是传达、传播、传承，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达到千家万户。传播就是传播正能量，继承就把这个优良的传统和作风继承下来，传承下去。那么再一个就是兴啊，振兴啊，复兴啊，这是我们的使命。那么这四句话连贯起来讲，就是学什么学啊？闻令而动，学起来；依令而行，做起来。第三句话，用令而强，传下去。第四句话就是号令所致，兴起来呀，让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为我们天灵的振兴发展做出我们最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1: 初心是始终如一、坚如磐石的信仰，是踏平荆棘、为民造福的信念，是砥砺奋进、无惧生死的考验，是继往开来、接续前行的力量。下面有请我市各行各业的100名青年党员来和大家汇报一下他们的初心。

0: 七月的骄阳在湛蓝的天空播撒火红的炙热，
1: 当七月的龙山在快乐的辽北堆叠茂盛的轮廓，
0: 当七月的汉旦在潋滟的湖水摇曳泸州的清澈，当七月的旗帜在广袤的大地招展镰刀斧头的时刻，我总是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美丽的画面都有了澎湃的颜色？
2: 是开拓者用接续的琴弦让湛蓝的天空都分外炙热，
3: 是奋斗者用实干的汗水让沸腾的大地都无比欢乐，
4: 是先驱者用坚定的信仰让沧桑的岁月把人类的历史镌刻，
2: 是革命者用昂扬的壮志让江河倒流，让山川异色，让夕辉朗耀，让乾坤赫赫。
0: 是的，是时代的先锋，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力量。
3: 从102年前的那个七月开始，让所有的七月都这样盛大、祥和、欢乐，
5: 都这样扬眉吐气、欣欣向荣，这样朝气蓬勃。

0: 记得，近代史里的旧中国，风雨飘摇，长天失色，家国破碎，离人悲歌。可记得，任人蹂躏的旧中国，列强踏雪，纵享饕餮，帝国屠人，拥塞江河。瑟瑟，阿瓢枕藉，风雨如晦，日月昏赫，良田千顷，百草四起，空家万户，国之不国。怎堪回首，睁眼闭眼都是噩梦，何以诉说，忽生忽死，尽是漂泊。
1: 危难时，总有仁人把道义担当，总有志士把性命割舍。黑暗处，总有先驱把真理追寻，总有先锋把热血抛洒。于是，嘉兴南湖荡漾的碧波，让红色的船儿载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于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传播，让革命的火种燎原了中国。什么是先锋？先锋是浩浩历史的呼唤，是跳动时代的脉搏，是古老民族的希望，是燃烧生命的拼搏。
0: 弹尽粮绝，杨靖宇将军死不选种，掷地有声。一壶里寒风扬起，必胜豪情，冰雪雕刻精神永生。
2: 在尸山血海中死战血战，在险古城丘里寸土寸争，在生灵涂炭时扫平危难，在千难万险中斩棘披荆。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汇集千人万人之壮志。他们不懈斗争，生死奋战，捐尽小家大家之精英。
3: 先锋的旗帜在哪里烈烈招展，哪里就汇集起波澜壮阔的精神长征。
4: 先锋的号角在哪里声声嘹亮，哪里就凝聚起

就要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壮志昂扬。先锋就是要在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挺起胸。

0: 先锋就是要在推动铁岭高质量发展的伟业里绽放耀眼的光芒，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铁岭攻坚战的号角已经吹响。现在的铁岭就是主战场，四位八届七次全会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攻坚战动员大会，为我们每个战斗单位每名作战人员下达了任务书，绘就了作战图，谋定了突破口。
1: 开局就是决战。

0: 就是冲刺，全力以赴攻坚，同舟共济实干。我们是新时代的先锋，全面振兴的重任，请交由我们实现。
1: 我们是新征程的排头，攻坚克难的重任，请交由我们完成。
2: 稳增长，促发展，振兴经济，集中发力。
3: 小产业，优结构，拼抢赛道，一鼓作气。专用车，新能源，工业强势，立足实际。巨项目，建平台，扩大开放，全心全意。素营商，优环境，市场主体全都满意。互平安，保稳定，安全发展，齐心协力。强龙头，树品牌，特色农业，节领效率。五链条，新业态，粮食产能，辽北大地。
1: 强民生，增福祉，生活品质，幸福甜蜜。
3: 市人居，宜出行，碧水蓝天，风景秀丽。
0: 这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在宇宙的尽头，发挥好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先锋主力。这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在辽宁的铁岭建设好国家级农业示范区的主阵地。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在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砥砺奋进，齐心协力。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负先锋，不负人民，不负时代。
4: 让我们再次重温那跨越时空传递力量的铮铮誓言。

0: 有请主讲人张帆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1: 请全体起。
2: 请举起右拳，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2: 遵守党的章程。
3: 遵守党的章程。
2: 履行党员义务。
3: 履行党员义务。
2: 执行党的决定。
3: 执行党的决定。
2: 严守党的纪律。
3: 严守党的纪律。
2: 保守党的秘密。
3: 保守党的秘密。
2: 对党忠诚。
3: 对党忠诚。
2: 积极工作。
3: 积极工作。
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3: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永不叛党。
3: 永不叛党。
2: 宣誓人张帆。
3: 宣誓人张帆。
2: 党课凝聚力量，誓言振奋人心。我们铁岭市所有的党员干部职工将深刻领悟这堂党课的深远教育意义。在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铁岭攻坚战中，全力冲锋，首战必胜。
3: 全力冲锋，首战必胜。
2: 今天的主题党课就到这里，同志们，再见。

的会在。

0: 能把小妹带回来。
1: 啥？我的老头子！
2: 娘，二太娘，你可要听住啊！
1: 我的老头子，
2: 小妹是咱家最娇惯的孩子，也是我这个当爹的命啊！可他是咱们老江家最有骨气的后生啊！他给咱们全屯子争了气呀！三大爷，你说我姑娘算不算咱老江家的英雄？
0: 算，算呐！这孩子死得其所，光宗耀祖了，做了敲响大钟，召集族人给小妹上族谱，还要当开业，相继生平，国仇家恨呐、啊！小鬼子必须歇债歇仓，小妹回家了。

红色土地的钟声成为黑土地上的红色回响，永远回荡在辽北大地上。经过全民族的浴血奋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0: 影像学特征。2024年，在全国眼底病学术交流会议及国际视网膜研讨会的疑难病例讨论中，当他代表医院详细汇报此发现时，这一国内首发的深度解析以及罕见性和重要的临床价值，在会场引发强烈反响。最终，这种疾病在国内被首次命名为特发性周边鱼鳞状脉络膜视网膜病变，投稿《中华眼底病杂志》于2025年8月刊发。他就是张树军。张树军出生于西部山区一个小山村。
1: 96年上卫校期间，家乡遭受洪水，看到很多军人坚守抗洪一线，不畏艰难。99年我卫校毕业之后，毅然选择了参军，到部队磨练自己，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0: 1999年至2003年，张树军曾在部队医院服役。4年的军旅生涯中，军人吃苦耐劳、果断顽强、甘于奉献的精神。

0: 神如血液般流淌在张蜀军的身体里，淬炼出忠诚坚毅的品格，使他荣获两次优秀士兵，一次优秀士官。2002年，他光荣入党，带着这样的精神和品格。2004年，他退役回到地方，来到邯郸市第三医院，在这里开启新一段的人生旅程。20余年，张蜀军从青涩的医学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眼科影像医师，这背后藏着的是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是面对影像疑难时的绞尽脑汁，也是看到患者康复时的欣慰。这种沉淀下来的从容和专业，是他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态度，是一位医者纯粹的精神之美。
1: 刚到医院时被分配到机关工作，但我还是想投身于医疗一线，完成我儿时的梦想。我开始提升学历，并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0: 2009年，他如愿以偿来到医疗一线，被分配到眼底病内科，从事医学眼科影像诊断。面对专业的眼科影像领域，非科班出身的他没有畏惧，他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凭借军人特有的韧劲和党员的钻劲，他将所有业余时间投入学习，从基础理论到前沿技术，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面对复杂的影像资料，他反复琢磨，精益求精。
1: 相比较临床医生而言，我们只能算是幕后工作者，我们要经得住考验，要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热情，我们要用更加精湛的技术让影像说话，为患者的诊断提供更加精准的影像数据。
0: 作为眼科影像医师，他的辛苦藏在每一个细微的操作里，藏在连轴转的节奏里，更藏在不能有丝毫差错的高压下。遇到眼球震颤的患者，或因疼痛无法固定视线的老人，他要一边耐心安抚患者，一边用手扶住患者额头调整角度。几分钟的检查使他胳膊僵得像灌铅一样，眼睛盯得屏幕发酸。
1: 虽然作为幕后工作者，其实我们的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忙起来我们想喝口水，连上个厕所其实都是一种奢望。
0: 2020年的特殊时期，他积极响应院党委号召，第一时间停止休假，进入战时状态，主动下沉社区参与志愿服务。当得知医院防护物资短缺，他立刻想到老家父母经营的小百货店可能有存货，一个电话打回家，年过花甲，仅靠小本经营维持生计的父母，不但没有借机高价出售，反而毫不犹豫将仅存的300多个护目镜无偿捐献给了医院。张树军作为科室负责人，工作总是冲锋在前，舍小家顾大家成为他的常态。每当医院组织公益活动、下乡义诊、义务献血等活动，他一定会积极报名参加。
1: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弟弟、我的爱人还有我都是党员，作为一个党员家庭，在这个特殊时刻肯定是义无反顾的。
0: 他的付出获得广泛认可，多次荣获院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医师、市级工会积极分子、优秀共产党员、美丽医护、优秀医师以及抗疫医师等称号。每一份荣誉都是对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初心的回响。

2003年2月，邯郸市眼科医院眼特殊检查室成立，张树军成为科室领头人。2024年是他刻骨铭心的一年，一是他发现六幅极具价值的罕见儿童病例眼底影像图片，被收录于广州中山眼科中心丁小燕教授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儿童眼底病诊疗图谱》中。二是面对一种少见的眼底顽疾，他像侦探般抽丝剥茧，历时一年，运用最前沿的多模态影像技术，结合视功能分析，首次系统揭示了该疾病从萌芽到愈后的完整影像密码。这份详尽报告填补了学术空白，为临床医生大大减少了误诊漏诊的遗憾，并在该疾病共识形成上提供重要参考价值。在中华医学会第28次全国眼科学术大会上进行的交流和分享。三是他发现一种前所未见的眼底疾病，被首次命名为特发性周边鱼鳞状脉络膜视网膜病变。他说他是名眼科影像医生，会终身学习钻研，提升专业之力，守护患者健康为最高追求。积跬步，至千里，为了实现这些梦想，张树军仍日夜奋斗在探索眼科影像领域的道路上，谱写出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奋斗之篇。

0: 滚烫的故事，故事里有我的一段玉米情缘。
1: 2018年，国家税务总局朝阳市税务局税务干部苑鹏被选派到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胜利镇东山村担任第一书记。税官变成了村官，他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2: 你个收税的能给咱干点啥？
3: 做做样子呗。
4: 大冷天你走了。
5: 我出三。
0: 村民们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像重锤敲在我的心上。可他们不知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既然踏上这片土地，就笃定一步一个脚印，写下对党的承诺。
1: 东山村处于辽西丘陵地带，一直以传统的玉米种植为主，受气候、市场、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增收能力十分有限。
6: 早这每年收成不好，都十年久旱。使的苞米，你看多大点苞米呢？就没啥产。
1: 为了使东山村长久稳定，摆脱贫困，苑鹏开始在产业扶贫上寻找出路。
0: 东山村缺的不是汗水，是打破传统的勇气。
7: 现在来看的话，从日照、土壤、温度上，也挺适合种水果玉米。
8: 水果玉米是吧？
7: 对对。
8: 行，那咱们试试。
0: 每穗水果玉米那个预计能卖2块钱，
9: 那产量应该能挺多的。
10: 你回聊一下我们东山村水果玉米的可行报告。
11: 好，要不要看一下？
0: 今天跟大家伙商量个事儿，经胜利镇党委和村两委研究，咱们村要流转土地种水果玉米。
12: 种水果玉米能行吗？
13: 你这大苞米还种不好呢，水果玉米那靠谱吗？
0: 大家请放心，咱们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由辽宁煤电农产品科技公司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大家就在家收租金、挣工资。
13: 你这一亩地给老百姓补多少钱呢？
0: 一千一亩。
13: 一亩地给1000还行，
12: 靠谱吗？
0: 绝对靠谱。
14: 当年我大姐那1000的时候还领着流转费，现在都躺着已经干活领了工资了。
1: 2019年，207亩试验田结出了黄金棒，16户村民一夜脱贫，村集体经济的账上多了11万元，一穗穗甜玉米成了撬动穷根的杠杆。苑鹏带领着东山村村民在致富路上稳稳迈出了一大步。
3: 哎呀，又是一年大丰收啊，
2: 年底能给儿子娶个好媳妇儿啊。
0: 村民高兴，我也高兴，但我知道丰收只是一方面，找销路才能有财路。
15: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辽宁煤电的直播间。这款玉米
1: 苑鹏亲自在抖音上直播带货，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书记，奔赴大连、长沙、北京等地推销水果玉米，成了各地农产品展销会上的抢眼书记。不仅如此，苑鹏和企业人员千方百计寻找销售突口，一举将玉米卖到了俄罗斯、美国、新西兰、伊拉克、迪拜等国家和地区，让东山村的水果玉米漂洋过海，端上了外国人的餐桌。
0: 有人问我，作为一个税务干部，为啥要懂农业、跑外贸？我说，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没有局外人。
1: 这一年，全村159户贫困户全部脱贫，东山村提前一年摘掉了省级贫困村的帽子。
16: 没想到，小小的玉米让我们翻了身。
17: 在县门口打工的感觉真好，不用离开老婆孩子，还能照顾年迈的爸妈。
1: 2021年，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苑鹏继续锚定产业振兴，带动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民种植水果玉米。但随着国内国外用户对产品需求量的增加，企业扩大再生产却遇到了瓶颈。
18: 大伙儿都快着点啊！
19: 我们把这工快了，我们都
18: 吃了。照这速度得喝西北风。
0: 这个时间太慢了，必须得上扒皮机了。
4: 哎呀，现在资金短缺，所有的钱都用来

0: 创业的日子在他的讲述里变得鲜活，要把接力棒交给年轻人，打得根才能扎得深，这是他始终秉持的信念，仿佛一句沉甸甸的嘱托，在字里行间透着对传承的深切期许。
1: 忆苦思甜，以史为鉴，然后不断地反省自身，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2: 发挥我们自己的力量，把我们以后的生活创造得更美好。
0: 从清晨到暮色，寒来暑往，徐大爷的学习劲头半点没减，笔记本的边角卷了毛边，学习资料的重要内容用笔圈了又圈，画了又画，每一句话都像种子，深深植根在他的内心。
3: 一天之计呢，是吧？它得以晨；一年之计呢，它得以春；一生之计，我的认为就是得以勤。活到老就要学到老，长那个精神啊，是你代代相传。
0: 这世上，总有人活得像太阳，不追名利，只问耕耘。不图回报，只愿照亮。徐大爷的故事是千万党员的缩影，他们用一生证明，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日升月落间那盏永远明亮的灯，指引着方向，温暖着人心。

规范全称使用错误。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基层党组织名称的使用规范。首先，我们要知道基层党组织的名称一般应与行政区划或单位的名称相一致，比如中国共产党某某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某某总支部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某某支部委员会，某某等于行政区划名称或单位的规范全称。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简称可以是某某党委、某某党总支、某某党支部。如某机关党委可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某某市某某局机关委员会，简称为某某局机关党委。某村党总支可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某某镇某某村总支部委员会，简称为某某村党总支。某楼宇联合党支部可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某某市某某区某某街道某某写字楼联合支部委员会，简称为某某写字楼联合党支部。某社区第三党支部可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某某市某某区某某街道某某社区第三支部委员会，简称某某社区第三党支部。通过今天的视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并规范使用基层党组织的名称。我们下次再见。

0: 的经验，这些树都是什么问题啊？
1: 有的时候，复杂的问题需要简单的办法。
0: 什么简单的办法？
1: 剪枝。我要剪刀。

这次把他剪掉，快点快点。

0: 阿伯，你要记不记得我啊？老聊啊！没记得了，这个你剪掉，过来这边看看。
1: 现在长得又高马大了，我也没记得他了。
2: 你看这个树，慢慢的就记得了，马上就开了。如果再不剪枝的话，可能这一季就不结果了。如果再挂了果的话，又长出小树枝，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用剪刀剪了。只能用手把它剪掉。你看这个树啊，就赶紧要处理了，越快越好。

0: 走吧。你不记得廖书记了，他有点难过。
1: 你带我来看橘树，来看你们的作战图，我记不记得老廖，这重要吗？
0: 我们今天好像一直在讨论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个问题。
1: 当初我爸跟全团的人借钱，都借不到100块钱。那个时候我也很难过。但是我现在已经不难过好多年了。只要我不记得老廖，不记得百尼村，我就不难过了。
0: 你诗里写过柳河的小鸟，一只翅膀飞回来了，一只翅膀没有回来。你至少还记得一只翅膀。
1: 我跟你说过了，这就是一首诗，是我一时的心情而已。
0: 我相信就是因为一时的心情，你现在才会跟着我回来。
1: 哎，你这么聊天，我觉得你确实像第一书记哦。
0: 不是像第一书记，我就是第一书记。

0: 怎么向督察组警察工作的？
1: 这仗还要打多久？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好，绝不收兵。现在还有多少贫困户？
3: 目前还有十几户贫困户。
2: 嗯，

0: 哎，我很好奇这个房子的主人在哪里啊？
1: 他们盖了新房子，我们暂时借住在这里。以后他们这座老房子，村里会用来做村史馆。
2: 对。
0: 嗯。
2: 你们谁给班哥腾的床？
3: 你们都看我干嘛呀？
0: 啊？哦，不用了，我就在那个火塘边上睡觉就可以了。小时候我经常这样。

0: 贫困的故事你们还没听够啊？你们就算愿意听，我也不愿意讲。
1: 好吧，既然班哥不愿意回望历史，那我们就一起展望未来。班哥，我们签个合同，你定期回到百尼村给那些橘农们上上技术课，得不得？
0: 合同就不必签了，下次需要打电话发微信给我就得，我能来就来，你也不用去接我，我自己开皮卡过来。
2: 那你答应了，班哥来一趟不容易，有什么关于橘树的秘籍你再多传授一点给我们。对对，记忆
3: 啊，

0: 别的女孩车上放的是毛绒玩具，你这是玩真的？能把自己的车搞成这个样子，看来为了扶贫你真的豁出去了，我挺钦佩你的。
1: 布哥，感谢你加入我们。
0: 我没加入你们。

0: 九，
1: 哎，
0: 煮就好了，你们忙那个先，过来吃饭煮啊。
1: 好。
2: 别叫，别叫！
3: 哎，别动啊！
4: 滚啊！
3: 哎，别动，别动，别动！
4: 谁不来的呢？
5: 刚刚谁我都搞给你。
2: 行了，想好了。
5: 我们来都来了。
2: 三叔，我帮你剪个头，得不得？
6: 不得。
2: 来，我给你们拍照好不好？好，来，站好了哈。
6: 来看我，看我，好，一、二、三，笑。
2: 再来一个哈，三、二、一，大笑。好，我们再笑最后一个哈，三、二、一，笑。再来一个，看着我笑啊，三、二、一，三、二、一，
7: 耶。
2: 三二一耶，三二一耶，冬天的衣服在哪儿？去拿。

0: 来，我看看。这个不行啊，去换你们自己的衣服。
1: 我都穿爸爸的衣服，弟弟都穿妈妈的衣服。

0: 今天我先去给两个小家伙剪了头，然后把他们穿四季衣服的照片都拍了。这个是秋天的，这个是夏天的，这个是冬天的。弟弟穿的是妈妈的衣服，哥哥穿的是爸爸的衣服。这样的照片能上报吗？
1: 报。
0: 好，那明天我的任务是什么？
1: 明天骑摩托车带我和廖书记去纳阳屯黄大贵家。

0: 望打鬼。黄大鬼，
1: 黄大鬼，
0: 黄大鬼，
1: 黄大鬼，黄大鬼，
2: 黄大鬼，你是个烂仔，在哪个都乱来啊？那黑么个乱当混的，还多个都留。这些地都烧没了，还多好多呗。我们顺道呢。
1: 阿姨，收财了。
3: 您坐，就坐。

拿刀，拿刀。

0: 阿姨，这个手册我们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一点改变都没得。现在要让大鬼先从阁楼站起来才得。
1: 小大将，
2: 房租有期，务工收入。
3: 你们呐、啊，就不要天天过来看帮我收拾好没？我只求你们给我家办个低保，留给我买。我也没有什么金瓜，四个孙了。
0: 腿有伤就可治啊，不能因为腿伤了连命都不要了。你可以先去医院做个鉴定，看看是不是腿伤真的就治不好了，只能靠低保了。
4: 妹妹，你好像我鬼话啊、哦！
3: 妈，你不要乱讲我，那我就难死人了。
5: 你讲什么？
3: 我讲你们要乱讲，哪个人想死人呐？
5: 你不要乱说。
2: 鬼峰是谁啊？

0: 那些事儿。静静。业余时间来上两把，今天的主人公小帅也是其中一员。
1: 今天这位小帅是何许人也？
0: 小帅可谓是年轻有为，28岁就担任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平时与环保工程公司打交道较多，是街道当时最年轻的中层干部。迷上游戏后，他可谓

0: 待遇啊，上班偷偷玩两把，熬夜不睡升级装备，奈何水平一般，求胜心切的他便开始买装备刷等级，
1: 还不是为了在朋友中显得倍儿有面儿。
2: 这我知道，买装备的花费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他们管这叫氪金。
0: 随着游戏的开销越来越大，小帅的工资渐渐入不敷出，于是他逐渐突破底线，开始以各种名义收受辖区内一些环保工程公司老板送上的礼品礼金，并将钱充值到游戏中。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礼品礼金，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是清清不分的典型表现。
2: 违纪了哦！
0: 这些零零总总，小帅不仅照单全收，还进一步利用职权帮助这些公司大量招揽业务，在评估环节也积极充当说客，帮助一些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管理和服务对象打人情牌，这可不是正常的礼尚往来，而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受贿行为。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小帅越陷越深。当他还沉浸在虚拟世界的人生巅峰时，一纸立案通知书送到了他的面前。年仅30岁的小帅这才幡然醒悟。
1: 如果当初不沉迷网游，不攀比装备等级，没有第一次的伸手，现在的我应该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2: 年轻干部要谨防沉迷网络游戏、玩物丧志，更不能因此而进行权钱交易等行为，要培养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这层塔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在宣化的美食江湖里，要论吃的踏实，有这么一种主食，他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那就是油面。再过去，要想在这天高地阔的地界活出点精神头，肚子里没点硬货可不成。于是乎，油面这种用老法子练出来，可要让这底气化作身上的力气，由麦得经历一场三生三熟的淬炼。麦粒为生，文火炒熟，是为一生一熟。新收的油麦籽粒下到滚烫的铁锅里，随着沙沙的翻炒声，一股带着阳光与火气的焦香猛然迸发。磨成粉，滚水倾泻而下，生面粉伴着热浪，揉吧成熟面团，面粉为生，滚水烫熟，这便是二生二熟。面香混着水汽，自带一股油香，这才能塑造这花样百出的油面美食。别看油面出身粗粝，可在代代相传的手艺人那里，他却温顺服帖。搓、捻、推、卷、捏，心思与功夫全在这指尖流转。您瞧，这是形似蜂巢，薄如蝉翼的窝窝，那是活灵活现、两头尖尖的鱼鱼，还有卷着菜蔬的洞洞，捏成小卷的猫耳朵，还有焦香四溢、粒粒分明的炒傀儡。

0: 锅巴饺子、山药鱼、山药丸子、山药饼、锅饼子，竟有数十种之多。一样的油面，百样的姿态，这是生活的智慧，也是不让日子单调的巧思。时光的厚重就在这行云流水的手法中凝成岸上的一屉屉精巧。制品为生，上汽蒸熟，白蒙蒙的蒸汽是最朴素的催化剂，将之前所有工序累积的潜能彻底激发，麦香在高温中得以圆满。这便是三生三熟的终点，也是一碗地道油面风骨的成型。但这油面的魂儿，一半在面，另一半可得落在这扎实的浇头上。精选的草原羊肉，肥瘦相间，拌入新香的葱花，提味的花椒面，再兑入灵魂的胡麻油。关键的一味是来自草原的野生黑蘑，洗净泡发，加入佐料，开蒸。随着温度上升，油脂的醇，酱油的鲜，蘑菇的山野清气，以及羊肉本身的余润，便开始了一场缓慢而深刻的对话。这还只是半仙之体，得请咱宣化的山泉水来点化它。文火慢炖之下，汤汁逐渐收浓，色泽转为深沉的琥珀，各种风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凝成一锅无法分割的厚重香醇。一筷子油面，无论是窝窝还是鱼鱼，往这浓汤里深深一蘸，轻轻一滚，周身便裹满了这汇聚精华的汤汁。送入口中，汤汁的浓郁与油面的清甜在咀嚼中反复交融，层层升华，那种满足感扎实坦荡，从舌尖直落胃腹，暖遍全身，这就叫对味，这就叫踏实。说到踏实，有一样吃食不得不提，那就是黄糕。这做糕的黄米面就是咱中国五谷中的熟米，祖祖辈辈靠它充饥。滚水烫熟面粉，面团揉出劲道，打成块儿，蒸熟，再捏成团饼，将豆泥裹入其中，周身薄薄地过一层油，再下入油锅炸，直至表皮变成金黄，冒起油泡，出锅。现代人讲究饮食健康，饱腹不再是吃饭的第一诉求，更多的是那一抹乡愁的慰藉。
1: 外地回来，
2: 地地道道的食材，地地道道的做法，才能出来地地道道味道，所以说是才能走到近，也能走到近。
0: 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这份踏实地道，像极了这里的人们，耕耘也好，生活也罢，一步一个脚印，凭着实实在在的力气，换取稳稳当当的日子。这就是油面背后那一整套从土地到餐桌，从手艺到心法，踏踏实实的生活哲学。

0: 出身不凡。
1: 非也非也，小美出身平凡，家境普通，她和万千少女一样，一直渴望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爱情。名牌大学经济专业毕业的她，在区财政局担任出纳，平时通过股票投资以及购买基金等方式也赚到了一些钱，是朋友圈里小有名气的理财高手。在一次聚会上，小美认识了自己的男友小帅，小帅十分信任她，把自己的积蓄都交给了小美打理。小美制定了理财规划，最初也赚到了一些钱。虽然尝到了甜头，但好景不长，没多久

0: 小美的一顿操作猛如虎，就把自己和小帅的本金都打了水漂。
1: 不行，必须尽快回本。不如先用单位的公款雪中送炭。
0: 用公款填补窟窿，这可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这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挪用公款行为，是违纪行为，甚至可能构成违法。小美先后50余次从单位的公款账户转出共计1500万元到自己的个人账户，用于投资理财。
1: 反正我赚了钱，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还回去，完美。
0: 挪用公款数额较大的进行盈利活动，比如用于经营企业、用于购买股票等，不管挪用时间长短以及是否归还，都将构成挪用公款罪。一年以后，上级巡查组进驻该区开展巡查，小美贪污挪用公款一事就此暴露。最终，小美受到了应有的处罚，而男友小帅也与她就此分手。
2: 在这场闹剧中，自诩理财高手的小美输了个精光，不仅输了前途，也输了爱情。关爱提醒，这些年个别年轻干部挪用公款触犯党纪国法的案例见诸报端，令人惋惜和痛心。年轻干部正处于事业的起步期，应该对手中的权力有清醒的认识，时时处处提醒自己切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0: 今天的分享到这儿就结束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合影婆娑，绿树掩映，繁花似锦。夏季是植物展示美丽的天堂，蝴蝶起舞，蜻蜓嬉戏，知了高歌。夏季是动物活跃生命的世界，但同时夏季也有让人无奈的另一面。特别是对于养羊户来说，炎炎夏季是一个熬人的季节啊。实践证明，羊最难饲养的季节就是夏季，因为羊没有汗腺，主要靠增加呼吸次数排出热量。尤其是这个时期的妊娠母羊、哺乳母羊饲养管理难度更大。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母羊散热困难，将会直接导致生长缓慢、效益降低。因此，在炎热的夏季，母羊养殖的好坏，也是养羊业能够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今天，我们就向大家特别介绍夏季母羊饲养管理的相关知识。首先，我们来看看在母羊的圈舍上有什么要求，怎样做才能既节约成本，又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呢？这可就要下一番功夫了。绵羊的适宜温度为12至20摄氏度，山羊的适宜温度为20至28摄氏度。夏季母羊圈舍的温度应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当外界温度高于适宜温度时，就要采取一些措施进行调节了。母羊舍在建造时，有条件的可以在房顶增加隔热层，或者在房顶可以铺设油毡、石棉、泡沫等隔热材料，舍内就会比较凉爽。在连续几天晴热干燥的情况下，可采用舍内地面

洒水，降低温度。洒水时间最好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进行，因为这个时段的天气最为炎热，羊舍内温度最高，母羊这时热应激最为严重。如不及时采取措施，个别体弱多病、抵抗力差的母羊会出现中暑现象。夏季来临时，可在母羊的运动场搭建遮阳棚，设置遮阳，植物可以吸收太阳辐射，降低气温。在母羊圈舍前后空闲地栽植树干高、树冠大的落叶乔木，枝叶可阻挡太阳的辐射热，或搭建种植攀爬植物，不仅可以起到遮阳降温作用，而且还可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因夏季炎热高温，母羊蓄水量加大，这时更应保证母羊有充足新鲜的饮水。通风可以加速羊群机体内水分的蒸发和热量的散发，有利于消暑和防潮，排出氨气、硫化氢、甲烷等有害气体。羊适宜的风力为3级，夏季高温高湿，搞好母羊舍的通风至关重要。通风可分为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高温季节来临时，要及时打开门窗，保证母羊舍内空气对流，降低母羊舍温度、湿度，增加母羊的舒适感。机械通风是在母羊舍内安装电风扇、排风扇等机械通风换气设备。绵羊适宜的相对湿度为50%至75%，山羊为50%至80%。当夏季相对湿度高于以上指标时，就需要对母羊舍进行除湿。一方面要注意增加清扫粪便的次数，降低母羊舍湿度。有条件的规模羊场可在地面上铺设羊床，床面可设计成漏粪式地板，采用木条或竹条铺设，这样可以脱离粪便对母羊躯体的直接污染，降低空气潮湿对母羊的影响，减少疾病的发生。其次，遇到阴雨连绵的雨天，母羊舍就会湿漉漉的，严重影响到母羊的采食、活动，甚至导致母羊生病。防治措施是，可在母羊舍内铺撒生石灰等吸湿防潮，降低母羊舍内的空气湿度。母羊在夏天的生理阶段主要有空怀期、妊娠期和哺乳期，如何有效地去管理，才能使这三个时期的母羊安全度夏呢？那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的区别对待了。空怀母羊是指未受孕的后备母羊，以及断奶后至受孕前这个时期的经产母羊。空怀母羊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采食量下降，精神状态不佳，机体抵抗力较差，容易诱发多种疾病。同时，处于繁殖的前期准备阶段，夏季饲养管理的好坏，对将来生产繁殖性能直接相关，这时就得注意采取相应措施了。夏季天气炎热，母羊采食量减少，膘情下降，为了保证空怀母羊有良好的膘情、健康的体况，在夏季饲料中应相应增加能量，保持大

蛋白质、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平衡，增加日粮营养浓度，使日粮中脂肪含量提高到5%至7%。夏季空怀母羊采食量减少，可造成低血钙和低血磷，所以要保证钙磷平衡。钙及有效磷的适宜含量分别达到4%至4.5%和0.4%至0.5%。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空怀母羊对 VC 的需要量增加。夏季补充 VC 可抑制母羊体温上升，进而增加采食量，从而保证足够的营养供给，抵抗高温高湿产生的不利影响，这是 VC 抗热应激的关键作用。以波尔山羊为例，针对体重40千克的空怀母羊，建议饲料配方为豆饼30%，花生饼33.5%，麦麸15%，细米糠18%，碳酸钙3%，脱氧磷酸钙0.5%。混合后，每只母羊每日饲喂200克，同时添加含碘食盐5克。空怀母羊是配种繁殖的准备期，夏季的空怀母羊饲养管理方面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调整饲喂时间，炎热季节会影响空怀母羊的采食量，应避开在高温时饲喂羊只，应选择在气温凉爽的清晨和傍晚饲喂。涉饲母羊可在早上7点以前和晚上6点以后饲喂，晚上8至9点再补喂一次。调整饲喂方法，在饲草品种上注意干青搭配，为防止羊只贪吃暴食含水分过高的牧草而产生拉稀和腹胀疾病，涉饲应干青搭配，干草选用青甘草、花生藤等比较好，或者选用当地富有的农作物下脚料等。饲喂时先喂干草后喂青草。对于含水量过高的饲草，可采用上午收割、下午饲喂、下午收割、次日饲喂的方法，降低饲草的含水量，减少羊群腹泻现象。妊娠母羊是指受孕后至分娩前的母羊。在炎热的夏季，妊娠母羊采食量明显下降，加之阴雨天空气湿度增大，妊娠母羊往往表现出对环境的不适应性，如精神萎靡、机体抵抗力下降等。妊娠母羊在自身机体状态不佳的情况下，同时还要满足胎儿生长发育的营养需要，所以对妊娠母羊的饲养管理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因此抓好夏季妊娠母羊的饲养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妊娠母羊夏季的饲养管理主要围绕保持母羊良好的体质，促进胎儿正常发育，防止各种原因的流产等三个方面，所以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事项。妊娠中后期的母羊胎儿发育速度加快，加之妊娠母羊因高温引起的采食量下降，对饲草饲料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定时、定量、定温、定质，保证母羊膘情良好，促进胎儿体质健壮，母羊状态、饲草饲料配方保持相对稳定。管理上，入圈要平稳，不打

羊，抓羊时动作要轻，不惊吓母羊，防止不必要的伤害对母羊造成流产。运动可以增强母羊的体质，促进胎儿的生长，产高时不易发生难产。夏季气温较高，应在早晨6点至10点之间，天气凉爽时，让妊娠母羊进行不少于1个小时的运动。妊娠期的母羊在夏季应特别注意，不可饲喂带雨水的饲草及霉烂腐败的草料。饲喂时定时定量，做到六净：料净、草净、水净、圈净、槽净、羊体净，防止病原菌侵害或饲料中毒而导致流产。母羊产后1到3个月左右为哺乳期，夏季高温高湿和哺乳期母羊的产后身体虚弱，哺乳羔羊需要大量乳汁3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要求哺乳母羊的饲养管理更加精心、细致、周到、全面。所有的饲养管理措施都要围绕哺乳母羊恢复体力、体质和生产充足的乳汁。在炎热盛夏，针对产后1天到3天的母羊，体质虚弱，消化能力较差，这时对母羊不宜饲喂过多的精料，防止发生消化道疾病和酸中毒。泌乳初期主要保证其泌乳机能正常，细心观察和护理母羊及羔羊。产羔数量较多的母羊更要加强护理，多喂些优质青甘草和混合饲料。母乳是羔羊的重要营养物质，泌乳盛期一般在产后30至45天，母羊体内贮存的各种养分不断减少，体重也有所下降。在这个阶段，饲养条件对泌乳量有很大影响，应给予母羊最优越的饲养条件，配合最好的日粮，保证饲料营养的全面。以波尔山羊为例，羔羊哺乳期一般日增重200克至250克，每增重100克需母乳约500克，而生产500克乳需要300克风干饲料及33克蛋白质、1.8克钙和1.2克磷。针对高温高湿的炎热夏天，哺乳母羊日粮水平的高低可根据泌乳量的多少进行调整。通常每天每只母羊哺喂多汁饲料2000克，混合饲料500克。母羊的生理特性是喜欢干燥，潮湿对母羊的生长发育及机体抵抗力影响较大。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细菌、真菌、寄生虫的大量繁殖，容易导致多种传染性疾病或其他疾病。夏天母羊常见的疾病主要有羊传染性脓疮等。羊传染性脓疮俗称羊口疮，是由于病毒引起的，表现为口唇等处皮肤和黏膜形成丘疹、脓疮、溃疡和结成油状后痂，主要通过圈射、用具或皮肤擦伤传播。羊口疮一般呈群发性，可在羊群中连续危害多年。羊口疮严重者可导致病羊无法进行采食，直接影响到母羊的生长发育。本病在气温较高的夏季发生较多。
母羊患羊口疮后，可先将它口疮外的一层后痂用剪刀剪掉，然后用过氧化氢抑菌洗剂对疮面进行消毒，接着再用0.9%的氯化钠溶液清洗疮面，最后用冰硼散粉状药剂均匀涂在疮面上一层，或用甲子溶液涂抹疮面，一天两次，连用3天可基本治愈。母羊是羊群中繁衍生息的主力军，虽然夏季酷热难耐，高温高湿给母羊的饲养制造了不少困难，但养殖户们只要掌握了夏季的特点和母羊的生理习性，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养殖经验，遇到不同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认真细致地去呵护这些母羊们，相信您一定能够得到理想的回报。

与政策的桥梁纽带，更是全会精神转化为实践成果的直接执行者。我们必须摒弃学用脱节的形式主义，以知行合一的自觉，将全会提出的战略部署、民生导向、发展要求转化为扎根一线的具体行动，重点做好政策宣传、民生服务、发展引领三件事儿，让全会精神在基层沃土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第一呀，要当好政策的宣传员。全会精神涵盖了经济、科技、民生、安全等多个领域，内容系统且深刻。如果呢，只是以文件宣读、会议传达的方式推进，很容易陷入群众听不懂、政策传不透的困境。作为基层党员，我们生活在群众身边，熟悉乡土语言，更要扛起翻译官、讲解员的责任，把书面语转化成家常话，让抽象的政策变得可感可知。比如在村广场的闲谈中，我们可以结合155产业部署，用种植特色果树不仅能卖果子，还能发展采摘，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的通俗表达，替代生硬的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社区广场的便民服务中，也可以针对群众关心的粮食补贴会不会变、养老待遇能不能提高等问题，对照全会保障民生、共同富裕的要求，用国家明确要稳住粮食补贴，还会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的实在化，消除群众的顾虑。第二，要当好民生服务员。全会反复强调坚持人民至上，这一原则落到基层，就是要聚焦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这些看似琐碎的需求，恰恰是群众幸福感的晴雨表，也是我们践行全会精神最直接的体现。作为基层党员，我们要主动沉下去，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

辅导，还可以组织手工、科普等兴趣活动，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这些小事儿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影响，但是呢，却能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政策有温度、党员在身边，让全会的民生导向真正落地，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劲，把全会精神落实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基层力量。以上就是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要不咱去问问他们，别是村里出什么事儿了。
1: 是啊，我也担心不会出什么状况
2: 了。副排长，咱排长回来了，他在那头领着新兵换军装呢。
1: 太好了，江排长，
3: 同志们好，
4: 排长好，
3: 同志们，我回来了。这回呀，我还带回来我们老家的新兵，这是二强，这是小圆儿，还有这一位呀，是我的亲妹妹江小妹同志。以后啊，她就是咱们的卫生员了。小妹，叫人呢。
5: 同志们好。
1: 排长，咱妹子的名字真好，一听真像咱大家的小妹儿。
3: 是啊，以后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你们啊也都是他的哥哥。
5: 哥，咱俩这村里辈儿小，这里可好几个，咱都得叫熟呢。
3: 哎，咱回村以后再这么叫，现在呀大家都是同志，是战友。欢迎新战友。一排二排随我出发阻击敌人，三排留下保护伤员，必要时进入战斗状态。
6: 是。
3: 江小妹同志。
7: 到，连长请指示。
3: 你作为一名战士，要保护好伤员的工作，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安全，明白吗？
7: 明白，连长。你也一定要小心啊。
3: 放心吧，哥还要等胜利后带你回家。
7: 哥啊。

住鬼子们，不能让杀人们再受伤害，兄弟们跟我上！哎

0: 回溯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登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抗美援朝出征地。
1: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悍然出兵，发动朝鲜的全面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由此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组成中国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经历了2年0.9个月的艰苦卓绝、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辽宁是抗美援朝出征地。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辽宁地区246.2万人次参加战勤工作，参加战勤工作人数占当时全省人口总数的11.7%。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辽宁共动员了242,295名民兵和民工随军出国作战，同行的还有医务人员、汽车司机、铁路员工、翻译人员、船工等技术人员30,000余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在建国初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前线之所想，急前线之所急，为志愿军前方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辽宁作为抗美援朝后勤保障的生产基地，辽宁人民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从部队战略集结的运输，到赶制作战物资，从补充兵力和技术人员，到卫生勤务保障过江渡口筹备，以不同形式表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共同心声。辽宁人民为不让志愿军战士挨饿，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齐动员，在街头支起铁锅，忙得热火朝天，为志愿军制作炒。

片，到处飘着炒面的香气。仅1951年6月，辽宁人民加工炒面33.13万公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沈阳市动员技术工人2799名，征集缝纫机2799台，以及10万多名妇女昼夜加工棉被、棉衣、手套等55万套送往前线。辽宁人民积极做好出征前的各项准备，肩负支援前线的战勤任务，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辽宁作为抗美援朝物资转运重要交通枢纽，各种作战物资从辽宁源源不断运往朝鲜前线，大批伤员从辽宁转运到全国各地。辽宁人民积极运送物资，征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饮食供应，抢救伤员，为保障交通运输畅通无阻，数万名志愿军和3000多名技术人员顶着敌机狂轰乱炸，修复桥梁，运输物资。作为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辽宁，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物力资源优势和财力资源优势，竭尽全力保障了志愿军的出征和出国作战，成为沟通前线和后方的桥梁，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辽宁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兵员补充地，由于战事紧张，需补充兵员，志愿军补充的新兵大多来自辽宁和东北。辽宁儿女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换上戎装，拿起钢枪，走向战场，出现了许多父亲、母亲送儿子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兄弟争着参军，妇女争着参军的感人场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32.2万辽宁人民参军参战，占志愿军总数290万人的近1/10，有13774名辽宁籍指战员牺牲，占志愿军牺牲人数的7%左右。辽宁是志愿军空军战斗，经过2个月艰苦奋战，先后在辽宁地区新建扩建浪头机场、大东沟机场、大孤山机场等10余处机场及配套设施，击落美军飞机7架，击伤2架，立特等功2次，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的赵宝同，击落击伤敌机9架，被空军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王海，发扬空中拼刺刀精神，在战火的洗礼中锻炼成长，谱写了人民空军作战史上的辉煌篇章，书写了以弱胜强、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抗美援朝正义之战中，志愿军前仆后继，舍生忘死，19.7万余名英雄儿女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如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为战斗的胜利，关键时刻黄继光不畏生死，身负重伤却依然向敌人中心火力点匍匐前进，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炮火硝烟，黄继光纵身一跃，用年轻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膛，与敌人俱焚，壮烈捐躯。黄继光用热血书写了保家卫国的军人担当，用生命捍卫了不立功不

0: 战场的壮烈誓言。1952年10月，年仅26岁邱少云申请参加潜伏391阵地的任务，在荒草重生的高地上，敌军突然投下燃烧弹，瞬间高地化作火海，一颗炮弹落在邱少云附近的干草上，火星溅到他的腿上，棉裤烧着了，紧接着衣服、皮、肉也被烈火吞噬。为保战友一族，身兼潜伏重任，纵使烈火焚身，他亦卧于磐石，纹丝不动，直至壮烈牺牲，烽烟消尽，英魂长存。391阵地烈火灼热温度，不断灌注着中国军魂。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融入了志愿军将士的热血和生命锻造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在这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身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深厚的历史底蕴、深远的启迪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强大敌人，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史为鉴，资政育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让新时代青年人以抗美援朝伟大胜利为激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个人命运和党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志、骨气、底气，以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年倒真活成了芦苇的模样，风浪里拂过身子，却从来没有拂过软。

0: 1987年夏天，初中毕业的我，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做了供销社的售货员。日复一日，迎来送往，我却越来越迷茫。直到一年后，得知我们银海乡自己的食品厂开始招工，我沉寂已久的心又活泛了起来。能在自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和同村的伙伴们一起工作，我既兴奋又期待。一进厂，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努力工作，不到一年就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称号。一天晌午，马书记来到车间叫住我说：“雪敏，写份入党申请书吧。”当时我的心猛地一紧，手都不自觉地抖了起来，心里直犯嘀咕：我够资格吗？书记接着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把群众的事看得大大的，自己的事看得小小的，你做的，党都看得到。那年18岁的我，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听着机器的轰鸣声，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共产党员不是高高在上的称号，而是要实实在在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踏踏实实地干。1993年，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第二年，一次偶然，我争取到了一个回到村里工作的机会。从此扎根基层，这一干就是30年。三下大忙时节，我负责统计工作，收公粮、测干度，忙得脚不沾地，常常连吃饭都顾不上。孩子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去过，全靠好姐妹帮忙照应。母亲常常在电话里念叨：从西二村嫁到东一村，你回娘家的次数还没人家城里工作的多。我知道，这埋怨里藏着心疼。他们都在基层干了一辈子，我母亲还是50年的老党员呢。真正让我见识到基层工作的分量，是2003年，我第一次参加村委会选举。前一天，我正反复背诵着第二天选举的演讲稿，忽然听见急促的击门声。走过去一看，门缝下躺着一封信，没有署名。我打开一看，是首打油诗：刘家女子太张狂，妄想登天当凤凰，不如回家奶孩子，何必台上出洋相。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像一群张牙舞爪的蚂蚁，爬得我手心发烫。第二天清晨，我刚走出家门不远，就看见几个妇人蹲在道旁嗑瓜子。我隐约听见他们谈论的是那首打油诗，见我走来，他们立刻进了声。我加快脚步穿过胡同，拐过第二个巷口时，一阵风吹来，太张狂，出洋相几个字刺得我心里一阵阵发紧。快到村委会时，几个孩子突然窜出来围着我转圈，他们越唱越起劲，我加快脚步，他们就小跑跟着，童声清脆的像玻璃碴子，扎得我耳膜生疼。去去去，小崽子们别瞎闹，张大爷握着扫把一声暴喝，孩子们尖叫着四散逃开。我这才发现， 眼泪已经糊了满脸，
1: 演讲稿被转成了皱巴巴的一

敲开了我家门，说那首歪诗根本代表不了大伙儿的心声。见我发愣，马书记拍拍我的手，选票就是街坊们对你的认可，有人眼红搞小动作，这都不用放在心上，把群众装心里，其他都是小事。马书记的到来就像一缕冬天的阳光，照进了屋子，也照进了我这些天来暗沉沉的心底。我再次别上鲜红的党徽，从容地走出了家门，看着司令们鼓励的笑容，忽然觉得那首打油诗如此可笑。共产党员的考场从来不在流言蜚语中，而在每一亩需要浇灌的田地间，在每一户需要帮助的屋檐下。2010年，伴随着北京市政府新农村改造的步伐，撤村建居成为镇政府的重点工作。村里租户比村民多，光是街边的门面房，一年租金就能养活一家人。市里挂了号，镇里下了令，这块硬骨头必须啃下来。第一次开动员会，王叔蹲在墙角闷头抽烟，烟头灭了一个又一个，他抬头看向我，皱纹里刻着深深的忧愁。薛米，不是我们不配合，我们老两口守着这门脸房和小商店过了半辈子，拆了可怎么活？我跟王叔承诺，补偿一分都不会少。新小区采光好，环境也好，我们还帮您联系了个好位置的商铺，同年租金能优惠不少呢。就这样，王叔盯着图纸看了很久，眉头终于舒展了些。后来王叔搬到了新家，干净整洁的屋子处处透着新生活的美好。他领我看新铺子时脚步轻快，满面春风。他从冰柜里拿出一瓶汽水递给我说，雪米，现在这生活就跟这瓶汽水一样甜得很。生活好了，社区干部的干劲儿更足了，和老百姓的距离更近了。我们让居民党员当楼长，让社区干部包片区，电动车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下，党员楼长耐心劝导，将任性上楼转变成了理解支持。党员老张带着工作组给每家每户都建了档案，街坊邻居的大事小情摸得门儿清。年轻干部小赵看到周家老太太腿脚不便，风雨无阻帮着接送孙子，感动的老太太逢人就夸，说比她自己的亲闺女还贴心。我们开展红色物业，创新编印的物业服务明白卡成了联系群众的新纽带。社区干部和物业老田带着维修队奔波在楼宇间，挨家挨户检查漏水情况。楼道杂物堆积多年清不掉，社区干部心里清楚，这堆的不是杂物，是悬在大伙头顶的危险。从三伏天的烈日到寒冬腊月的北风，他们没停过脚步。这一桩桩一件件，将抵触变成了理解，把质问化成了掌声。

0: 的领路人，指引我走出迷雾，帮助我跨越沟壑。在我迷茫时，党和群众为我点亮明灯。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如今我也要化作灯火，照亮他人。2021年，社区成立了选民书记工作室，到现在，这群年轻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独当一面。偶尔听到他们的进步，我既高兴又骄傲。
1: 刘书记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然后干劲儿足，什么事都冲在前边。
2: 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姐，也是我们基层工作者的好榜样。
3: 就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社区里，居民非常信任她，都说遇事儿找学敏，难事儿问学敏。
4: 就像学敏书记说的那样，沉下心，弯下腰，扎到群众中去，你把他们当家人，他们才会把你当亲人。
5: 他常对我们说，我们基层党员心里要装着信仰，脚下要沾着泥土，这枚党徽戴在胸前就得时刻记着，咱的一言一行就得配得上他的分量。
0: 从供销社的算盘到食品厂的流水线，从田间地头的泥土到社区的万家灯火，变的是家园的面貌，不变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38年光阴流转，我这颗芦苇的根须始终扎在银海的土壤里，像上千名银海的党员那样。

0: 团的演员们又一次来到其实最西边的团场连队124团6连慰问演出。这次慰问演出不仅有124团，还有古尔图水管所和乌苏市古尔图镇的演员和观众，冰地各族群众交流交融的一场文艺活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1: 我非常荣幸这次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来到这个地方看到村民他们这热情的洋溢的笑容，给我了很大的鼓舞。
2: 他们的每一次唱一首歌或者是跳的舞特别热心，让老百姓们特别高兴。
0: 在文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的背后，是124团红果艺术团负责人张秀玲辛苦的付出。他既是演员，又是活动的组织者，台上台下忙前忙后。
1: 他就把所有的安全措施交代清楚，然后我们这演员就说是吃的喝的，然后还有道具这些全部都给我们安排好。
0: 文艺演出从晚上9点

0: 半开始，一直持续到11点结束。张秀玲有个习惯，每次演出她都要等所有演员都上车了，道具收拾完后才最后一个离开。但不管回去的再晚，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她，牵挂着她。
1: 最晚的一次都是1点多，快2点了。爸爸妈妈他们从来是不睡的，就我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什么时候才睡觉啊？等着来，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子。
2: 每一次演出，演员们都走了，那服装一大摊，我也帮他收拾。
0: 20年前的一件事情，成就了张秀玲把自己的业余爱好转化成繁荣团场文化的一项事业。当时他在开办私立幼儿园，团场领导想让他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人员排练文艺节目，筹办团场大型文艺活动。整整3个月，张秀玲半天在幼儿园上班，晚上排练节目，终于圆满完成了团场交付的任务。
1: 3个月拍完以后，也演出也很成功，领导也很满意。演完以后呢，可能过了有几天吧，我觉得有点失落啊。回去因为和父母住一起了嘛，我就说这个活动搞完了也没人理我了啊。
0: 父亲看出了张秀玲的小心思，很严厉地批评了她。这也成了张秀玲20多年来义务为团场组织文艺演出活动，从未要过报酬的主要原因。
1: 你吃的114团的水长大的，你为113做点贡献是应该的，你还提什么这提那？说得我非常的惭愧。
3: 甭说这个党员嘛，一个只是这个，他选上党职的岗呢，我们大家支持他，是应该的。报酬那是无所谓事。对，
0: 从那以后，
4: 因为啥这个活动太多了，一个接一个的。
0: 作为党员，张秀玲没有忘记自己的入党誓言和父亲的谆谆教诲，把业余爱好转化成团场的文化事业坚持了下来，并创办了红果艺术团。在张秀玲的影响和带动下，114团上百名姐妹跟着她，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红果艺术团每年在团场内外义务演出近100场，为团场的文艺事业发挥了作用。
1: 爸爸妈妈对我的要求就是，还是希望我在工作中，无论干什么工作，那一定要认真负责。就是用我爸爸的老话就说，不干就不干，干一定要干得最好。
4: 业余时间给我们拍节目呀，春晚、元旦、8一、11。啊，有什么70大庆全是他搞呀，他没有要个没有图个什么。
5: 你看在张团长带领下，你看他们变得现在也朝气蓬勃，也有自信，啥时候都挺阳光的。
0: 在社区工作期间，张秀玲经常加班加点，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在红果艺术团的基础上，还成立了扶贫帮困、敬老助残的暖心志愿服务队。红果暖心的爱，遍及着114团的角角落落。
1: 刚开始就7个人在一块干，然后慢慢的，后面队伍就越来越庞大。
4: 每次出去演出呀，然后到空巢老人呀、过年过节呀，我们都，他都去了以后就把我们带上，我们跟他一块养老院呀。
5: 逢年过节的时候，这就是他会。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就是他就带领我们去看望老人，给老人理个发呀，打扫卫生。
0: 张秀玲常年关心照顾的独居老人有几十个，她就像老人们的女儿一样，只要她一有空就来陪他们聊天，帮他们干家务。82岁高龄的孤寡老人何学秀深有感触。
6: 我觉得他就是好像纷纷这样工作，他就好像踏踏实实的对这些工作非常认真，好像就是好像当给他的任务一样，好像他也把这项任务完成的挺好，完成的还要大家高兴。
1: 有的老年人他特别寂寞，就是空巢我们去的多，主要是给他陪老。

0: 简单家务做一做，理个发，然后聊聊天。我想就是最起码今天他是很开心的。
1: 爱像一股暖流，温暖着这些孤寡老人的心。张秀玲在社区工作的几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了红果艺术团和暖心志愿服务队伍中。就连来团工作的哈萨克族大学生卡瓦热亚伊尔肯，也为张秀玲的热心和爱心所感动。张秀玲退休后，卡瓦热亚伊尔肯便接过了这支接力棒，继续着他的志愿服务事业，也在青年大学生中传播着兵团精神。
2: 我的这个成长，这个之路呀，还有我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些成效，都是离不开我的师父张秀玲，因为他是手把手，就是教我这个社区的各项业务呀。
0: 现在我的小徒啊卡瓦瑞亚在接着我接力棒交给他了，干得也非常好。
1: 124团果乡里社区居民赵同涛身体残疾，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妻子精神残疾，两个孩子都在上学。赵同涛平时外出打工，全家靠低保政策生活。卡瓦热亚伊尔肯经常性的到他家嘘寒问暖，送钱送物，并给他的两个女儿带去了生活学习用品。
2: 是开展一些这个亲子活动呀，还有咱们这个红领巾小课堂，就是把他们家两个孩子叫过来，就是为他们进行这个作业辅导。
1: 这几年在张秀玲的帮助下，卡瓦热亚伊尔肯不但入了党，志愿服务活动又拓展出了种类和内容，从红果艺术、暖心帮扶，到老党员巡逻和青年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的队伍制工作，一面做好团场关心下一代工作。
0: 图瓦现在是我的合作关系，我们是老嘛，然后我们就跟这个青少年这个关系也挺多呀。我们比如说一些传承的讲红色故事呀，老兵讲故事呀。
1: 张秀玲不但把志愿服务的接力棒交给了年轻一代的社区大学生，还将兵团精神的红色基因也传递给了他们。
2: 我的这个思想觉悟呀还得要再提高，但是作为他就是我的前辈，作为我的这个在我心中是一个特别有先锋作用模仿的人嘛，然后就是我还需要继续向他学习。
1: 其实124团的高泉红果以他的甘甜滋养着人们，红果艺术团的志愿者爱家乡爱兵团，用满腔热情点燃文艺心火，传播兵团文化，温暖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人们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恋上这里的景色，爱上这里的美食，也把自己的血脉和未来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早上六点，新疆的天色才刚刚见亮，马宝平和妻子王小凤就要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了。马宝平夫妇来自甘肃，同在乌鲁木齐的一家牛肉面馆工作，公司帮他们在离店不远的楼上安了家。

每天早上，王小凤给两个孩子准备好简单的早饭，就要和丈夫一起上班去了。

马宝平是面馆的拉面师，王小凤是发面师，今年是他们一起在这里工作的第五年。牛肉面是许多西北人喜欢的早餐，新疆人也不例外。九点过后，面馆就开始忙碌起来。伙计们也只有在营业的间隙，才能吃上一口早饭。

0: 著名书法家席时乐，出生于江苏苏州。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直编到了新疆。新疆多姿的文化氛围与独特的塞外风情，成为席老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六十年如一日的研墨书宣，形成了宽博圆润、雍容大度又雄强多变的艺术风貌，深受人们称道。
1: 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0: 如今习老不仅完全没有了南方口音，就连口味也早已养成了西北人的习惯。
1: 因为我虽然是个南方人，但在西北时间长了以后啊，习惯于西北的生活，所以对面呢也是情有独钟。五几年的时候，我经常到兰州出差去，出差去早上起来以后，因为那个地方的牛肉面几乎是每条街上都有，所以是特别方便。
0: 习老经常光顾的牛肉面馆，恰是马宝平和王小凤工作的地方。马宝平拉面的每一个动作都扎实利落，揉面、吊面、震面、扯面。拉出的面粗细均匀，筋劲也恰到好处，代表着这家连锁店的标准。王小凤的岗位要求她要头脑清醒，能记清每个顾客对面的要求，不允许出任何错误。
2: 师傅，你的辣子要不要？

0: 吃火烧，欢迎光临。
1: 作为一种享誉全国的美食，牛肉面的做法虽然大同小异，其风味在不同人的口中却千差万别。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自己钟爱的牛肉面，就像习老吃了60年的牛肉面，那味道早已化在他的日常生活之中。
2: 来这个牛肉面当跟新疆的牛肉面当总的来说是差不多，但那个口味呢都有各有特点。到了新疆来了以后呢，新疆的牛肉面呢也适合本地的那种口味。
1: 广西的肉扣，甘肃的茴香，海南的草果，云南的花椒，再加上当地的辣皮子，新疆的牛肉面可算是取各地之精华，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9月的泸沽湖清晨已经有些寒意，希瑞和他的助手丫丫已经在湖边守了2个小时，他们正在观察白鹈鹕。

0: 白鹈鹕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新疆喀什、沙雅、博斯腾湖等地均有发现。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白鹈鹕的野外数量已经十分稀少。
1: 以前的这种离京记录呢，只是证明这个鹈鹕种群，它从西伯利亚繁殖结束以后呢，会路过新疆去越冬。今年呢，特别意外的是，一下我们发现了40多只，经过新疆。按照这个它这个习性的话，它会在这里停留，大概停留到11月中旬，到时候这个地方可能会结冰了，它会继续朝南飞。
0: 今年41岁的希瑞祖籍陕西，因为喜欢新疆，大学毕业后就在这里定居了。作为一名资深的户外工作者，20年里，希瑞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新疆的土地。他爱上了这里繁复多样又神秘莫测的野生动植物。在常年的户外工作中，希瑞和同伴们早已经习惯了野外生活，与山林深处的少数民族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天，他们就借宿在山下的一个哈萨克家庭里。女主人阿里腾乃阿尔甫斯拜要用传统的哈萨克族美食纳人来款待他们。纳人是一种羊肉和面片结合的美食，在牧区十分珍贵。
1: 过去游牧民族粮食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面粉，其实很珍贵的。因为我们作为农耕民族，我们不会认为，我们认为肉是很珍贵的啊，我们都是吃粮食的比较多，哎，以前吃不上肉，他们是吃不上这个面粉的过去，啊，直到后来这个农业和牧业的这种交融，以前他们就是奶制品和肉食。对我们来说，对纳人的这个认知呢，啊，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去体会它。
0: 纳人好吃的诀窍，一是面

要保证一定的硬度。二是下面的肉汤要浓，

盛盘的时候要把面片放在盘底，肉块放在面上，再撒上一些洋葱，

0: 出。这里会馆林立，商人云集，不仅增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也推动了奇台农业生产和贸易流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新疆，尤其是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今年74岁的贺启福祖籍山西，出生在新疆，中医世家。贺老从小就在会馆里听各种小曲小调，收集了不少即将失传的词曲。他还用抓药赚下来的钱购置了2箱子戏服，免费提供给票友们穿。
1: 这个服装呢，是穿小带发的，这个衣服啊，就是穿小生用的。
0: 老伴儿周秀英本是上海人，16岁时随父母支边来到新疆，从此扎下了根。周末一早，贺老请来了经常一起唱戏的老朋友们小聚。

0: 装置就健康的方式，四个头的原子面目难受难。
1: 这只下三屯讲的是棋台一个大户人家的是非恩怨。贺启福小时候在会馆听过，便默默记了下来。如今已经是这支歌谣唯一的传人。年过七十的贺启福唱起这支歌谣来，仍然思维清晰，曲调悠扬，质朴细腻。棋台歌谣以汉族农耕生活为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新疆本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演变发展的结果。赵小琴老家陕西咸阳，14岁上艺校学习秦腔，这些年戏园也不景气，贺家老两口便让他在自家吃住，当成女儿一样对待。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渐渐走到一起，在新疆成为了一家人。

厨房里，女儿早已准备好了制作过油肉拌面的原料。最重要的步骤还是要由贺老亲自掌勺。新疆的过油肉来源于山西，具体年代无法考证，味道已经完全本地化了。过油肉因过油而名，以油传热，火候是成败的关键。油温若高了，肉片粘连，外焦内生；油温若低了，又易脱糊变形，肉片

柴老干硬。适宜的温度下炒出的肉片应该是平整舒展，色泽金红的，不走油不散汤，入口嫩滑，香味浓郁。下午3点过后，王小凤利用休息的时间回到家中给孩子们做午饭。而丈夫马宝平要到其他分店去指导工作。作为公司的主要技术能手，他还承担着培训年轻拉面师的责任。

两个儿子一直是马宝平和王小凤的骄傲。大儿子喜欢读书，成绩优秀，小儿子乖巧听话，懂得分担。王小凤今天给孩子们做的是一种新疆的家常美食汤饭。新疆汤饭以面食为主，配料是用羊肉、西红柿和各种蔬菜，口味酸辣，夏天消暑清口，冬季暖胃驱寒。这种把面揪成片状的汤饭又叫做揪片子。虽然是甘肃人，但王小凤已经能制作出非常地道的揪片子。对土生土长的两个儿子来说，新疆的汤饭就是他们最熟悉的家乡味儿了。

常年的户外生活，不止让希瑞对新疆的自然资源了如指掌，也与各族新疆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心底里，他早已经把这里的山野森林当成了自己的故土，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当成了兄弟姐妹。就像这美味的那人，无论面片与羊肉的结合，还是羊肉与羊汤的相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亲密无间。目前他所在的民间自然保护组织荒野新疆志愿者团队，主要致力于用观鸟、追兽、看花等野外实践活动，让更多人成为喜欢自然、关爱自然的环保志愿者。

作为关内通往新疆的门户，百辆大车进古城，千峰骆驼走奇台，是历史上奇台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来古城奇台谋生的人流中，不乏身怀绝技的烹饪高手，各路英豪入乡随俗，相互交融，铸就了独具特色的奇台美食文化。

程就是融合的过程。山西名菜过油肉和新疆拌面的经典组合，不只是贺老一家人最喜欢的美食，也是新疆拌面几十种类型里最让人熟知和喜爱的种类。时代的脚步匆匆而过，新疆大地上每天都在奔波着人们忙碌的身影，流动着人们迁徙的脚步。有的人匆匆而来，最后离去，也有很多人最终留下，祖祖辈辈繁衍生息，让这片土地成为南来北往的人们最温暖的家园，最幸福的羁绊。在新疆有很多美食既登得大雅之堂，又入得百姓厨房，这些滚烫热辣或厚重扎实或清香扑鼻的家常味儿，造就了他们朴实而不做作的个性，实在而不矫情的品格。请收看下集《最爱家常味》。

0: 白经历着怎样的变化？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1: 在防火方面，古人发明了诸多科学合理的防御技术。那么，当遭遇火情时，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化险为夷呢？我身后的这六架水龙，可以说得上是中国消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都是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珍品，现存极少，弥足珍贵。
0: 这些形似轿子的消防工具被称为人力机桶，民间俗称水龙，它由人力水泵、木桶、喷枪头等设施组成。这种工具自明朝的水桶演变而来，在没有电动抽水机和高压水枪的年代，这种水龙成为灭火的主力军。
1: 火灾发生时，人们抬着这两边的抬杆进入火场，这个是用来加压的，用一根长水管把水源引过来，这边一加压，水就会顺着这个喷嘴喷向火场。可别小看这个手动加压，它的有效射程能达到20-30米，对于当时来讲，这个可以说得上是古代消防车。
0: 在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架特别的水龙，它的个头比一般的水龙要小很多，看起来是个不起眼的铁疙瘩，而它竟然被称为中国消防史上最昂贵的水龙。
1: 这四幅画是唐伯虎春夏秋冬四吊瓶的仿品，而真品的价格现在已然是个天文数字。要是用这四幅画去换一台普通的水龙，这个买卖我相信不会有人愿意做。然而这些画的主人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这张照片里呈现的就是被誉为浙南第一村的昌西村。1955年解放初期，资金十分困难，何来资金购买新水龙？昌西

0: 事为添置村里灭火设备，决定将藏于家族祠堂中的唐伯虎名画由族中长者护送到上海拍卖。他们利用卖画款项从上海购回了这台消防铁钩。
1: 宁可三餐无食，火不可一日不防，这是昌西村祖宗的遗训。昌西村曾经遭受过火灾，而且损失惨重，于是先祖立下规矩，防火重于一切。昌西救火会原来有一台老水龙，是由清朝末年昌西的徽商资助的。这台水龙曾经扑灭过多场大火，为昌西人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这台老水龙已经服役了几十年，零部件磨损严重，已经不能够再继续担当灭火的重任了。于是昌西村人为了保一村平安，不惜放弃传世之宝去换一台消防水泵。这种做法值得称赞。
0: 中国消防博物馆收藏着一辆1932年由上海震旦机器铁工厂自行改装的消防车，该部为1:1仿制模型。这台消防车是中国国产的首台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泵辅消防车。
1: 这辆消防车看上去像一辆敞篷马车，前面没有挡风玻璃，车轮是木质轮辐，橡胶轮胎。这辆车可以说性能并不优越，而且功率也不大，但是它的速度、出水量、射程等指标均已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这辆车还安装有可以机动旋转登高供救人用的梯子，可算是当时最早的消防登高车。
0: 消防车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救火的效率。其实早在清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中国就从美国购得一辆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消防车。这辆车成为我国消防历史上出现的第一辆泵火消防车。
1: 随着科技的革新，古代的木质水龙也逐渐地被专业的消防车所代替。在上世纪20-30年代，更多的消防设备也在悄然地更新着，消火栓、化学灭火气罐、室内灭火喷水阀也都相继出现在了民国时期的上海。而最有意义的是，在1917年，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火警报警系统。
0: 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纵使百万年风雨变幻，火之祸州行而不逮，人火之战。
1: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我手里拿的这个东西就是我国古代耕夫报时用的工具。不仅报时，那时候的耕夫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职责，那就是防火。一旦发生火灾，就用这个来报警。但是这种方法报警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小范围的使用。于是报警电话的出现就改变了这一尴尬的局面。
0: 这台磁石式交换机是第一个由国人自办的火警电话专用总机。博物馆根据历史照片复原了当时电话报警接警室的场景。这种磁石式交换机构造简单，容量较小，用户不能超过100位，而且使用不便，接线过程极为繁琐。这种电话只适用于话务不忙、用户不多的地区。
1: 不过在当时那个通讯不畅的时代，能够出现火警报警电话已经堪称是一大进步了，而且也为能够及时的扑救火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直到1935年，全国才在设有消防队和救火会的城市都安装了报警电话。
0: 众所周知，我国的火警电话是119，不过这是1974年11月1号之后才确定的。我们通过这张上世纪60年代的宣传海报可以得知，当时的报警电话只有2位数，09。
1: 虽然中国早在宋代就设立了消防部队， 但是一直没有配备自己所专属的消防服装，直到1926年才出现了消防服。博物馆陈列的这套老式消防服全身呈绿色，是中国早期的消防服装。这套消防服不同于现在的消防服，略显单薄，材质普通，而且不具备防火效果。新中国成立后，消防防护措施才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完善。
0: 现代消防服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它更是承担了保护活跃在一线的消防队员人身安全的作用。根据灾害性质，每位消防员配备数套消防服。除此以外，现代消防服不仅只有服装那么简单，还配备了头盔、防护手套、安全靴、呼吸器具等更多装备。
1: 透过多种多样的消防服，我们已经了解到，现代消防已经不仅仅只承担灭火的职责，他们还承担了一切突发灾害的救援抢险工作，比如说抗震救灾。截至2014年，建国以来在灭火救援战斗中壮烈牺牲400多位消防英烈，他们的名字就篆刻在博物馆的烈士墙上，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0: 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纵使百万年风云变幻，火之祸州行而不殆，人火之战。
1: 中国消防博物馆的防火防灾体验馆很特别，它的功能和其他的博物馆绝对不一样。在这个展厅里，虽然没有珍贵的馆藏，但是通过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复原了灾难的现场，通过身临其境让人们感受到模拟灾难的过程，从而掌握逃生的技巧。

0: 一旦遇到高层建筑火灾，切记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要走安全通道。地铁为封闭的车厢，那么如果在运行中的地铁上遭遇了火灾，我们该如何逃生呢？
1: 地铁火灾应急疏散体验项目设置有地铁站、车厢和隧道及灯泡的消防应急疏散设施，模拟地铁车厢火灾场景。面对地铁火灾，乘客可以拨打报警电话或按动地铁车厢内的紧急报警按钮，同时用附近的灭火器材灭火，力争把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地铁停在隧道里，切勿打开车门逃生，以避免触电，应按照疏散通道的指示标志，从车头或车尾的安全门逃生。

0: 这个是爆款，这个是爆款，啊，把爆款摆在中间。
1: 这个小兰花条形的啊，
0: 着重推荐这一款。
1: 那个几号链接来着？赶快弹上来，因为我们茶叶在庐江是小有名气的，但是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知道我们的茶叶。
2: 我叫季雪娇，返乡创业，帮助乡亲们卖茶叶。
0: 到了，茶叶到了。
2: 再见。
0: 啊，不了不了，还有好多货要送。
1: 我们科坦是茶叶之乡，父亲在这里开了一家茶厂，依托厂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来经营。我们有300多户合作社社员。

0: 12年，我大学毕业之前，生意都是很红火的。别人都是开着车子到我们厂里来买茶，后来私人办茶厂的多了，小的加工厂也多了，茶叶产量也提高了，生意就不如以前红火。我当时回来，我就是想通过多种销售平台来把我们的茶叶给它销售出去。 起先的时候是，就是很开心，但是到后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以后，就觉得这单量太少。
1: 你们今天买茶了没有？
0: 这样我一定坚持的播，坚持的播，这还不如我实体店销售的多呀。然后我就感觉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迷茫，
1: 到底是接着播下去呢，还是放弃呢？
0: 接到个电话，镇上面让我去参加，我们县里面有一个直播的培训，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在整个授课的几天啊，感触很深。开播的时长也要有限定，然后上小黄车的选品，这些拍摄很多技巧都能够学到。学完之后，我觉得。
1: 我当初满怀热情的，就是回来想帮助乡亲们把茶叶卖出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不能够放弃。后来我通过电商学习，又坚持来做电商销售。
0: 就是把我们产品通过这个小黄车把它上上去，这个上架你们不用管。社员们慢慢的信任我了，推选我当了茶叶合作社的市场销售主管。
1: 庐江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赶快鼓浪，赶快鼓浪！我们开始培训采摘了呀！
2: 一芽一叶，起手采，这样的茶叶我们炒出来之后，把它卖得上价格。
0: 我最终的想法就是让乡亲们每天采的茶叶。
1: 今天我把我父亲请到我们来直播间里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款康坦红。
3: 打着肉，打着肉，
2: 大家好。
0: 乡村全面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等风来，不如追风去。我要扎根在这里，播撒青春与梦想。

本应该出现在美术馆。七九八少年宫，但你却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村内的草地上，农家的庭院旁，街道的白墙上，永定河畔的这个村有一点不一样。我是张文，是庞各庄镇鲍家铺村的一名乡村振兴协理员。初到鲍家铺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与我印象中的农村截然不同。一间间艺术工作室以及点缀在村头巷尾的雕塑和壁画令我眼前一亮。白墙上是色彩明艳的涂鸦，长在地里的除了果树还有古铜色的雕塑。看似寻常的乡村小院，推开门是艺术空间。一幅幅名家书画，黑白写意，墨香扑鼻。随着工作的开展，我逐步了解了鲍家铺从普通农村蜕变为艺术村的非凡历程。

0: 我叫鲍海涛，今年50多岁了，我有很多身份，地道的鲍家铺土著，喜欢热闹的社牛，热爱文艺的发烧友，但我最重要最自豪的身份是鲍家铺村党支部书记。
1: 鲍书记，
0: 哎，来喽。
2: 引进艺术家入驻鲍家铺是我们镇包片包村干部最先给我的思路。北京市提出打造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我们的想法不正是围绕永定河文化带建设吗？

0: 是说呀，以这个闲置农宅为潮，引艺术人才为凤，你们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我看不怎么样。
2: 海涛呀，咱们呢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咱没什么文化，人家呢是赫赫有名的艺术家，这行吗？
0: 俗话说得好啊，没有梧桐树，你们来金凤凰，先发动党员，把村容村貌整治一下。
3: 就算艺术家愿意来咱们村，对咱们村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吗？
4: 我是这么想的啊，眼下咱们村的情况是人少房多，
0: 咱们呀、许多房都闲着在那儿，咱们把这些房子收拾起来，免费给艺术家做工作室。
1: 那你图什么呢？
0: 这个你想想啊，这个艺术家在咱们村里办这画展、开研讨会、搞笔会，咱们利用艺术家的这些资源再搞一些书法培训，再加上利用这个互联网的力量，这样一来呢，咱们村的这个人气就上来了。
4: 我先表个态啊，我把我们自家两处闲置房屋拿出来，免费的给艺术家作为工作室。
2: 我也拿出一撮。
5: 村两委成员率先行动，纷纷拿出自家闲置住房，无偿提供给艺术家使用。镇党委也发动党员干部为村里大力宣传，牵线搭桥各种资源。渐渐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关注我们村。与此同时，村里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艺术村弄不成的，大家等着瞧吧。正因如此，鲍叔和村两委干部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来。但难题随之而来，原打算把一号空间打造成一个办展览的公共空间，但是装修等资金还没有着落，这让鲍书记犯了难。他思来想去，最后打定主意从家里拿。
6: 老婆你放心，一年以后我绝对还你。
7: 我才不信你呢。
6: 老婆，你说这一年我多能骗过你，行吗？一年以后百分之百还你。
7: 其实早给你准备好了。
5: 一号空间顺利完成了装修，画展也如期开始举办。

随着一个个艺术工作室相继落地，村里的艺术氛围日益浓厚，热闹非凡。看完画展的人们纷纷在壁画前、雕塑旁留影纪念。之后陆续又有20多位艺术家进驻，和村民们成为街坊邻居。随着村子吸引力变强，村民们切实感受到了艺术带来的流量与红利。之前说鲍书记弄不成的那位村民，家里的闲置房屋租出去3处，一年收入净增8-9万元。前几天支部会上，鲍书记说，下一步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以艺术为媒介，全方位打造及创作展示、体验互动、民宿接待等为一体的发展链条，进一步打响鲍家铺艺术村品牌，实现在永定河畔一起振兴。

0: 我现在在临沧耿马，再往前走就是缅甸了。小李，我这样说，小李，小李，喂，小李，你听得到吗？喂，小李，我，哎呀，总编，我已经到了，我现在在大山里。啊，哦，我会注意安全的。
1: 站住！要动，手举起。明格喇叭，卡邦塞塞卡邦。
0: What？
1: 啊 ，No move， 自动。Show me your passport。
0: 啊，我没有护照。
1: 中国人。叫哪样名字？
0: 我叫张华。
1: 哪样？
0: 张华。
1: 你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找哪样？
0: 我是记者，来采访的。

0: 那记者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采访哪样嘛？你怕是来踩点的吧？谁有身份证？
1: 啊，我有，
0: 拿出来我瞧瞧。
1: 我有，我拿给你，你别过来，我放在石头上。

0: 闻名十五花区。
1: 别动！我告诉你，我的手里是一瓶高强度的防狼喷雾，你只要敢再往前半步，我就喷瞎你的双眼。
0: 老乡，冷静啊，放下你手里面的武器。
1: 你先放。
0: 好好好。
1: 啊，你别过来，放那儿，我自己拿。你是什么人？
0: 我为什么告诉你？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这话该我问你。你穿得像个女特务一样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要整哪样？
1: 我说了，我是记者来采访的。倒是你，你看看你穿得民不像民，兵不像兵，手里拿把大砍刀，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安的什么心？
0: 记者的，那你慢慢的采访，注意不要跨出国境线，我先走了。
1: 啊，你等会儿，你要去哪儿？
0: 下山。
1: 你知道下山的路啊？
0: 那当然了。
1: 你是哪个村的？
0: 我为哪样要告诉你？你是记者来采访还是派出所来查户口啊？
1: 我告诉你，山下有个红星村，村里有个办事人叫小李，年纪不大，帅帅的，你知道他吗？
0: 红星村年纪不大帅帅的李家富、李明富、李国富、李军富，你找的是哪一富？
1: 这样，你往前走，我跟着你。
0: 姑娘，迷路了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地方山高林密，对吧？还经常有缅甸的不法分子偷渡过来。这个地方啊，要是没有个当地人带着你，你天黑了都下不了山。
1: 我知道的，这是中缅边境，长约8公里，这座山没有天然屏障，而且地形极为复杂。
0: 那你了解得很清楚吗？
1: 我还知道啊，你就是本地人，你带我下山。
0: 我带你下山可以，先把你那个武器收起来。要下山你一脚跌下去把我喷瞎掉，我们两个就谁也下不去了。
1: 你干嘛呀？
0: 这个是瓦刀，行走在这个山里全靠它来开山修路。我们山里面植被好，两三天那个小树苗就长起来了，全靠它。走，
1: 老乡。你稍微走慢点，等等我。
0: 不好意思啊，习惯了。
1: 老乡。我们还有多远啊？
0: 快了。
1: 老乡。我想问你一下，边境上有一支巡逻队，他们行走在边境，处理中缅两国边境事务，人称戒武员，你知道他们吗？
0: 知道。
1: 在哪儿？
0: 不知道。
1: 你肯定知道。
0: 你找他们整哪样？
1: 我要采访他们。戒武员在边境处理两国边民纠纷，调解边民矛盾。我特别想知道生活里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0: 你这不都知道了吗？还采访什么？
1: 这些怎么够啊？我想知道他们在山里都干嘛。
0: 走路巡逻，看见有中国的界碑被人为的损坏了，被杂草覆盖住了，就上去清理。看见有边民放牧耕地越过了国境线，就上去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把他们的牲口赶回他们国家去。
1: 哎，我说老乡，你就是戒武员吧？
0: 你看我像吗？
1: 不像。戒武员行走在边境，应该是这样，你的形象气质超差着点。哎，不过你为什么要修界碑呢？
0: 我是个中国人呢，看见中国的界碑脏了被损坏了，当然要清理了，对不对？你来瞧，在阿宾给捡走运出，那个就是128号界碑啊，前两个星期我刚刚清理过。
1: 听了你的话，真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现在不想把我喷瞎掉了？
1: 嗨，下雨了。
0: 不怕，山里的雨啊，说来就来，下不大，过路的啊。但是这个路上湿了，滑得很，走路慢点。
1: 你放心吧，我这些装备啊都是专业的。我这衣服既防晒又防雨。哎呀，老乡。

0: 我告诉你，我这双鞋呀是专门走户外的，绝对不会滑。
1: 哎呀，姑娘，你看看你看，你们这种城里面来的小姑娘走不惯山里的路，张着了没有？来来来，石头上坐一下。
0: 没有没有。哎，老乡，怎么你不滑呀？
1: 我在这个山里走惯了，我这是不穿鞋子都不会滑。
0: 你天天在山里走啊？
1: 差不多吧。
0: 哎，老乡。我听说祭武员常常会遇到偷渡者的袭击，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呀。
0: 你跟我讲讲呗。
1: 这个有哪样好讲的吗？
0: 这雨还真的说停就停了。你可真是太神了。热死我了。
1: 你是哪样？
0: 这个是保湿喷雾，喷上去以后非常的凉爽，你试一下。哎呦我去。老乡，走那么长时间了，来，您喝水。
1: 我自己有。哦。姑娘。走那么长时间了，来。吃个烧包谷。
0: 哎呀，闻着可真香。舒服更香。
1: 香吗？牛粪烧的。
0: 老乡，我还想问你一下，我听说边境上有遗留的地雷，有救护员被炸伤，还有被炸残过的。你认识他们吗？
1: 认识啊。
0: 在哪可以找着他们？
1: 你节省这点体力，赶紧把那个烧包谷吃掉，下掉山以后让那个小李带着你去找他们。
2: 张老师。
0: 小李。
2: 张老师。
0: 小李。哎呀，小李。
2: 张老师。小哎哎呦，张老师。
3: 哎呀，张老师。哎呀，我可算是找着你了，我要是把你整打湿掉吧，我咋个交代呀？
0: 对不起，我拍照走远了，给您添麻烦了。
3: 找着就得了。
2: 哎不。郑队长。
1: 张副。
2: 哎呀，太巧了，你们咋个就在这边等着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叫他什么？
2: 张老师，这个人就是你这次要来采访的巡边队队长、第五员郑卫国。
0: 他就是那个负伤累累、坚持巡边20年的郑卫国郑队长。
2: 如假包换。
0: 老乡，刚才你还说你不是第五员。
1: 哎呀，我害怕你照我的相嘛。
0: 我不过我还就说哈，他怎么和网上的照片有点不像
1: ？P 的嘛。网上那种照片，那些记者来照相嘛，我们要洗洗脸，换一身衣服才跟他们照嘛。
0: 来，我现在就给您拍一个。哎、这样，我们现在就开始采访吧，好吗？
3: 坐坐坐坐坐。
0: 郑队长，跟我说说你受伤的事吧。哎
1: 呀，这个不算，这个你换一个，换一个。
2: 张老师，郑队长受伤的故事我知道，我来讲。
0: 好。
2: 郑队长很早之前就参加巡边队了。那个时候啊，他才有20岁啊。有一次在巡山的时候，他就偷偷的看见前面有两个人啊，拿着刀要越过边境线，他就一边跟上面报告，一边就悄悄的跟着这两个人。他们啊，质量不人也相当的低俗啊，发现有人跟着他们，拔腿就要跑啊。郑队长，对，说时迟那时快，赶紧回家。等警察来的时候啊，郑队长已经把这两个人制服了，还在他们身上搜到了好多毒品。哎哎，你看郑队长头上这个疤，就是制服毒贩时候留下的，还有身上、手上好多的伤，都是这个锋利的瓦刀割上的。哎，张老师，你看，还有这儿，郑队长腿上这道疤，就是遗留在边境线上那些废弃的地雷爆炸的时候给炸伤的，就这儿。永远都少了一块肉了。
0: 郑队长，我想给您敬个礼。呀，
1: 张老师啊，你看边境地区形势复杂啊，有危险是常事，特别是我们巡边队员啊，那哪个没有置身过几次险境，哪个身上没有负点伤啊。但是要守护好身后的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最重要的。哎，你来瞧，你来瞧，就那一片，看到了没有啊？那一片地区啊。

0: 写进我的稿子。哎
1: 呦，张老师，要写的还有很多。我跟你讲，我们这儿海拔1200米以下，我们种甘蔗；海拔1200米到1400米，我们种咖啡，还有澳洲坚果。我跟您说，一开始大家伙都不愿意干，直到郑队长他们这样的党员、借务员带着头，大家发现收入增加了，才愿意干。这些年，我们的日子呀，比以前好多了。
0: 太了不起了，那么长的边境线，一边要守护国门，一边还要建设美丽家园，难怪人家说借务员是讨鞋卖娇官呢。哎
1: 呀，是了嘛，我们呀都管郑队长他们叫做活借庄。
0: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哪有问题？
0: 借务员身上不是应该背着国旗吗？
2: 那是因为我把我满满一筐的国旗都插在边境线上了，你瞧，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守护国境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维护边关形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边关人，无论你是不是借务员，建设美丽家园，守护神圣国土，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1: 用双脚丈量国境，用身体守卫界庄。
0: 他们是流动的哨所，
3: 切记，祖国守边人。

0: 你自己先去搞不同吧，我要去找廖书记。
1: 好。

0: 喝了酒还能给村民办事的男人，才是真的会喝酒的男人。
1: 问刘书记，你理解我一下好不好嘛？我们这个新干部，长期来是干部，时时想还是农民的，既然是农民，就没可能像新干部和新干部那样，每天准时上下班，跟每个人一到夜晚就改为，更加每个人像你们一样。

0: 没事吧？啊，没事吧？李贺，李贺，你快骑摩托车来，带廖书记去给秦老妖盖章去。
1: 至少喝了一斤，
2: 一斤的。
1: 你喝酒，我当你的马仔。
2: 马写不下呀，要没写半斤钱下去吗？
0: 哦，对对对，这个情况我们早就已经了解过了。是的，行，我们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哎，那就这样啊，哎。贺平，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没去上学呢？
3: 这些猫来找你。
0: 找我？怎么了？
3: 我去广东打工了，我不得读书了，更加不得考大学了。
0: 李贺，李贺，你送完廖书记盖章，赶紧回来。我们要去一趟白骨屯，去桂平家。
4: 桂平要读书，他那个弟弟也要读书。我家哪有那么多钱送他们读书嘛？如果桂平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就得翻贫了。现在我要送桂平去广东深圳去打工挣钱，我们家就不得翻贫了。你们讲我们家桂平是该读书或者是不该读书嘛？
5: 你不要拿这个来吓我们，桂平必须读书，我们也绝对不会让你翻贫。
2: 要打工少点格才得，读文书松就格了，何必多读两年高中呢？
4: 我是讲多给他读两年书嘛，好找一份好点的工作嘛。
6: 不读了，不读了，不读了。
1: 你干嘛？
5: 你要是敢打桂平，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警。
4: 我没有干嘛，我是想拿支烟给我们陈支书抽嘛。
2: 你这个癫仔，不要动纳税些哦。那我打当前摆。

0: 我们老师讲我是班里面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但是我爸他讲我是家里面最适合出去打工的。
1: 是不是特别喜欢上学？
0: 不管你爸，我们一定会帮你。但是我爸他已经把我买好去广东的车票了。
1: 我们现在就送你回去上学。你申请的贴息贷款存的已经报上去了，马上就会批下来。你拿了钱赶紧去购置设备，做食品加工，赚了钱送三个小孩去上学。
2: 好，谢谢。
1: 李贺，送贵平回学校。
3: 好。

0: 上半年身做个读书的话斋，一个都没有回来。你该改变个读书，打根顶就不会再回来了。
1: 其实你心里也不希望桂平继续去读书，是不是啊？
0: 我是受伤身，以前身处输水多是受伤身，我咪就没有收。

0: 我今天分别跑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让我认识到脱贫攻坚是场硬仗，打法上则是一场又一场的游击战。
1: 白天是游击战，晚上是信息化战争，
2: 这是要把我们培养成全能高手。
3: 打法多种多样，目的只有一个，脱贫。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3: 我们在桂平家打了一仗，把桂平送回学校了。可是老廖书记说，桂平回去读书了，以后就不会愿意回来了。怎么才能让像桂平这样的孩子，既出去读了书，以后又愿意回到村里，成为百尼村的新一代村民呢？我哥去广东打工了，我姐嫁人了，在柳州生活。我也很少能有时间回家去陪伴爸妈。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儿女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家就是很典型的农村家庭。农村老人的生活有一种难解的困境。村屯如果没有年轻一代回来延续生活，那些脱贫的老人会不会重新返贫呢？我们来看看黄大贵的情况。黄大贵跟他的老母亲住在纳阳屯的最高处，他们家的房子也是全屯最旧的老房子。用黄大贵自己的话说，他的生活已经跌入到人生的低谷。
0: 这话像朋友圈里的，不像农村不说的话。
3: 黄大贵读过高中，自己学过画画，从前在外出打工的百宁人当中是比较有威望的。后来是因为带着乡亲们去跟老板讨薪，被打伤了腿，回到村里养伤，把自己养成了贫困户。而且他拒绝帮扶，这可能是最后一个，也是我们最难攻打的贫困堡垒。
1: 老王，可能会冒出一个新堡垒，出现一部反贫户。
3: 什么情况啊？
1: 白骨屯的朱四哥要把只开花不结果的橘树砍了。
3: 县里的技术专家不是正在给解决方案吗？怎么又要砍树呢？
1: 就是县里的技术员讲的，橘树只开花不结果，可能是得了不孕不育症
3: 啊。
1: 技术员还讲，橘树的不孕不育症比人的不孕不育症还要难治，

0: 我现在就去百色，我去找专家。
1: 我晓得，否则要我举行专家，这个引力线也是我们分的先例。
2: 廖书记，你到底还有多少料没有告诉我们？
1: 河到了冬天又回来，有的一只翅膀回来了，另一只翅膀没有回来；有的一只脚回来了，另一只脚没有回来。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业务需要办理？我一直以为你是驾驶陪练。你还要找陪练啊？
1: 我刚听说你是诗人。
0: 业余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是农大毕业的。 在果树方面是高手专家，
1: 专家这头衔太大，我待不上。重要的是你是百尼的，
0: 这重要吗？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在你老家百尼村扶贫的，现在百尼很多橘树都生病了，我很着急，我来找你回去，想请你帮我们给果树治治病。
1: 我跟百尼早就相忘于江湖了，
0: 不可能，小鸟在春天离开不留河，到了冬天又回来。 这是你写的，这就是一首诗，一时的心情而已。我们那有幅作战图，那我请你去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得不得？正好也看看我的驾驶技术提高了没有。

0: 师傅，看看我现在的车技，不错吧？
1: 深一脚浅一脚，还是个菜鸟。
0: 不会吧？
1: 北师大硕士毕业，到百尼村当第一书记，什么动机？
0: 高调点说，脱贫攻坚，舍我其谁？通俗点讲，知恩图报。我是选调生，毕业以后必须要回百色工作，国家给了10万块钱补助费，我拿出一半给我爸，把家里的房子加高了一层，剩下的钱首付加贷款买了这辆车去百尼村。我现在的扶贫里程已经超过25000公里了。

0: 你知不知道不柳河上有一道湾，每年春天都会有很多很多蝴蝶在那里聚集，我一直很想去看看的。
1: 不柳河有多少道湾，哪个湾有蝴蝶，我都懂得。
0: 久了不回去是会忘的。

0: 我爸很伤心，就在我上大学那一年，带着我妈、我弟弟、妹妹去广东打工了。我们这一家人就这样从农村到了城市，到今年差不多有20年了，故乡已经变他乡了。
1: 我爸也带着我们一家人从老家搬出来了，只是没有去城市，换了个地方，租了片坡地种芒果，当果农。
0: 有男朋友吗？
1: 有。目前这辆车就是我的男朋友。

我考上大学，准备去学校报到之前，才100块钱学费。我爸去借钱，一个团子的人拿不出100块钱。

好，我是曼曼。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中国共产党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首先要确定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要经过一年以上的培养教育和考察，在基本具备党员条件下，征求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符合条件的提交支部委员会讨论，讨论通过就可以确定为发展对象。报上级党委备案，要对发展对象进行认真审查，并提出发展意见，表明是否同意将其列为发展对象。确定入党介绍人，入党介绍人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也可以由党组织指定，但留党察看、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党员不能作为入党介绍人。进行政治审查，要通过同本人谈话、查阅档案资料、找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以及必要的函调或外调的方式对发展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审查，了解其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政治历史和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遵纪守法和遵守社会公德情况，直系亲属和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对流动党员中的发展对象，还应当征求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基层党组织的意见。政治审查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注重本人的一贯表现，审查情况形成结论性材料。未经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不能发展入党。开展集中培训，基层党委或县级组织部门要对发展对象开展不少于3天或不少于24学时的培训。未经培训的，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不能发展入党。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如今又是一年春暖花开，野花遍地，看到百花丛中飞舞的蝴蝶，似乎也把我们带回了孩童时期自由自在扑蝶的画面。还记得小时候儿歌中唱道，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小蝴蝶贪玩耍，不爱劳动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它。可长大以后，随着我们对蝴蝶的认识，似乎才真正的了解到了，它不单单是一种美丽的小昆虫，更是

纯真童年、凄美爱情的化身。它不仅变成了人们的寄托，那破茧而出的勇气更被赋予了各种美丽的含义。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延续童年的蝴蝶梦，让心灵回归自然呢？别急，今天我们就带您一同走进蝴蝶标本工艺品的多彩世界。在做蝴蝶标本工艺品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蝴蝶的有关知识。蝴蝶属于昆虫中的一类，一般色彩鲜艳，翅膀和身体有各种花斑，头部有一对触角，简称蝶。最大的蝴蝶是澳大利亚的一种蝴蝶，展翅可达26厘米。最小的是灰蝶，展翅只有15毫米。蝴蝶翅膀绚丽多彩，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观赏昆虫。翅膀上的鳞片不仅能使蝴蝶艳丽无比，还像是蝴蝶的一件羽衣。因为蝴蝶翅膀的鳞片里含有丰富的脂肪，能把蝴蝶保护起来，所以即使下小雨时，蝴蝶也能飞行。当然，蝴蝶翅膀上丰富多彩的图案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大饱眼福，五彩缤纷的颜色更多的是用来隐藏、伪装和吸引配偶的。据统计，全球有记录的蝴蝶总数大约有17000种，中国约占1300种。大部分蝴蝶分布在美洲，尤其在亚马逊河流域品种最多。在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南北极寒冷地带以外，都有分布。在亚洲台湾和海南，也以蝴蝶品种繁多著名。蝴蝶一生发育要经过完全变态，也就是要经过4个阶段：受精卵、幼虫、蛹、成虫。蝴蝶的卵一般为圆形或椭圆形，表面有蜡质壳，防止水分蒸发。不同品种的蝴蝶，其卵的大小差别很大。蝴蝶一般将卵产于幼虫喜食的植物叶面上，幼虫孵化出后主要就是进食，要吃掉大量植物叶子。幼虫的形状多样，多为肉虫，少数为毛虫。幼虫成熟后要变成蛹，幼虫一般在植物叶子背面隐藏的地方，用几条丝将自己固定住，之后直接化蛹，无茧。蛹成熟后，从蛹中破壳钻出，但需要一定的时间使翅膀干燥变硬。这时的蝴蝶无法躲避天敌，属于危险期。翅膀舒展开后，蝴蝶就可以飞翔了。在了解了蝴蝶的发育阶段和自身特点后，下面我们在制作蝴蝶标本时，讲到蝴蝶的各个部分也就容易得多了。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蝴蝶标本工艺品。蝴蝶标本工艺品是蝴蝶经过软化、整姿、干燥定型、防腐处理、固定等环节，根据不同的内容和人们的需要组合成一体的工艺品。蝴蝶标本工艺品包括2种，一种是以完整的蝴蝶标本为原料制作的工艺品，另一种是以蝴蝶翅膀为原材料制成的工艺品，也称之为蝶翅化。蝴蝶标本工艺品融合了天然美、形态美、色彩美

典雅绚丽而别具神韵，因此它已成为旅游纪念、收藏玩赏、礼品馈赠、装点家居的畅销品。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蝴蝶工艺品的制作过程。我想和你成双对，可怜天公不作美，你情我愿终不悔，只有共死化蝶飞。这是一个多少年来流传于世的千古绝唱。下面我们将以梁祝化蝶为例，在制作过程中一一展示蝴蝶标本工艺品制作的每一道工序。制作梁祝化蝶需要采集梁祝蝶。梁祝蝶是中国的经典名蝶，又名美凤蝶。我们选取一块蝴蝶经常出没的空地，用捕蝶网去捕捉蝴蝶。捕蝶网可以自制，方法为用铁丝弯成直径约33厘米的网圈，用白色细眼珠罗纱或白蚊帐布做成网袋，穿套在网圈上，安装上网柄。网柄一般长为60到100厘米，粗1.5厘米。捕蝶网制作好了，当我们捕捉蝴蝶时，应迅速将网口张开，套住蝴蝶，随即将网口向下翻，挥动网袋下部，连蝴蝶一同甩到网圈上来，在网外用手指在蝴蝶的胸部大约离头3到4毫米处捏一下，捏的时候要小心，力度要适中，以免损坏蝴蝶完整的翅膀，破坏蝴蝶的品相。捏蝴蝶的胸部目的是使蝴蝶在短时间内窒息，接着将窒息的蝴蝶迅速放进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面，盒子的底部铺有一层棉花，在铺好的棉花上注入2到3毫升乙醚。当短时间窒息的蝴蝶放入盒子，盖上盖后，蝴蝶会很快因为密封盒子里散发出来的乙醚气味麻醉死亡。此时我们要准备一个三角纸袋，三角纸袋是采集蝶类标本时必不可少的。纸料以光滑、半透明和较坚韧的为宜，大小可用15×11厘米和7.5×11厘米两种规格。经过麻醉死亡的蝴蝶，我们要用手轻轻将其取出，放进事先准备好的三角纸袋内。放置蝴蝶时，需使其腹部靠向纸袋的斜边，即最长的一条边。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应注意尽量保持蝴蝶的完整，千万不要用手指碰触蝴蝶翅膀正面的鳞片，以免造成蝴蝶翅膀的残缺、鳞粉的脱落，使蝴蝶失去光鲜的颜色。当把需要做标本的所有蝴蝶采集到后，需要将装有蝴蝶的三角纸袋整齐地平放在桌子上，在室内干燥通风处放置3到7天，自然晾干。如遇雨天或一霉天气，还要设法晾干或烘干，以防发霉。这样处理后的蝴蝶由于体内水分蒸发，不易腐烂，所以更便于长期保存。对于已经经过晾干处理的蝴蝶，要把它打开做成可供欣赏的标本工艺品，需要很专业的技巧。首先不能硬来，因为这时的蝴蝶因为晾干的因素，所以变得很脆，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折断。所以要想制作成蝴蝶标本，必须先要进行回软。回软的具体方法，我们将以一双美凤蝶为例进行介绍。首先要准备一个塑料盆，把过滤用的筛子放到塑料盆中，然后取适量的细沙倒入筛子，均匀摇晃筛子，使细沙充分的过滤。过滤的细沙会经过筛子的缝隙落入塑料盆中，而被筛子筛出的较大颗粒和树叶等会留在筛子上，应及时倒掉，以免堵塞筛子的缝隙，影响筛沙的速度。之后继续根据需要对细沙进行过滤，直到筛出所需要的足够量细沙。细沙有了，为了保证蝴蝶标本的品质，我们下面要对细沙进行清洗。把过滤后的细沙加入清水，用手对细沙进行搅拌清洗。随着搅拌的进行，水会变得浑浊。倒掉浑浊的水后，再次加入清水清洗细沙，直到细沙清洗干净为止。接下来要将洗净的细沙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长方形容器底部，用手对容器中的细沙进行按压，尽量保持细沙表面的均匀，加入少量清水，晃动容器，使细沙均匀地接触清水。但是为了防止蝶体因湿度大而发霉，所以加入清水的量要保证水面不得超过细沙。如果细沙表面稍有不平，或者水面过高过低，可以根据需要添加细沙或者清水进行调整。调整好后，可以在铺好的细沙中滴入几滴石炭酸，以防发霉。加入后同样要晃动容器，使石炭酸均匀地与细沙接触，随后在沙面上铺上一层同容器底部大小相仿的白纸，用镊子依次夹取晾干后装有蝴蝶的三角纸袋，平放在白纸上，盖紧盖子就可以了。在这里您肯定纳闷了，放入白纸的目的是什么呢？您别忘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回软，所以放入白纸不但可以防止三角纸袋中的蝴蝶过分接触水面，又可以充分利用白纸的吸水功能，保证蝴蝶的回软效果。当然，蝴蝶回软的时间还要根据蝶体的大小而定。小型的蝴蝶一般放置2天左右即可，大型蝴蝶则需要5天左右。如果想要蝴蝶快速回软，可将软化炉中的水烧开，在软化炉容器上放置2块条状玻璃，2块玻璃之间间隔1厘米左右，用小镊子将蝴蝶的前胸部放置在2块玻璃的缝隙处，使开水的蒸汽将蝴蝶的翅根部软化。玻璃的间距可根据蝴蝶的大小来调整，体型越大的蝴蝶蒸的时间越长，反之则越短。我们现在制作的美凤蝶由于个体较大，大约需要蒸30秒左右，而小型蝴蝶如猫蛱蝶则需蒸5秒钟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将蝴蝶的脑袋和胸部放在90摄氏度左右的开水里迅速浸湿，整个过程控制在5到30秒左右，
浸泡的时间同样要根据蝶体的大小来控制。例如，大型蝴蝶美凤蝶需浸泡30秒钟，而小型蝴蝶猫蛱蝶浸泡5秒钟即可。蝴蝶回软后，就要进行针插了。针插的目的是方便在展翅板上固定蝴蝶，方便蝴蝶展翅、整姿等处理。说到针插，首先需要准备好昆虫针。昆虫针的外形与普通的大头针近似，但较为细长。顶端的小针帽多用细铜丝相成，便于手控插入和移动标本。昆虫针的末端细而尖，便于插入虫体。针体由优质不锈钢丝制成。昆虫针一般可分为7种型号：00、01、02、03、04和05号。00号针最细，直径仅0.3毫米，长度为13毫米。据了解，00号针的长度仅为0号针的1/3，每增加一号，其直径增加0.1毫米。0到5号针的长度均为39毫米。昆虫针的粗细长度不同，一般依照虫体的大小来决定使用不同型号的昆虫针。这样既方便操作，又可以更好地保持虫体的完整性。昆虫针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准备一块88×50厘米的白色泡沫展翅板。泡沫板上有3个沟槽，两边的沟槽距板边8厘米，距中间的沟槽16厘米。打开回软蝴蝶的玻璃容器，用镊子轻轻夹取容器中装有蝴蝶的3角纸袋，放在展翅板上。从3角纸袋里取出软化后的美凤蝶，一只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蝴蝶的前胸腹交界处，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蝴蝶前翅，轻轻往前拉，直到蝴蝶的前翅后缘与蝴蝶的身体垂直。前翅拉开后，再用捏住蝴蝶的手指稍用力捏一下蝴蝶的前胸腹部交界处，此时蝴蝶的4个翅膀会自然展开。4翅展开后，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放在蝴蝶的胸背部和腹部，上下夹住蝴蝶的身体。由于我们制作的美凤蝶体型较大，所以要选用5号昆虫针来进行操作。将5号昆虫针插入美凤蝶的背部中央。注意，在插入的过程中，昆虫针与蝴蝶的身体要成90度角。插入时一定要轻、快、准。插入的昆虫针外部需要留有8毫米的长度，便于下一步操作。接着将插入蝴蝶身体的昆虫针插在泡沫板上，使美凤蝶的躯体正好置于沟槽中。注意，美凤蝶蝶翅的基部要和泡沫展翅板的平面平行。完成针插后的蝴蝶还需根据蝴蝶最正确的姿势，对针插后的蝴蝶做局部调整，如翅膀的位置、蝶足的弯曲度、触角的伸长方向等，逐项加以调整，使其完全与活昆虫具有相同的姿态。在展翅板上固定好蝴蝶后，用手轻轻按住美凤蝶的左右前翅较粗的翅脉，向前拉，直到拉至蝴蝶前翅的后缘和蝴蝶的身体垂直。然后用3号昆虫针在展翅板上美凤蝶前翅

的边缘，以与展翅板成25度的角度插入，固定蝶翅，再用相同的方法定住蝴蝶的后翅。取两块大小略大于美凤蝶翅膀的硫酸纸，先将硫酸纸轻轻地压在美凤蝶的翅膀上，用手轻轻压着蝴蝶后翅上的硫酸纸，拔出钉在美凤蝶后翅边的昆虫针，再用同样的方法压好美凤蝶的前翅，拔出钉前翅的昆虫针。在压硫酸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使纸做任何的移动，以免碰掉蝴蝶翅膀上的磷粉。接下来要用昆虫针将压在美凤蝶蝶翅上的硫酸纸固定在展板上。固定时，昆虫针一定要沿着蝶翅的最边缘一一插在硫酸纸上，而不要将针插在蝴蝶的翅膀上，以免留下孔洞。之后，为了使美凤蝶标本呈现出最优美的自然态，可用昆虫针在翅基部、翅脉处拔弄整形蝶翅，保证蝶翅的左右对称，并把触角稍加整理。为了避免美凤蝶的腹部下垂，可取适量药棉垫入蝴蝶的腹部。展翅好的蝴蝶标本还要经过干燥处理，用自然干燥法可把蝴蝶展板放置在无虫、无鼠、无尘的阴凉通风处，待一周完全干燥后取下，切忌暴晒。如果蝴蝶的虫体较大，内脏不宜晒干，可用小剪刀剪开虫体的腹部，用小镊子除去蝴蝶体内的内脏。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这样的操作时，工作人员一定要小心谨慎，以免把虫体的腹部弄断。当内脏去除干净后，为了增加蝴蝶的立体感，保持标本整体的美观，可以用同腹部大小相仿的棉花球塞进蝴蝶腹中后晒干。如果需要快速干燥，可以将展翅好的蝴蝶放入温度在50摄氏度左右的烘干箱内烘干。个体大的蝴蝶，例如美凤蝶，需要烘约1小时左右。个体小的蝴蝶，比如文蛱蝶、飞龙粉蝶，大约烘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烘干后的蝴蝶标本不能马上取下，由于蝴蝶标本干燥易脆，需要晾制半天后才能取下。在蝴蝶标本晾晒过程中，还需要对蝴蝶进行消毒处理。具体的操作方法为，在制成的蝴蝶标本上用小刷子在蝴蝶的背部、腹部、触角上刷上快干浸渍树胶，涂上快干浸渍树胶的蝴蝶身体会快速凝固，与空气隔绝，以此来防止蝶体腐烂，这样一只完整的蝴蝶标本就基本完成了。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已经对蝴蝶成体标本的制作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由于在制作梁柱化蝶的作品时，还需要用到蝴蝶的幼虫标本，所以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蝴蝶幼虫标本的制作。对于蝴蝶幼虫标本的制作，一般采用浸渍法。首先，在室外蝴蝶经常出没的树枝上，找到制作标本需要的蝴蝶幼虫，然后用手将蝴蝶幼虫抓下，放置在一个空盒子里。在制作蝴蝶幼虫标本前，不能让幼虫进食任何食物，必须等到蝴蝶幼虫肠道里的食物消化完毕，排进残渣之后再加工浸渍。
目的是为了防止

别幼虫虫体污腐不洁，污染浸渍溶液而损坏标本。为了防止蝴蝶幼虫浸渍后皱曲变形，需在浸渍前用热水浸烫，使虫体伸直，充分显露出虫体特征，然后再投入浸渍溶液中。一般体小而软嫩的幼虫，比如二龄虫，需热浴2分钟左右；大而粗壮的，例如四龄虫，则需要热浴5分钟左右。一旦虫体伸直，即可取出幼虫，稍凉后再浸入浸渍液。混合浸渍液是制作蝴蝶幼虫标本最常用的浸渍液。配置方法是：将浓度为75%的酒精50毫升、冰醋酸40毫升、福尔马林60毫升、蒸馏水300毫升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用针筒将配置好的浸渍液分别装入小玻璃瓶中，将热浴后的蝴蝶幼虫放到里面，封紧盖子进行浸泡，浸泡时间1周以上。如果幼虫不急于用，用密封容器浸渍可长期保存。浸渍的目的是为了对幼虫起到更好的防腐作用，保持幼虫的最佳效果。浸渍好的蝴蝶幼虫还需经过干燥处理。取浸渍好的蝴蝶幼虫放置在一块玻璃板上，用玻璃棒从蝴蝶幼虫的头部向尾部慢慢挤压，随着挤压的进行，幼虫的内脏和排泄物会不断地从肛门排出，这样反复挤压几次，直到幼虫将体内的残留物全部排出干净，只剩下一层空皮为止。用餐巾纸将排出的残留物清理干净，清理后的幼虫空皮用二连球上的玻璃细管慢慢插入蝴蝶幼虫的肛门，用手捏住玻璃细管和幼虫的结合部，经过气体的不断冲入，这时蝴蝶幼虫会自然展开来，恢复到先前的幼虫形状。在虫体慢慢胀大鼓起的过程中，捏动二连球的动作要逐渐放慢，以免因气体过多使虫体过于膨胀。同时

棉花条轻轻塞入蝴蝶幼虫体内。这样塞入几条棉花之后，幼虫看起来就会显得特别饱满，更加富有立体感。到此，蝴蝶幼虫标本就制作完成了。我们将制作好的蝴蝶幼虫标本放置在一边，被新鲜花草放置到干燥箱中，烘制3到5次，每次烘制时间2到3分钟。新鲜花草烘制好后取出即可。在电脑上设计一张接下来要做的梁祝化蝶，我们就可以把我想和你成双对，可怜天公不作美，你情我愿终不悔，只有共死化蝶飞的文字用背胶纸打印出来，然后用刀片裁下，取一块略大于剪裁好

背胶纸的亮膜纸，将背胶纸的正面和亮膜纸的背面重合，放入压膜机中，转动滚轴，这样亮膜纸上的膜就与背胶纸完全贴合了。蝴蝶标本工艺品的外框可以选用实木或者石膏等等来制作。今天我们选用的是发泡框条，根据背胶纸的大小，用锯框机分别切出长度为40厘米和50厘米的框条，把四根框条根据背胶纸的大小放置在定框机上，将四条框条连接形成框架，然后用45度卡纸切刀，将红色卡纸按照背胶纸的大小切成一个外框40×50厘米、内框37×47厘米的卡纸框备用。把写真板放置到操作台，从事先准备好的干花中挑出体态完整、色泽鲜艳的干花草，根据标本的构图需要，用剪刀剪去干花草的多余部分，将挑选出来的干花草一一摆放在写真板上。在摆放时，如果遇到较小的花朵，可以用镊子协助操作，还要用剪刀随时剪裁干花草。当把干花草位置完全确定好后，还要按照干花草的顺序，把它们与写真板接触的位置均匀地涂上热熔胶。涂好后，把干花草贴回之前已经确定好的位置上，然后轻轻按压干花草，使之与写真板更好地粘合。取出干燥后的蝴蝶幼虫，将热熔胶均匀涂在蝴蝶幼虫腹部位置，用小镊子捏住幼虫，轻轻放在干花草上。注意在粘贴过程中动作要轻，小心操作，避免破坏了幼虫标本。接着从展翅板上取下干燥后的美凤蝶，放在写真板上，确定好位置后，在美凤蝶标本的胸腹部均匀涂上热熔胶，然后将昆虫针插入确定好的位置，用食指和中指按住蝴蝶的背部，稍用力往下压，使蝴蝶腹部与写真板粘合，然后轻轻转动昆虫针，将昆虫针取出，最后用细毛笔沾取快干浸渍树枝，在美凤蝶的背部、腹部、头部以及蝴蝶幼虫虫体上均匀涂抹，每次沾取的干浸渍树枝量要少，以防滴落，涂抹时动作一定要轻，要把每一个细小的部位都涂抹上，例如蝴蝶的触角和虫体的各个侧面，以便更好地起到防腐的作用。这样还不算完，我们还要进行最后的一道工序，装框。将切好的红色卡纸框条放置在操作台上，取出长度与卡纸内框相等金边条，用双面胶将金边条镶在卡纸框条的内框中，放置一边备用。把发泡框架背面冲上放置在操作台上，把一块大小与写真板相等的透明玻璃放置到发泡框架里面，再铺上镶过金边的红色卡纸，接着在框架内框四周放置高约2厘米的写真板条，将做好的蝴蝶标本写真板扣放在写真板条上，检查作品。如果发现玻璃上有其他异物，为了不影响成品质量，要及时清理。之后用牛皮胶把四边都粘合好，按压平整，用裁纸刀裁去牛皮胶的多余部分，
最后

钉上挂钩。到此，整的蝴蝶标本工艺品就新鲜出炉了。在制作蝴蝶标本工艺品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蝴蝶由于碰撞摩擦会出现翅膀残缺或者鳞粉脱落，而这些已经残缺的蝴蝶不再适宜制作蝴蝶标本，扔掉又可惜了。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种废物利用的方法，将残缺不全的蝴蝶做成另一种精致美丽的工艺品——蝶翅画。蝶翅画是人们利用蝶翅的天生丽质，绢绸丝绒般的质感，不同角度泛出的光泽和自然天成的图案纹理，经过精心构思和巧妙拼贴，加以艺术加工，制成的一幅幅造型逼真的图画作品，可以写实，也可以写意，还可以做成立体画。接下来，我们用剩余的残缺的蝴蝶来做一幅蝶翅画。除了美凤蝶的翅膀外，我们还准备了飞龙粉蝶翅、异性紫斑蝶翅、柑橘凤蝶上翅、柑橘凤蝶下翅、文蛱蝶翅、大紫蛱蝶翅、绿带翠蝶翅，准备一块白色写真板，在蝶翅上涂上白色乳胶，将蝶翅一一拼贴在写真板上。拼贴是制作蝶翅画中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力求层次分明，繁而不乱，所以很注重蝶翅原有外形和斑纹的表现，以至于使不同品种蝶翅的肌理、图案和金属光泽发挥到极致。拼贴完成后，还要按照画面大小装入相应规格的镜框内，这样就大功告成了。怎么样，蝶翅画的制作是不是既没有浪费原材料，还使得蝴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最后还要提醒您，在挑选蝴蝶标本工艺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蝴蝶原态是否完整，做工是否精细，在用料上是不是选用的高透明纯平玻璃，当然密封性也相当重要。购买后的蝴蝶工艺品应避光保存，宜放置在室内干燥通风处，这样既美观又能保持蝴蝶的色彩。看到这些精美的蝴蝶标本工艺品，让我们恍惚觉得自己和这些美丽的精灵正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心灵交流。工人们通过自己的巧手和别具匠心的设计，努力把它们的美丽还原成自然状态，把它们干枯的生命展现得栩栩如生。看了我们的节目，您是不是也手痒痒了？那不妨也亲自动手，与蝴蝶来一场美丽约会吧。

种，是一年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它栽培地域广，产量高，耐贮藏，供应期长，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名副其实的大众化蔬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关于白菜，已不再是传统的秋播冬贮吃半年的单一栽培方式，而是出现了春播、夏播、早秋播等多种栽培方式，从而使消费者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美味的白菜。其中夏白菜是介于夏

品种。作为夏白菜的品种，要具有抗病性强、耐热、耐湿、耐强光、生育期短等特性。二是在白菜生育期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两者相结合，种植的夏白菜才能做到高产稳产。下面我们就向您介绍几个适合作为夏白菜栽培的优良品种及夏白菜的栽培技术，供农民朋友生产中参考。夏优三号是山东省济南市立丰春夏大白菜研究所选育而成的夏白菜早熟杂交品种，母本为145，副本为204。2000年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0年通过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2年通过国家农业部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国审菜2002080号。夏优三号属夏白菜早熟品种，生长期58天左右，株高36厘米左右，开展度50厘米左右，叶片深绿色，无毛，叶面较平有皱褶，绿白帮，叶球矮桩，浅绿色，蝶豹，球高28厘米，直径16厘米，单球重2.6千克，净菜率79.2%，667平方米净菜产量为3145千克。2002年经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品质分析，夏优三号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19毫克，粗纤维含量为0.48%，蛋白质含量为1.12%，可溶性总糖含量为1.79%。2002年经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抗病性鉴定，夏优三号耐热耐湿，适应性强，高抗病毒病，中抗霜霉病、软腐病。1996至1997两年参加北京市大白菜区域试验中，每667平方米产净菜3145千克，比对照品种小杂56增产61%。1998年在北京市示范生产试验中，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807千克，比对照品种小杂56增产43.8%。1999年参加河北省夏白菜区域试验中，每667平方米产净菜3739千克，比对照品种夏阳50增产45.1%。夏优三号适宜在山东、山西、河北。

0: 山上无死干。
1: 年过七十的贺启福唱起这支歌谣来，仍然思维清晰，曲调悠扬，质朴细腻。奇台歌谣以汉族农耕生活为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新疆本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演变发展的结果。赵小琴老家陕西咸阳，14岁上艺校学习琴腔，这些年戏园也不景气，贺家老两口便让他在自家吃住，当成女儿一样对待。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渐渐走到一起，在新疆成为了一家人。厨房里，女儿早已准备好了制作过油肉拌面的原料。最重要的步骤还是要由贺老亲自掌勺。新疆的过油肉来源于山西，具体年代无法考证，味道已经完全本地化了。过油肉因过油而名，以油传热，火候是成败的关键。油温若高了，肉片粘连，外焦内生；油温若低了，油易脱糊变形，肉片柴老干硬。适宜的温度下炒出的肉片应该是平整舒展，色泽金红的，不走油不散汤，入口嫩滑，香味浓郁。下午3点过后，王小凤利用休息的时间回到家中给孩子们做午饭。而丈夫马宝平要到其他分店去指导工作。作为公司的主要技术能手，他还承担着培训年轻拉面师的责任。

两个儿子一直是马宝平和王小凤的骄傲。大儿子喜欢读书，成绩优秀，小儿子乖巧听话，懂得分担。王小凤今天给孩子们做的是一种新疆的家常美食汤饭。新疆汤饭以面食为主，配料是用羊肉、西红柿和各种蔬菜，口味酸辣，夏天消暑清口，冬季暖胃驱寒。这种把面揪成片状的汤饭又叫做揪片子。虽然是甘肃人，但王小凤

经能制作出非常地道的酒片子。对土生土长的两个儿子来说，新疆的汤饭就是他们最熟悉的家乡味儿了。

年的户外生活，不止让希瑞对新疆的自然资源了如指掌，也与各族新疆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心底里，他早已经把这里的山野森林当成了自己的故土，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当成了兄弟姐妹。就像这美味的那人，无论面片与羊肉的结合，还是羊肉与羊汤的相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亲密无间。目前他所在的民间自然保护组织荒野新疆志愿者团队，主要致力于用观鸟、追兽、看花等野外实践活动，让更多人成为喜欢自然、关爱自然的环保志愿者。

作为关内通往新疆的门户，百辆大车进古城，千峰骆驼走奇台，是历史上奇台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来古城奇台谋生的人流中，不乏身怀绝技的烹饪高手，各路英豪入乡随俗，相互交融，铸就了独具特色的奇台美食文化。

程就是融合的过程。山西名菜过油肉和新疆拌面的经典组合，不只是贺老一家人最喜欢的美食，也是新疆拌面几十种类型里最让人熟知和喜爱的种类。时代的脚步匆匆而过，新疆大地上每天都在奔波着人们忙碌的身影，流动着人们迁徙的脚步。有的人匆匆而来，最后离去，用热辣或厚重扎实或清香扑鼻的家常味儿，造就了他们朴实而不做作的个性，实在而不矫情的品格。请收看下集《最爱家常味》。

0: 白经历着怎样的变化？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1: 在防火方面，古人发明了诸多科学合理的防御技术。那么，当遭遇火情时，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化？

0: 为什么会发现为宜呢？我身后的这六架水龙，可以说得上是中国消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都是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珍品，现存极少，弥足珍贵。
1: 这些形似轿子的消防工具被称为人力机桶，民间俗称水龙，它由人力水泵、木桶、喷枪头等设施组成。这种工具自明朝的水桶演变而来，在没有电动抽水机和高压水枪的年代，这种水龙成为灭火的主力军。火灾发生时，人们抬着这两边的抬杆进入火场，这个。 是用来加压的，用一根长水管把水源引过来，这边一加压，水就会顺着这个喷嘴喷向火场。可别小看这个手动加压，它的有效射程能达到二三十米，对于当时来讲，这个可以说得上是古代消防车。在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架特别的水龙，它的个头比一般的水龙要小很多，看起来是个不起眼的铁疙瘩。 而它竟然被称为中国消防史上最昂贵的水龙。这幅幅画是唐伯虎春夏秋冬四吊瓶的仿品，而真品的价格现在已然是个天文数字。要是用这四幅画去换一台普通的水龙，这个买卖我相信不会有人愿意做。然而，这些画的主人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这张照片里呈现的就是被誉为浙南第一村的昌西村。1955年，解放初期，资金十分困难，何来资金购买新水龙？昌西吴氏为添置村里灭火设备，决定将藏于家族祠堂中的唐伯虎名画由族中长者护送到上海拍卖。他们利用卖画反价，从上海购回了这台消防水龙。
1: 宁可三餐无食，火不可一日不防。这是昌西村祖宗的遗训。昌西村曾经遭受过火灾，而且损失惨重，于是先祖立下规矩，防火重于一切。昌西救火会原来有一台老水龙，是由清朝末年昌西的徽商资助的。这台水龙曾经扑灭过多场大火。 为昌西人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这台老水龙已经服役了几十年，零部件磨损严重，已经不能够再继续担当灭火的重任了。于是，昌西村人为了保一村平安，前面没有挡风玻璃，车轮是木质轮辐，橡胶轮胎。这辆车可以说性能并不优越，而且功率也不大，但是它的速度。 出水量、射程等指标均已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这辆车还安装有可以机动旋转登高供救人用的梯子，可算是当时最早的消防登高车。
2: 消防车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救火效率。其实，早在清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中国就从美国购得一辆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消防车。
1: 这辆车成为我国消防历史上出现的第一辆泵火消防车。随着科技的革新，古代的木质水龙也逐渐地被专业的消防车所代替。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多的消防设备也在悄然地更新着。消火栓、化学灭火气罐、室内灭火喷水阀也都相继出现在了民国时期的上海。而最有意义的是。
2: 在1917年，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火警报警系统。大者曰灾，小者曰祸。纵使百万年风云变幻，火之祸州，行而不殆，人火之战。
1: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我手里拿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国古代更夫报时用的工具，不仅报时，那时候的更夫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职责，那就是防火。一旦发生火灾，就用这个来报警。但是，这种方法报警。

0: 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小范围的使用。于是，报警电话的出现就改变了这一尴尬的局面。
1: 这台磁石式交换机是第一个由国人自办的火警电话专用总机，博物馆根据历史照片复原了当时电话报警接警室的场景。这种磁石式交换机构造简单，容量较小，用户不能超过百位，而且使用不便，接线过程极为繁琐。这种电话只适用于话务不忙、用户不多的地区。
0: 不过，在当时那个通讯不畅的时代，能够出现火警报警电话，已经堪称是一大进步了，而且也为能够及时的扑救火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直到1935年，城市都安装了报警电话。
1: 众所周知，我国的火警电话是119，不过这是1974年11月1号之后才确定的。我们通过这张上世纪60年代的宣传海报，可以得知当时的报警电话只有2位数，09。
0: 虽然中国早在宋代就设立了消防部队，但是一直没有配备自己所专属的消防服装，直到1926年，才出现了消防服。博物馆陈列的这套老式消防服，全身呈绿色，是中国早期的消防服装。这套消防服不同于现在的消防服，略显单薄，材质普通，而且不具备防火效果。新中国成立后，消防防护措施才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完善。
1: 现代消防服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它更是承担了保护活跃在一线的消防队员人身安全的作用。根据灾害性质，每位消防员配备数套消防服。除此以外，现代消防服不仅只有服装那么简单，还配备了头盔、防护手套、安全靴、呼吸器具等更多装备。
0: 透过多种多样的消防服，我们已经了解到，现代消防已经不仅仅只承担灭火的职责，他们还承担了一切突发灾害的救援抢险工作，比如说抗震救灾。截至2014年，建国以来在灭火救援战斗中壮烈牺牲400多位消防英烈，他们的名字就篆刻在博物馆的烈士墙上，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1: 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纵使百万年风云变幻，火之祸州行而不殆，人火之战。
0: 中国消防博物馆的防火防灾体验馆很特别，它的功能和其他的博物馆绝对不一样。在这个展厅里，虽然没有珍贵的馆藏，但是通过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复原了灾难的现场，通过身临其境让人们感受到模拟灾难的过程，从而掌握逃生的技巧。

0: 一旦遇到高层建筑火灾，切记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要走安全通道。地铁为封闭的车厢，那么如果在运行中的地铁上遭遇了火灾，我们该如何逃生呢？
1: 地铁火灾应急疏散体验项目设置有地铁站、车厢和隧道及灯泡的消防应急疏散设施，模拟地铁车厢火灾场景。面对地铁火灾，乘客可以拨打报警电话或按动地铁车厢内的紧急报警按钮，同时用附近的灭火器材灭火，力争把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地铁停在隧道里，切勿打开车门逃生，以避免触电，应按照疏散通道的指示标志，从车头或车尾的安全门逃生。

0: 这个是爆款，这个是爆款，啊，把爆款摆在中间。
1: 这个小兰花条形的啊，着重推荐这一款。
0: 那个几号链接来着？赶快弹上来。
2: 因为我们茶叶在庐江是小有名气的，但是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知道我们的茶叶。我叫季雪娇，返乡创业，帮助乡亲们卖茶叶。
1: 看到了，茶叶到了。
3: 在家
1: 啊，不了不了，还有好多货要送。
2: 我们科坦是茶叶之乡，父亲在这里开了一家茶厂，依托厂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来经营。我们有300多户合作社社员。
4: 来了，茶叶卖完了，先喝口水。想当年我这茶叶是不愁销售的。
2: 12年我大学毕业之前，生意都是很红火的，别人都是开着车子到我们厂里来买茶。后来私人办茶厂的多了，小的加工厂也多了，茶叶产量也提高了，生意就不如以前红火。我当时回来，我就是想通过多种销售平台来把我们的茶叶给它销售出去。起先的时候是就是很开心，但是到后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以后，就觉得这单量太少。
1: 你们今年买茶了没有？
2: 这样每天坚持的多，坚持的多，这还不如我实体店销售的多呀。然后就感觉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迷茫，到底是接着播下去呢，还是放弃呢？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个电话，镇上面让我去参加我们县里面有一个直播的培训，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在整个授课的几天啊，感触很深。开锅的时长要有限定，然后上小黄车的选品，这些拍摄很多技巧都能够学到。学完之后，我觉得我当初满怀热情的就是回来想帮助乡亲们把茶叶卖出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不能够放弃。后来我通过电商学习，又坚持来做电商销售，
1: 就是把我们的产品通过这个小黄车把它上上去，这个上架你们不用管。
2: 社员们慢慢的信任我了，推选我当了茶叶合作社的市场销售主管。庐江县把我作为重点人才培养，让我参加了安徽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培训班。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 这样的茶叶我们炒出来之后才能卖得上价格。我最终的想法就是让乡亲们每天采的茶叶能够卖上一个好的价钱，那这样的话我们乡亲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了，啊，生活就越来越好。今天我把我父亲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科坦红。
2: 乡村全面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等风来不如追风去，我要扎根在这里，播撒青春与梦想。

随着一个个艺术工作室相继落地，村里的艺术氛围日益浓厚，热闹非凡。看完画展的人们纷纷在壁画前、雕塑旁留影纪念。之后陆续又有20多位艺术家进驻，和村民们成为街坊邻居。随着村子吸引力变强，村民们切实感受到了艺术带来的流量与红利。之前说鲍书记弄不成的那位村民，家里的闲置房屋租出去3处，一年收入净增8-9万元。前几天支部会上，鲍书记说，下一步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以艺术为媒介，全方位打造及创作展示、体验互动、民宿接待等为一体的发展链条，进一步打响鲍家铺艺术村品牌，实现在永定河畔一起振兴。

0: 小李，我，哎呀，总编，我已经到了，我现在在大山里。啊，哦，我会注意安全的。
1: 站住！站住！收举起。鸣个喇叭，卡邦塞塞卡邦。
0: What？
1: 啊，农牧。知道，小米有passport。啊，
0: 我没有护照。
1: 中国人。啊。叫哪样名字？
0: 我叫张华。
1: 哪样？
0: 张华。
1: 你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找哪样？
0: 我是记者，来采访的。
1: 那记者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采访哪样嘛？你怕是来踩点的吧？没有身份证？
0: 哦，我有，
1: 拿出来我瞧瞧。
0: 我拿给你，你别过来，我放在石头上。

0: 闻名十五花区。
1: 别动！我告诉你，我的手里是一瓶高强度的防狼喷雾，你只要敢再往前半步，我就喷瞎你的双眼。
0: 老乡，冷静啊！放下你手里面的武器。
1: 你先放。
0: 好好好。
1: 啊，你别过来，放那儿，我自己拿。你是什么人？
0: 我为什么告诉你？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这话该我问你。你穿得像个女特务一样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要整哪样？
1: 我说了，我是记者来采访的。倒是你看看你穿的民不像民，兵不像兵，手里拿把大砍刀，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安的什么心？
0: 记者的，那你慢慢的采访，注意不要跨出国境线，我先走了。
1: 啊，你等会儿，你要去哪儿？
0: 下山。
1: 你知道下山的路啊？
0: 那当然了。
1: 你是哪个村的？
0: 我为哪样要告诉你？你是记者来采访还是派出所来查户口啊？
1: 我告诉你，山下有个红星村，村里有个办事人叫小李，年纪不大，帅帅的，你知道他吗？
0: 红星村年纪不大，帅帅的。

0: 李家富、李明富、李国富、李军富，你找的是哪一富？
1: 这样，你往前走，我跟着你。
0: 姑娘，迷路了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地方山高林密，可是还经常有缅甸的不法分子偷渡过来。这个地方啊，要是没有个当地人带着你，你天黑了都下不了山。
1: 我知道的，这是中缅边境，长约8公里，这座山没有天然屏障，而且地形极为复杂。
0: 那你了解得很清楚吗？
1: 我还知道啊，你就是本地人，你带我下山。
0: 我带你下山可以，先把你那个武器收起来。啊，下山你一脚跌下去把我喷瞎掉，我们两个就谁也下不去了。
1: 啊，你干嘛呀？
0: 这个是瓦刀，行走在这个山里全靠它来开山修路。我们山里面植被好，2-3天那个小树苗就长起来了，全靠它。走。
1: 老乡，你稍微走慢点，等等我。
0: 哎，不好意思啊，习惯了。
1: 老乡，我们还有多远啊？
0: 快了。
1: 哎，老乡，我想问你一下，边境上有一支巡逻队，他们行走在边境，处理中缅两国边境事务，人称戒武员。你知道他们吗？
0: 知道。
1: 在哪儿？
0: 不知道。
1: 你肯定知道。
0: 你找他们整哪样？
1: 我要采访他们。戒武员在边境处理两国边民纠纷，调解边民矛盾。我特别想知道生活里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0: 你这不都知道了吗？还采访什么？
1: 这些怎么够啊？我想知道他们在山里都干嘛。
0: 走路巡逻，看见有中国的界碑被人为的损坏了，被杂草覆盖住了，就上去清理。看见有边民放牧耕地越过了国境线，就上去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把他们的牲口赶回他们国家去。
1: 哎，我说老乡，你就是戒武员吧？
0: 你看我像吗？
1: 不像。戒武员行走在边境，应该是这样，你的形象气质超差着的。哎，不过你为什么要修界碑呢？
0: 我是个中国人呢，看见中国的界碑脏了被损坏了，当然要清理了，对不对？你来跳在阿宾个检走运出那个就是啊，那个就是128号界碑啊，前2个星期我刚刚清理过。
1: 听了你的话，真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现在不想把我喷瞎掉了？嗨，
1: 下雨了。
0: 不怕不怕，山里的雨啊，说来就来，下不大，过路的啊。但是这个路上湿了，滑得很，走路慢点。
1: 你放心吧，我这些装备啊，都是专业的。我这衣服既防晒又防雨。哎呀，老乡，我告诉你，我这双鞋呀是专门走户外的，绝对不会滑。
0: 哎呀，姑娘，你看看你看，你们这种城里面来的小姑娘走不惯山里的路，伤着了没有？来来来，石头上坐一下。
1: 没有。哎，老乡，怎么你不滑呀？
0: 我在这个山里走惯了，我这是不穿鞋子都不会滑。
1: 你天天在山里走啊？
0: 差不多吧。
1: 哎，老乡。我听说戒武员常常会遇到偷渡者的袭击，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呀。
1: 你给我讲讲呗。
0: 这个有哪样好讲的吗？
1: 这雨还真的说停就停了。你可真是太神了。热死我了。
0: 你在哪样？
1: 这个是保湿喷雾，喷上去以后非常的凉爽，你试一下。哎呦我去。老乡，走那么长时间了，来，您喝水。
0: 我自己有。哦。姑娘。走那么长时间了，哎。吃个烧包谷。
1: 哎呀，闻着可真香。是不是更香？
0: 香吗？牛粪烧的。
1: 老乡，我还想问你一下，我听说边境上有遗留的地雷，有戒武员被炸伤，还有被炸残过的。你认识他们吗？
0: 认识啊。
1: 在哪可以找到他们？
0: 你节省这点体力，赶紧把那个烧包谷吃掉，下掉山以后让那个小李带着你去找他们。
2: 张老师，
1: 小李，
2: 张老师，
1: 小李，哎呀，小李，
2: 张老师，小哎，哎呦，张老师，哎，我跑，哎呀，张老师，哎呀，我可算是找着你了。我要是把你整打实掉吧，我咋个交代？
1: 对不起，我拍照走远了，给您添麻烦了。
2: 找着就得了。哎不，郑队长，
3: 小傅，
2: 哎，太巧了，你们咋个就在这边等着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叫他什么？
2: 张老师，这个人就是你这次要来采访的巡边队队长、第五员郑卫国。
1: 他就是那个负伤累累、坚持巡边20年的郑卫国郑队长，
2: 如假包换。
1: 老乡，刚才你还说你不是借物员。
0: 哎呀，我害怕你照我的相吧。
1: 哎，我不过我还就说哈，他怎么和网上的照片有点不像
0: ？P 的嘛。网上那种照片，那些记者来照相嘛，我们要洗洗脸，换一身衣服才跟他们照嘛。
1: 来，我现在就给您拍一张。这样，我们现在就开始采访吧，好吗？
2: 坐坐坐的坐的。
1: 郑队长，啊，跟我说说你受伤的事儿吧。哎
0: 呀，这个不算，这个你换一个，换一个。
2: 张老师，郑队长受伤的故事我知道，我来讲。
1: 好。
2: 郑队长很早之前就参加巡边队了。那个时候啊，他才有20岁啊。有一次在巡山的时候，他就偷偷的看见前面有两个人啊，拿着刀要越过边境线，他就一边跟上面报告，一边就悄悄的跟着这两个人。他们啊，只练过人也相当的嫉妒啊，发现有人跟着他们，拔腿就要跑啊。郑队长，对，说时迟那时快，赶紧滚蛋。等警察来的时候啊，郑队长已经把这两个人制服了，还在他们身上搜到了好多毒品。哎哎，你看郑队长头上这个疤，就是制服毒贩时候留下的，还有身上、手上好多的伤，都是这个锋利的瓦刀割上的。哎，张老师，你看，还有这儿，郑队长腿上这道疤，就是遗留在边境线上那些废弃的地雷爆炸的时候给炸伤的，就这儿。永远都少了一块肉了。
1: 郑队长，我想给您敬个礼。哎呀，
0: 张老师啊，你看边境地区形势复杂啊，有危险是常事，特别是我们巡边队员啊，那哪个没有置身过几次险境，哪个身上没有负点伤啊。但是要守护好身后的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最重要的。哎，你来瞧，你来瞧，就那一片，看到了没有啊？那一片地区啊，原来是中缅两国的边民经常会在那个地方有纠纷。后来，中缅两国政府约定，在国境线上各后退9米，在那个地方种下核桃。瞧，那核桃都挂果了。
2: 张老师，您看，从那儿到那儿那一片呀、啊，都是郑队长亲手种下的。
1: 好了，郑队长，小李，我要把你们俩说的都写进我的稿子。哎，
2: 张老师，要写的还有很多。我跟你讲，我们这儿海拔1200米以下，我们种甘蔗；海拔1200米到1400米，我们种咖啡，还有澳洲坚果。我跟您说，一开始大家伙都不愿意干，直到郑队长他们这样的党员、借物员带着头，大家发现收入增加了，才愿意干的。这些年，我们的日子呀，比以前好多了。
1: 太了不起了！那么长的边境线，一边要守护国门，一边还要建设美丽家园，难怪人家说借物员是讨鞋卖教官呢。哎
2: 呀，是了嘛，我们呀都管郑队长他们叫做活借装。
1: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2: 哪有问题？
1: 借物员身上不是应该背着国旗吗？
0: 那是因为。我把我满满一筐的国旗都插在边境线上了，你瞧，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守护国境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维护边关城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边关人，无论你是不是借物员，
3: 建设美丽家园，守护神圣国土，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 用双脚丈量国境，用身体守卫界庄。
1: 他们是流动的哨所，
4: 致敬祖国守边。

0: 喝了酒还能给村民办事的男人，才是真的会喝酒的男人。
1: 文秀书记，你理解我一下好不好嘛？我们这个新干部，长期来是干部，时时想下是农民个，既然是农民，就没可能像新干部和新干部那样，每天准时上下班，跟每个人一到夜晚就改为，跟家每个人像你们一样，每天哦加饿加饱加喝。我们家的田地，老的小的，牛马鸡呀，柴米油盐，样样都让我给操心呢，心里是好累啊，每天被你喝点酒吧。在等着说啊，
0: 我不是来批评你喝酒的，你真的把公章挂在腰带上呢？
1: 那我也是这样的啊。
2: 没有，在电视柜那看。

0: 没事吧？啊，没事吧？李贺，李贺，你快骑摩托车来，带廖书记去给秦老妖盖章去。
1: 至少喝了一斤，
2: 这天雷。
1: 你喝酒，我当你的马仔。
2: 马媳妇在，要么是半年前家的妈。
0: 哦，对对对，这个情况我们早就已经了解过了。是的。行，我们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哎，那就这样啊，哎。贺平，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没去上学呢？
3: 这些猫来找你。
0: 找我？怎么了？
3: 我去广东打工了，我不得读书了，更加不得考大学了。
0: 李贺，李贺，你送完廖书记盖章，赶紧回来。我们要去一趟白骨屯，去桂平家。
4: 鬼屁也要读书，他那个弟弟也要读书。我家哪有那么多钱送他们读书？我桂平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就得翻贫了。现在我要送桂平去广东深圳去打工挣钱，我们家就不得翻贫了。你们讲我们家桂平是该读书或者是不该读书嘛？
5: 你不要拿这个来吓我们，桂平必须读书，我们也绝对不会让你翻贫。
2: 要打工少点格才得，读文初中就格了，何必多读两年高中呢？
4: 我是想多给他读两年书嘛，好找一份好点的工作嘛。
6: 不读了，不读了，不读了。
5: 你要是敢打桂平，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警。
4: 我没有干嘛，我是想拿资金给我们村子

阿梅，读书人不能让书奔走委屈。

0: 头了哈。
1: 我们老师讲我是班里面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但是我爸他讲我是家里面最适合出去打工的。
2: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上学？嗯，不管你爸妈，我们一定会帮你。
1: 但是我爸他已经帮我买好去广东的车票了。
3: 我们现在就送你回去上学。你申请的贴息贷款存的已经报上去了，马上就会批下来。你拿了钱赶紧去购置设备，做食品加工，赚了钱送三个小孩去上学。
0: 好，
3: 李贺，送贵平回学校。
4: 好。

0: 送半年身做个读书的华仔，你果都唔系一为难。你计改变佢读书，但肯定就不为仔为难啦。
1: 其实你心里也不希望桂平继续去读书，是不是啊？
0: 我是苏松生，以前身处书水多是苏松生，我唔系小美优秀。

0: 我今天分别跑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让我认识到脱贫攻坚是场硬仗，打法上则是一场又一场的游击战。
1: 白天是游击战，晚上是信息化战争，
2: 这是要把我们培养成全能高手。
3: 打法多种多样，目的只有一个，脱贫。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3: 我们在桂平家打了一仗，把桂平送回学校了，读书了，

大了，儿女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家不是很好的农村家庭，农村老人的生活有一种难解的困境。可能如果没有年轻一代回来延续生活，会不会重新返贫呢？

0: 我们来看看黄大贵的情况。贵跟他住在纳阳棚的最高处，他家的房子，用黄大贵自己的话说，他已经跌入到人生的谷底。
1: 这话像朋友圈里的，不像什么丰富生活。
0: 黄大贵读过高中，自己学过画画，从前在外出打工的百年人当中是比较有威望的，后来是因为带着乡亲们去跟老板讨薪，被打伤了腿，回到村里养伤，把自己养成了贫困户，而且拒绝帮扶。这可能是最后一个，也是我们最难攻打的贫困堡垒。
2: 大黄，可能会冒出一个新堡垒，出现一户反贫户。
0: 什么情况啊？
2: 白骨屯的朱四哥要把纸开花布结构的橘树砍了。
0: 县里的技术专家不是正在给解决方案吗？怎么又要砍树呢？
2: 就是县里的技术员讲的，橘树纸开花布结果可能是得了不孕率。
0: 啊？
2: 技术员还讲，橘树的不孕不育症比人的不孕不育症还要难治，

0: 就这么看了。
1: 哎，我等不得了，趁现在还有力气啊，我看了就杀母好过啊。
0: 不得，你怎么一大片剧院，你不能这么轻易就看了。我现在就去摆设，我去找专家。廖书记，你到底还有多少料没有告诉我们？
2: 我讲过了，从本地新竹阁读书的娃仔都不会回来了。
0: 这个人在摆设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
2: 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得，他叫班布，三类人都叫的阿布。
0: 百度一下。
2: 嗯，我对我娃仔讲，但是吸引嘞。
0: 怎么又是诗人了？
3: 阿布，百色是乐业县新化镇人。毕业于广西农业大学果木园林专业，青年诗人。
0: 不对，我认识一个叫阿布的，我练车的时候还租过他的车，他还教过我开车。他技术专家，也不是诗人，他是陪人练车的。
2: 对了，以前在一家人组阁打工阁了，后来就在广东盖个家校。
3: 哎，这里有首他的诗：鸟儿在春天离开布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有的一只翅膀回来了，另一只翅膀没有回来，有的一只脚回来了，另一只脚没有回来。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业务需要办理？我一直以为你是驾驶陪练。你还要找陪练啊？我刚听说你是诗人。
1: 业余的。
0: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是农大毕业的。 在果蔬方面是高手专家，
1: 专家这头衔太大，我待不上。
0: 重要的是你是百泥的，
1: 这重要吗？
0: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在你老家百泥村扶贫的。现在百泥很多橘树都。

0: 我们那有幅作战图，那我请你去看看我们是怎么，正好也看看我。
1: 师大硕士毕业，到百尼村当第一书记。
0: 要点说，脱贫攻坚，舍我其谁。通俗点讲，知恩图报。我是选调生，毕业以后必须要回百色工作，国家给了10万块钱补助费，我拿出一半给我爸，把家里的房子加高了一层，剩下的钱首付加贷款买了这辆车去百尼村。我现在的扶贫里程已经超过25000公里了。

0: 你知不知道不柳河上有一道湾，每年春天都会有很多很多蝴蝶在那里聚集，我一直很想去看看的。
1: 不柳河有多少道湾，哪个湾有蝴蝶，我都懂得。
0: 不回去是会忘的，

0: 我考上大学准备去学校报到之前，100块钱学费，我爸去借钱，一个团子的人拿不出100块钱，我爸很伤心。我上大学那一年，带着我妈、我弟弟、妹妹去广东打工了。一家人就这样从农村到了城市，到今年差不多有20年了。故乡已经变他乡了。
1: 我爸也带着我们一家人从老家搬出来了，只是没有去城市，换了个地方。坡地种芒果，当果农。
0: 有男朋友吗？
1: 有。目前这辆车就是我的男朋友。

好，我是万万。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中国共产党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首先要确定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要经过一年以上的培养教育和考察，在基本具备党员条件下，征求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符合条件的提交支部委员会讨论，讨论通过就可以确定为发展对象。报上级党委备案，要对发展对象进行认真审查，并提出发展意见，表明是否同意将其列为发展对象。确定入党介绍人，入党介绍人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也可以由党组织指定，但留党察看、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党员不能作为入党介绍人。进行政治审查，要通过同本人谈话、查阅档案资料、找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以及必要的函调或外调的方式对发展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审查，了解其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政治历史和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遵纪守法和遵守社会公德情况，直系亲属和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对流动党员中的发展对象，还应当征求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基层党组织的意见。政治审查

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注重本人的一贯表现。审查情况形成结论性材料，未经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不能发展入党。开展集中培训，基层党委或县级组织部门要对发展对象开展不少于3天或不少于24学时的培训。未经培训的，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不能发展入党。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这层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

在古城宣化有这么一个地方，既能吃到川渝菜的麻辣，又能吃到淮扬菜的清鲜，还能吃到满汉全席的美观大气，是食客们频频光顾的美味圣殿。您瞧这几位吃的叫一个津津有味。可要说四方风味能在这北方小城扎下根来，靠的啥？让我们从这一道道菜上为您揭晓。头一道鲜花椒小牛肉，这是川菜的古老灵魂给了现代的形，精选上等黄牛肉里脊，肉质鲜嫩多汁，这是对食材最朴素的坚守。猛火热锅，肉片下入，翻炒几个回合，香气炸出，这叫七分熟于温脆。干辣椒丝煸出辣香，下入青花椒，青红二色如流星赶月般噼啪作响。牛肉猛地下锅，与双椒撞个满怀，味道纯正，鲜辣椒香，食材融合之间，守的是味觉记忆里那份活色生香。而这道蟹粉狮子头是淮扬菜的招牌，它口感软糯的背后可是硬功夫，取那三层分明肥瘦相宜的精致五花肉，去皮切片改丁剁碎，斩到沾刀不沾手，只有时间肯花在选料与预处理上，味道才肯在舌尖停留。马蹄切碎一声声脆响，饱含江南水乡的灵韵，爽口去腻，再拌入醇香蟹黄，那是深秋最丰腴的膏汁。关键一招在于摔，肉团在师傅掌心腾空翻转，反复数十次，直到紧实抱团，之后先微后蒸。注入鸡汤，文火慢炖，长达一个时辰，让肉与汤鲜与润在蒸汽中无声交融。再快时代里慢做工，正是为了守住一口柔中藏鲜的江南味儿。再说这道八宝赛熊掌，鸡胸肉打成蓉，加蛋清，色拉油，运腕几角，直角的那肉蓉乳白莹润，鲍鱼、海参、花椒、虾仁，各样精华聚在一处，慢火炒香八珍。将这八宝蚝馅裹入笼中，填入熊掌模，上笼屉一蒸定型，揭盖一看，嚯，外似掌形，内藏乾坤。浇上浓芡，一块

0: 子下去，软的、糯的、脆的、韧的，全在里头，口感丰富的像一场交响乐。坚持食材的丰富和烹饪的考究，是对美食的尊重，更是对味道的坚守。容得下八方风味，守得住一味本真，这桌上的焦香、软糯、丰盈，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背后是数十年来对食材的挑剔、火候的执着和手艺的锤炼。
1: 我干餐饮行业呢也有48年了，这48年有浓浓的家乡的亲。
0: 48年足够一座城长出新的街巷，也足够一种味道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坚守从来不是固步自封，而是敞开大门迎接风雨，却始终记得火该多大，盐该几勺，情该多浓。

花遍地，看到百花丛中飞舞的蝴蝶，似乎也把我们带回了孩童时期自由自在扑蝶的画面。还记得小时候儿歌中唱到，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小蝴蝶贪玩耍，不爱劳动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它。可长大以后，随着我们对蝴蝶的认识，似乎才真正的了解到了，它不单单是一种美丽的小昆虫，更是纯真童年凄美爱情的化身。它不仅变成了人们的寄托，那破茧而出的勇气更被赋予了各种美丽的含义。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延续童年的蝴蝶梦，让心灵回归自然呢？别急，今天我们就带您一同走进蝴蝶标本工艺品的多彩世界。在做蝴蝶标本工艺品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蝴蝶的有关知识。蝴蝶属于昆虫中的一类，一般色彩鲜艳，翅膀和身体有各种花斑，头部有一对触角，简称蝶。最大的蝴蝶是澳大利亚的一种蝴蝶，展翅可达26厘米。最小的是灰蝶，展翅只有15毫米。蝴蝶翅膀绚丽多彩，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观赏昆虫。翅膀上的鳞片不仅能使蝴蝶艳丽无比，还像是蝴蝶的一件羽衣。因为蝴蝶翅膀的鳞片里含有丰富的脂肪，能把蝴蝶保护起来，所以即使下小雨时，蝴蝶也能飞行。当然，蝴蝶翅膀上丰富多彩的图案，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大饱眼福，五彩缤纷的颜色更多的是用来隐藏、伪装和吸引配偶的。据统计，全球有记录的蝴蝶总数大约有17000种，中国约占1300种。大部分蝴蝶分布在美洲，尤其在亚马逊河流域品种最多。在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南北极寒冷地带以外，都有分布。在亚洲台湾和海南，也以蝴蝶品种繁多著名。蝴蝶一生发育要经过完全变态，也就是要经过4个阶段：受精卵、幼虫、蛹、成虫。蝴蝶的卵一般为圆形或椭圆形，表面有蜡质壳，防止水分蒸发。不同品种的蝴蝶，其卵的大小差别很大。

蝴蝶一般将卵产于幼虫喜食的植物叶面上，幼虫孵化出后主要就是进食，要吃掉大量植物叶子。幼虫的形状多样，多为肉虫，少数为毛虫。幼虫成熟后要变成蛹，幼虫一般在植物叶子背面隐藏的地方，用几条丝将自己固定住，之后直接化蛹，无茧。蛹成熟后从蛹中破壳钻出，但需要一定的时间使翅膀干燥变硬。这时的蝴蝶无法躲避天敌，属于危险期。翅膀舒展开后，蝴蝶就可以飞翔了。在了解了蝴蝶的发育阶段和自身特点后，下面我们在制作蝴蝶标本时讲到蝴蝶的各个部分也就容易得多了。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蝴蝶标本工艺品。蝴蝶标本工艺品是蝴蝶经过软化、整姿、干燥定型、防腐处理、固定等环节，根据不同的内容和人们的需要组合成一体的工艺品。蝴蝶标本工艺品包括两种，一种是以完整的蝴蝶标本为原料制作的工艺品，另一种是以蝴蝶翅膀为原材料制成的工艺品，也称之为蝶翅化。蝴蝶标本工艺品融合了天然美、形态美、色彩美、典雅绚丽而别具神韵，因此它已成为旅游纪念、收藏玩赏、礼品馈赠、装点家居的畅销品。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蝴蝶工艺品的制作过程。我想和你成双对，可怜天公不作美，你情我愿终不悔，只有共死化蝶飞。这是一个多少年来流传于世的千古绝唱。下面我们将以梁祝化蝶为例，在制作过程中一一展示蝴蝶标本工艺品制作的每一道工序。制作梁祝化蝶需要采集梁祝蝶。梁祝蝶是中国的经典名蝶，又名美凤蝶。我们选取一块蝴蝶经常出没的空地，用捕蝶网去捕捉蝴蝶。捕蝶网可以自制，方法为用铁丝弯成直径约33厘米的网圈，用白色细眼珠罗纱或白蚊帐布做成网袋，穿套在网圈上，安装上网柄。网柄一般长为60到100厘米，粗1.5厘米。捕蝶网制作好了，当我们捕捉蝴蝶时，应迅速将网口张开，套住蝴蝶，随即将网口向下翻，挥动网袋下部，连蝴蝶一同甩到网圈上来，在网外用手指在蝴蝶的胸部大约离头3到4毫米处捏一下，捏的时候要小心，力度要适中，以免损坏蝴蝶完整的翅膀，破坏蝴蝶的品相。捏蝴蝶的胸部目的是使蝴蝶在短时盒子盖上盖后，蝴蝶会很快因为密封盒子里散发出来的乙醚气味麻醉死亡。此时我们要准备一个三角纸袋，三角纸袋是采集蝶类标本时必不可少的，质量的颜色。当把需要做标本的所有蝴蝶采集到后，需要将装有蝴蝶的三角纸

袋，整齐地平放在桌子上，在室内干燥通风处放置3到7天，自然晾干。如遇雨天或阴霾天气，还要设法晾干或烘干，以防发霉。这样处理后的蝴蝶由于体内水分蒸发，不易腐烂，所以更便于长期保存。对于已经经过晾干处理的蝴蝶，要把它打开做成可供欣赏的标本工艺品，需要很专业的技巧。首先不能硬来，因为这时的蝴蝶因为晾干的因素，所以变得很脆，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折断。所以要想制作成蝴蝶标本，必须先要进行回软。回软的具体方法，我们将以一双美凤蝶为例进行介绍。首先要准备一个塑料盆，把过滤用的筛子放到塑料盆中，然后取适量的细沙倒入筛子，均匀摇晃筛子，使细沙充分的过滤。过滤的细沙会经过筛子的缝隙落入塑料盆中，而被筛子筛出的较大颗粒和树叶等会留在筛子上，应及时倒掉，以免堵塞筛子的缝隙，影响筛沙的速度。之后继续根据需要对细沙进行过滤，直到筛出所需要的足够量细沙。细沙有了，为了保证蝴蝶标本的品质，我们下面要对细沙进行清洗。把过滤后的细沙加入清水，用手对细沙进行搅拌清洗。随着搅拌的进行，水会变得浑浊。倒掉浑浊的水后，再次加入清水清洗细沙，直到细沙清洗干净为止。接下来要将洗净的细沙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长方形容器底部，用手对容器中的细沙进行按压，尽量保持细沙表面的均匀，加入少量清水，晃动容器，使细沙均匀地接触清水。但是为了防止蝶体因湿度大而发霉，所以加入清水的量要保证水面不得超过细沙。如果细沙表面稍有不平，或者水面过高过低，可以根据需要添加细沙或者清水进行调整。调整好后，可以在铺好的细沙中滴入几滴石炭酸，以防发霉。加入后同样要晃动容器，使石炭酸均匀地与细沙接触，随后在沙面上铺上一层同容器底部大小相仿的白纸，用镊子依次夹取晾干后装有蝴蝶的三角纸袋，平放在白纸上，盖紧盖子就可以了。在这里您肯定纳闷了，放入白纸的目的是什么呢？您别忘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回软，所以放入白纸不但可以防止三角纸袋中的蝴蝶过分接触水面，又可以充分利用白纸的吸水功能，保证蝴蝶的回软效果。当然，蝴蝶回软的时间还要根据蝶体的大小而定，小型的蝴蝶一般放置2天左右即可，大型蝴蝶则需要5天左右。如果想要蝴蝶快速回软，可将软化炉中的水烧开，在软化炉容器上放置2块条状玻璃，2块玻璃之间间隔1厘米左右，
用小镊子

将蝴蝶的前胸部放置在两块玻璃的缝隙处，使开水的蒸汽将蝴蝶的翅根部软化。玻璃的间距可根据蝴蝶的大小来调整，体型越大的蝴蝶蒸的时间越长，反之则越短。我们现在制作的美凤蝶由于个体较大，大约需要蒸30秒左右，而小型蝴蝶如猫蛱蝶则需蒸5秒钟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将蝴蝶的脑袋和胸部放在90摄氏度左右的开水里迅速浸湿，整个过程控制在5到30秒左右。浸泡的时间同样要根据蝶体的大小来控制，例如大型蝴蝶美凤蝶需浸泡30秒钟，而小型蝴蝶猫蛱蝶浸泡5秒钟即可。蝴蝶回软后就要进行针插了，针插的目的是方便在展翅板上固定蝴蝶，方便蝴蝶展翅、整姿等处理。说到针插，首先需要准备好昆虫针。昆虫针的外形与普通的大头针近似，但较为细长，顶端的小针帽多用细铜丝相成，便于手控插入和移动标本。昆虫针的末端细而尖，便于插入虫体。针体由优质不锈钢丝制成。昆虫针一般可分为7种型号：00、0、1、2、3、4和5号。00号针最细，直径仅0.3毫米，长度为13毫米。据了解，00号针的长度仅为0号针的1/3，每增加1号，其直径增加0.1毫米。0到5号针的长度均为39毫米。昆虫针的粗细长度不同，一般依照虫体的大小来决定使用不同型号的昆虫针。这样既方便操作，又可以更好地保持虫体的完整性。昆虫针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准备一块88×50厘米的白色泡沫展翅板。泡沫板上有3个沟槽，两边的沟槽距板边8厘米，距中间的沟槽16厘米。打开回软蝴蝶的玻璃容器，用镊子轻轻夹取容器中装有蝴蝶的3角纸袋，放在展翅板上。从3角纸袋里取出软化后的美凤蝶，一只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蝴蝶的前胸腹交界处，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蝴蝶前翅，轻轻往前拉，直到蝴蝶的前翅后缘与蝴蝶的身体垂直。前翅拉开后，再用捏住蝴蝶的手指稍用力捏一下蝴蝶的前胸腹部交界处，此时蝴蝶的4个翅膀会自然展开。4翅展开后，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放在蝴蝶的胸背部和腹部，上下夹住蝴蝶的身体。由于我们制作的美凤蝶体型较大，所以要选用5号昆虫针来进行操作。将5号昆虫针插入美凤蝶的背部中央，注意在插入的过程中，昆虫针与蝴蝶的身体要成90度角，插入时一定要轻、快、准。插入的昆虫针外部需要留有8毫米的长度，便于下一步操作。接着将插入蝴蝶身体的昆虫针插在泡沫板上，使美凤蝶的躯体正好置于沟槽中。
注意每凤蝶蝶翅的基部要和泡沫展翅板的平面平行。完成针插后的蝴蝶，还需根据蝴蝶最正确的姿势，对针插后的蝴蝶做局部调整，如翅膀的位置、蝶足的弯曲度、触角的伸长方向等，逐项加以调整，使其完全与活昆虫具有相同的姿态。在展翅板上固定好蝴蝶后，用手轻轻按住美凤蝶的左右前翅较粗的翅脉，向前拉，直到拉至蝴蝶前翅的后缘和蝴蝶的身体垂直，然后用三号昆虫针在展翅板上美凤蝶前翅的边缘，以与展翅板成25度的角度插入，固定蝶翅，再用相同的方法定住蝴蝶的后翅。取两块大小略大于美凤蝶翅膀的硫酸纸，先将硫酸纸轻轻地压在美凤蝶的翅膀上，用手轻轻压着蝴蝶后翅上的硫酸纸，拔出钉在美凤蝶后翅边的昆虫针，再用同样的方法压好美凤蝶的前翅，拔出钉前翅的昆虫针。在压硫酸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使纸做任何的移动，以免碰掉蝴蝶翅膀上的磷粉。接下来要用昆虫针将压在美凤蝶蝶翅上的硫酸纸固定在展板上。固定时，昆虫针一定要沿着蝶翅的最边缘一一插在硫酸纸上，而不要将针插在蝴蝶的翅膀上，以免留下孔洞。之后，为了使美凤蝶标本呈现出最优美的自然态，可用昆虫针在翅基部、翅脉处拔弄整形蝶翅，保证蝶翅的左右对称，并把触角稍加整理。为了避免美凤蝶的腹部下垂，可取适量药棉垫入蝴蝶的腹部。展翅好的蝴蝶标本还要经过干燥处理，用自然干燥法可把蝴蝶展板放置在无虫、无鼠、无尘的阴凉通风处，待一周完全干燥后取下，切忌暴晒。如果蝴蝶的虫体较大，内脏不宜晒干，可用小剪刀剪开虫体的腹部，用小镊子除去蝴蝶体内的内脏。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这样的操作时，工作人员一定要小心谨慎，以免把虫体的腹部弄断。当内脏去除干净后，为了增加蝴蝶的立体感，保持标本整体的美观，可以用同腹部大小相仿的棉花球塞进蝴蝶腹中后晒干。如果需要快速干燥，可以将展翅好的蝴蝶放入温度在50摄氏度左右的烘干箱内烘干。个体大的蝴蝶，例如美凤蝶，需要烘约1小时左右。个体小的蝴蝶，比如文蛱蝶、飞龙粉蝶，大约烘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烘干后的蝴蝶标本不能马上取下，由于蝴蝶标本干燥易脆，需要晾制半天后才能取下。在蝴蝶标本晾晒过程中，还需要对蝴蝶进行消毒处理。具体的操作方法为，在制成的蝴蝶标本上用小刷子在蝴蝶的背部、腹部、触角上刷上快干浸渍树胶，涂上快干浸渍树胶的蝴蝶身体会快速凝固，与空气隔绝，以此来防止蝶体腐烂，这样一只完整的蝴蝶标本就基本完成了。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已经对蝴蝶成体标本的制作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由于在制作梁祝化蝶的作品时，还需要用到蝴蝶的幼虫标本，所以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蝴蝶幼虫标本的制作。对于蝴蝶幼虫标本的制作，一般采用浸渍法。首先，在室外蝴蝶经常出没的树枝上，找到制作标本需要的蝴蝶幼虫，然后用手将蝴蝶幼虫抓下，放置在一个空盒子里。在制作蝴蝶幼虫标本前，不能让幼虫进食任何食物，必须等到蝴蝶幼虫肠道里的食物消化完毕，排进残渣之后，再加工浸渍。目的是为了防止蝴蝶幼虫虫体污腐不洁，污染浸渍溶液而损坏标本。为了防止蝴蝶幼虫浸渍后皱曲变形，需在浸渍前用热水浸烫，使虫体伸直，充分显露出虫体特征，然后再投入浸渍溶液中。一般体小而软嫩的幼虫，比如二龄虫，需热浴2分钟左右；大而粗壮的，例如四龄虫，则需要热浴5分钟左右。一旦虫体伸直，即可取出幼虫，稍凉后再浸入浸渍液。混合浸渍液是制作蝴蝶幼虫标本最常用的浸渍液，配置方法是将浓度为75%的酒精50毫升、冰醋酸40毫升、福尔马林60毫升、蒸馏水300毫升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用针筒将配置好的浸渍液分别装入小玻璃瓶中，将热浴后的蝴蝶幼虫放到里面，封紧盖子进行浸泡。浸泡时间1周以上。如果幼虫不急于用，用密封容器浸渍可长期保存。浸渍的目的是为了对幼虫起到更好的防腐作用，保持幼虫的最佳效果。浸渍好的蝴蝶幼虫还需经过干燥处理。取浸渍好的蝴蝶幼虫放置在一块玻璃板上，用玻璃棒从蝴蝶幼虫的头部向尾部慢慢挤压，随着挤压的进行，幼虫的内脏和排泄物会不断地从肛门排出，这样反复挤压几次，直到幼虫将体内的残留物全部排出干净，只剩下一层空皮为止。用餐巾纸将排出的残留物清理干净，清理后的幼虫空皮用二连球上的玻璃细管慢慢插入蝴蝶幼虫的肛门，用手捏住玻璃细管和幼虫的结合部，经过气体的不断冲入，这时蝴蝶点燃酒精灯，将玻璃细管上的蝴蝶幼虫放置在火苗上方烘烤。整个烘烤的过程还需要不断地转动玻璃细管，使蝴蝶幼虫均匀受热。待虫体烘干后，为了保持幼虫的体态，可以取适量棉花，用手指将棉花搓成小细条，用小镊子将棉花条轻轻塞入蝴蝶幼虫体内。这样塞入几条棉花之后，幼虫看起来就会显得特别饱满，更加富有立体感。到此，蝴蝶幼虫标本就制作完成了。我们将制作好的蝴蝶幼虫标本放置在一边备用。制作蝴蝶标本工艺品，除了主体的蝴蝶和幼虫外，还需要干花草作为点缀。干花草看起来不起眼，但放到这里可以说是蝴蝶标本的点睛之笔，不仅增加了标本整体的美观和趣味性，
更会让标本显得惟妙惟肖。

具体的做法为：将采集到的新鲜花草放置到干燥箱中，烘制3到5次，每次烘制时间2到3分钟。新鲜花草烘制好后取出即可。在电脑上设计一张40×50厘米的图纸，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文字，像接下来要做的梁祝化蝶，我们就可以把我想和你成双对，可怜天公不作美，你情我愿终不悔，只有共死化蝶飞的文字用背胶纸打印出来，然后用刀片裁下，取一块略大于剪裁好背胶纸的亮膜纸，将背胶纸的正面和亮膜纸的背面重合，放入压膜机中转动滚轴，这样亮膜纸上的膜就与背胶纸完全贴合了。蝴蝶标本工艺品的外框可以选用实木或者石膏等等来制作，今天我们选用的是发泡框条，根据背胶纸的大小，用锯框机分别切出长度为40厘米和50厘米的框条，把4根框条根据背胶纸的大小放置在定框机上，将4条框条连接形成框架，然后用45度卡纸切刀，将红色卡纸按照背胶纸的大小切成一个外框40×50厘米、内框37×47厘米的卡纸框备用。把写真板放置到操作台，从事先准备好的干花中挑出体态完整、色泽鲜艳的干花草，根据标本的构图需要，用剪刀剪去干花草的多余部分，将挑选出来的干花草一一摆放在写真板上。在摆放时，如果遇到较小的花朵，可以用镊子协助操作，还要用剪刀随时剪裁干花草。当把干花草位置完全确定好后，还要按照干花草的顺序，把它们与写真板接触的位置均匀地涂上热熔胶，涂好后把干花草贴回之前已经确定好的位置上，然后轻轻按压干花草，使之与写真板更好地粘合。取出干燥后的蝴蝶幼虫，将热熔胶均匀涂在蝴蝶幼虫腹部位置，用小镊子捏住幼虫，轻轻放在干花草上，注意在粘贴过程中动作要轻，小心操作，避免破坏了幼虫标本。接着从展翅板上取下干燥后的美凤蝶，放在写真板上，确定好位置后，在美凤蝶标本的胸腹部均匀涂上热熔胶，然后将昆虫针插入确定好的位置，用食指和中指按住蝴蝶的背部，稍用力往下压，使蝴蝶腹部与写真板粘合，然后轻轻转动昆虫针，将昆虫针取出，最后用细毛笔沾取快干浸渍树枝，在美凤蝶的背部、腹部、头部以及蝴蝶幼虫虫体上均匀涂抹，每次沾取的干浸渍树脂量要少，以防滴落，涂抹时动作一定要轻，要把每一个细小的部位都涂抹上，例如蝴蝶的触角和虫体的各个侧面，以便更好地起到防腐的作用。这样还不算完，我们还要进行最后的一道工序，装框。将切好的红色卡纸框条放置在操作台上，取出长度与卡纸内框相等金边条，用双面胶将金边条镶在卡纸框条的内框中，
放置一边备用。把发泡框架背面冲上，放置在操作台上。把一块大小与写真板相等的透明玻璃放置到发泡框架里面，再铺上镶过金边的红色卡纸，接着在框架内框四周放置高约2厘米的写真板条，将做好的蝴蝶标本写真板扣放在写真板条上，检查作品。如果发现玻璃上有其他异物，为了不影响成品质量，要及时清理。之后用牛皮胶把四边都粘合好，按压平整，用裁纸刀裁去牛皮胶的多余部分，最后钉上挂钩。到此，一件完整的蝴蝶标本工艺品就新鲜出炉了。在制作蝴蝶标本工艺品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蝴蝶由于碰撞摩擦会出现翅膀残缺或者鳞粉脱落，而这些已经残缺的蝴蝶不再适宜制作蝴蝶标本，扔掉又可惜了。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种废物利用的方法，将残缺不全的蝴蝶做成另一种精致美丽的工艺品——蝶翅画。蝶翅画是人们利用蝶翅的天生丽质，绢绸丝绒般的质感，不同角度泛出的光泽和自然天成的图案纹理，经过精心构思和巧妙拼贴，加以艺术加工，制成的一幅幅造型逼真的图画作品，可以写实，也可以写意，还可以做成立体画。接下来，我们用剩余的残缺的蝴蝶来做一幅蝶翅画。除了美凤蝶的翅膀外，我们还准备了飞龙粉蝶翅、异性紫斑蝶翅、柑橘凤蝶上翅、柑橘凤蝶下翅、文蛱蝶翅、大紫蛱蝶翅、绿带翠蝶翅，准备一块白色写真板，在蝶翅上涂上白色乳胶，将蝶翅一一拼贴在写真板上。拼贴是制作蝶翅画中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力求层次分明，繁而不乱，所以很注重蝶翅原有外形和斑纹的表现，以至于使不同品种蝶翅的肌理、图案和金属光泽发挥到极致。拼贴完成后，还要按照画面大小装入相应规格的镜框内，这样就大功告成了。怎么样，蝶翅画的制作是不是既没有浪费原材料，还使得蝴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最后还要提醒您，在挑选蝴蝶标本工艺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蝴蝶原态是否完整，做工是否精细，在用料上是不是选用的高透明纯平玻璃，当然密封性也相当重要。购买后的蝴蝶工艺品应避光保存，宜放置在室内干燥通风处，这样既美观又能保持蝴蝶的色彩。看到这些精美的蝴蝶标本工艺品，让我们恍惚觉得自己和这些美丽的精灵正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心灵交流。工人们通过自己的巧手和别具匠心的设计，努力把它们的美丽还原成自然状态，把它们干枯的生命展现得栩栩如生。看了我们的节目，您是不是也手痒痒了？那不妨也亲自动手，与蝴蝶来一场美丽约会吧。

大种，是一年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它栽培地域广，产量高，耐贮藏，供应期长，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名副其实的大众化蔬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关于白菜，已不再是传统的秋播冬贮吃半年的单一栽培方式，而是出现了春播、夏播、早秋播等多种栽培方式，从而使消费者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美味的白菜。其中夏白菜是介于夏秋之间上市的白菜，是指在五月中旬至七月上旬播种，八月上旬至九月上旬收获的白菜。它生育期短，一般在50至60天左右。由于夏季气温高，雨水多，是病虫害高发的季节，所以在种植夏白菜时要把握住关键环节。一是要选准品种，作为夏白菜的品种要具有抗病性强、耐热、耐湿、耐强光、生育期短等特性。二是在白菜生育期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两者相结合种植的夏白菜才能做到高产稳产。下面我们就向您介绍几个适合作为夏白菜栽培的优良品种及夏白菜的栽培技术，供农民朋友生产中参考。夏优三号是山东省济南市立丰春夏大白菜研究所选育而成的夏白菜早熟杂交品种，母本为145，副本为204。2000年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0年通过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2年通过国家农业部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国审菜2002-080号。夏优三号属夏白菜早熟品种，生长期58天左右，株高36厘米左右，开展度50厘米左右，叶片深绿色，无毛，叶面较平有皱褶，绿白帮，叶球矮桩，浅绿色，蝶豹，球高28厘米，直径16厘米，单球重2.6千克，净菜率79.2%，667平方米净菜产量为3145千克。2002年经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品质分析，夏优三号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19毫克，粗纤维含量为0.48%，蛋白质含量67平方米产净菜3145千克，比对照品种小杂56增产61%。1998年在北京市示范生产试验中，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807千克，比对照品种小杂56增产43.8%。1999年参加河北省夏白菜区域试验中，每667平方米产净菜3739千克，比对照品种夏阳50增产45.1%。夏优三号适宜在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区推广种植，尤其能够适应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栽培。西白夏绿55是由山东登海种业有限公司培育的夏白菜品种，母本为 XB3-413332，副本为金 M27-1。2009年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鲁农审2009-043号。西白夏绿

生育期约54天，与乳白13号晚熟2天，株高约43厘米，开展度约53厘米，叶色深绿，叶面皱缩，无刺毛，白绿帮，叶球直筒形，球高33厘米，直径13厘米，单球重1000克左右，净菜率58.9%，667平方米净菜产量2710千克左右。2008年经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品质分析，西白下绿55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37.2毫克，粗纤维含量为0.8%，蛋白质含量为1.82%，肝物质含量为6.4%，可溶性总糖含量为1.58%。品尝风味品质对照乳白十三号相当。经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抗病性检验，西白下绿55抗病毒病、中抗双霉病。在2007至2008年全省夏白菜品种区域试验中，2年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568.2千克，比对照乳白十三号增产1.9%。2008年生产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860.4千克，比对照乳白十三号增产1.1%。西白下绿55适宜在山东、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区作为夏白菜品种推广种植。德高

鲁农神2008035号。德高下白一号下白菜品种生育期为54天左右，与鲁白13号晚熟2天，株高约35厘米，开展度约56厘米，叶色淡绿，叶面有光泽，无刺毛，白帮，球叶叠抱，叶球短圆筒形，球高24厘米，直径14厘米，单球重1000克左右，净菜率61.7%，667平方米净菜产量2550千克左右。2007年经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品质分析，德高下白一号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25.4毫克，粗纤维含量为0.4%，蛋白质含量为1.04%，干物质含量为4.11%。可溶性总糖含量为1%，品尝风味品质优于对照鲁白13号。经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抗病性检验，德高下白一号抗病毒病、抗霜霉病。在2005至2006年全省下白菜品种区域试验中，2年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679.8千克，比对照鲁白13号增产3.2%。2007年生产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320.5千克，比对照鲁白13号增产2.3%。德高下白一号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区作为下白菜品种推广种植。京夏王是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选育的早熟一代杂交种，母本为87158，副本为8161。2000年通过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0108006-2000。京夏王属夏白菜早熟品种，生育期50至55天，生长势强，株形半直立，株高33.3厘米，开展度57.1厘米，外叶绿色，叶皱白帮，叶球叠抱，接球紧实，球高18.5厘米，直径14.5厘米，单球重1.2千克，净菜率75%，667平方米净菜产量为3026千克。品质分析，京夏王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22.5毫克，蛋白质含量为2.8%。还原糖含量为1.32%。经鉴定，京夏王耐病毒病、抗霜霉病和黑斑病。2000年北京下白菜品种区域试验中，平均每667平方米产3100千克左右，比对照小杂56号增产3.6%。京夏王适宜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湖南、广东、海南等地区推广栽培。真白一号是由济南市立丰春夏大白菜研究所选育的早熟一代杂交种，既可夏播，也可春播和秋播。真白一号以自交不亲和系7为母本，自交不亲和系264为副本。1999年通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0年通过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2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国审菜2002079。真白一号下播生育期57天左右，株高36厘米，开展度52厘米。叶片椭圆形，绿色，叶面微皱，叶缘波状，背有刺毛，白绿帮，叶球合抱，炮弹形，球高27.8厘米，直径16.7厘米，单球重2.4千克，净菜率79%，667平方米净菜产量2966千克。
经鉴定，真白一号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

0: 为19.2毫克，粗纤维含量为0.53%，粗蛋白质含量为1.17%，可溶性糖含量为17.6毫克。真白一号抗病毒病、抗双霉病、较抗软腐病。1996年参加山西省区域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694千克，比对照品种小杂五六增产19.6%。1998年山西省生产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940千克，比小杂五六增产16.9%。1996至1998年参加北京市区域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3210千克，比对照品种小杂五六增产39.7%。真白一号适宜在山东、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地区作为夏白菜推广种植。夏白菜于夏秋之间上市，可以供应蔬菜市场的不足，但夏白菜生育期处于炎热的夏季，此期高温多雨，病虫害发生严重，容易造成减产，所以在种植夏白菜时一定要选准品种，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保证产量。在前面我们向您介绍了几个优质的夏白菜品种，下面我们就向您介绍夏白菜的栽培技术，供广大农民朋友参考。不同的地区夏白菜的播种时期有所差异，冀中南地区一般是在5月下旬至6月底之间，播种过早容易抽苔开花，并且包心期温度过高，病害加重，再晚播为早秋白菜播种期。栽培夏白菜时应避免重插种植，也不能和十字花科的蔬菜连作，如包菜、花菜、小白菜等，可以选择种植过黄瓜、豆角、番茄、土豆、大葱和大蒜等蔬菜的地块作为前插。夏白菜对水肥需求量大，生产上采取重施基肥栽培模式为好。首先对选好的地块进行测土施肥，根据检测结果确定土壤中氮磷钾元素的需求总量，具体的施肥方法和用量要以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为准，然后按照施肥方案进行施肥，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的农家肥3至4吨，磷酸二铵40至50千克，施肥后进行深翻，翻耕深度20厘米左右，翻耕好的地块整平罢隙。夏季栽培大白菜病虫害发生较为严重，所以播种前要先对种子进行处理，首先是浸种，可用50摄氏度的温水浸种20分钟，或用72%农用链霉素可施性粉剂1000倍液浸种2小时，以降低软腐病的发生几率。其次是拌种，将种子晾干后加入与种子等量的小米，小米要事先煮熟，并用75%的新硫磷乳油50倍液浸泡1小时，这样可以减少地下害虫对种子的侵害，还可以加入相当于种子重量0.3%的25%甲双磷可施性粉剂，以减少双霉病的发生几率。将种子与小米、药粉充分混合均匀之后备用。夏白菜可以先播种育苗，而后再将幼苗移栽到大田里，也可以采取直接播种再进行定植的方法进行栽培。我们这里向您介绍的是采用直播的方法进行栽培。白菜直播方法有撒播、调播和学播，下面我们以调播为例，向农民朋友介绍白菜播种方法。进行播种时，地块整平罢隙后，可用这种自制的开沟工具开沟， 使用这种工具确定播种行距，既省时省力，还可以使行距一致，植株排列整齐美观。按60厘米左右的行距开浅沟，沟深1至2厘米即可，然后将种子撒在沟内。夏白菜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量为50克至70克，播种后进行覆土，及时进行浇水，以确保出齐苗、出全苗。夏白菜出苗后的12至15天左右为苗期，夏白菜要采取多次见苗、早见苗、晚定苗的方法。幼苗期间一般要见苗3次，第一次见苗是在拉十字时期，这次见苗以不扎堆为准，目的是防止幼苗徒长倒伏。第二次和第三次见苗分别是在长出3至4片叶时和5至6片叶时。见苗时要本着去弱留壮、去病留健的原则，去除田间的杂苗、弱苗、病苗，虫咬无心苗，选留生长健壮、整齐一致的好苗。见苗时可结合除草一起进行，以减少养分消耗，利于培育壮苗。定苗时也要本着留大苗、无病虫害苗、壮苗的原则。另外，定苗的时期要掌握好，一般在播种后20天左右，幼苗长到8至10片叶时进行，可以避免定苗后发生虫害，造成缺苗断垄的情况。见苗、定苗时最好在晴天下午进行，此时病苗、虫咬苗、弱苗被晒后容易发生萎蔫，便于识别淘汰。另外，见苗、定苗时要注意防止伤根，以防引起软腐病的发生。一般每667平方米留苗数量在3300株左右。在白菜的整个生育期要进行多次中耕，见苗、定苗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浅中耕。这次中耕可以防止幼苗徒长，还可以使土壤疏松，增加土壤透气性，利于培育壮苗。夏季温度高，土壤水分蒸发快，应始终保持土壤湿润，要小水勤浇，苗期每隔2至3天浇一次小水。到了夏白菜连作期，应以促为主，也就是在夏白菜包心前10至15天浇一次水，水要浇足浇透，以后间隔5至7天再浇一次水。浇水时追施一次壮心肥，一般每667平方米随水追施尿素15千克、磷酸二氢钾5千克或腐熟的稀薄粪肥500千克。在连作期要不定时进行中耕，中耕时以除草为主，深度要浅，避免损伤根系，影响白菜生长。白菜连作期要注意土壤水分，当土壤渐干时就要浇水了，一般是每间隔5至7天浇水一次。夏白菜最主要发生的虫害是蚜虫和菜青虫，蚜虫往往成群密集在菜叶和嫩茎上，吸食白菜体内的汁液，造成严重失水，影响生长发育。它除了危害植株外，还传播多种病害，必须认真进行防治。具体方法是，在夏白菜连作后期，选用2.5%高效氯氟嗪菊酯乳油1500倍液，加3%定虫醚乳油1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或使用10%吡虫啉可食性粉剂1000倍液， 也可以选用10%抗芽微可湿性粉剂2000至3000倍液。以上几种方法可以交替使用，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喷施2至3次就能达到较好的效果。菜青虫是菜粉蝶的幼虫，它们啃食白菜的叶肉，造成空洞和缺刻，同时排出大量粪便，污染菜叶和菜心。被咬食的伤口还容易导致软腐病等病菌的入侵。防治方法是用细菌性杀虫剂苏云精杆菌乳油500至600倍液，或用50%新硫磷乳油1000倍液喷雾防治，也可用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1000至1500倍液进行防治，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喷施2至3次就能达到较好的效果。以上农药如交替使用，防治效果会更好些。在防治虫害的同时，可以结合喷药进行叶面喷肥，可以使用浓度为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在夏白菜连作后期，也就是栽植后30至35天开始喷施，每隔10天喷一次，喷施2至3次即可。白菜连作期结束后就进入了接球期，夏白菜生育期正处在炎热高温天气，夏季闷热多雨时，夏白菜容易发生软腐病和霜霉病。夏白菜软腐病俗称烂疙瘩，它是由细菌引起的病害，多发生在连作以后的接球期，当降雨量大的时候发生更加严重。软腐病菌是通过伤口入侵的，如自然裂口、害虫啃食伤口和机械损伤。防治方法是适当控制浇水次数，使大白菜不旱不涝，减少自然生长形成的裂口，对虫害及时进行防治，以减少虫伤。日常田间管理时要小心，尽量减少机械损伤。除此之外，还要进行药剂防治。防治最佳时期是在大白菜接球初期，也就是栽植后35至40天左右，使用72%农用链霉素可湿性粉剂8000倍液喷施防治，间隔7天左右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即可。喷药时注意将药液喷洒在叶柄及根部，对已发生病害的白菜及时拔除。
1: 地下这个土壤怎么处理呢？你用贴贴是吧，挖一贴贴土，挖个坑，就是在这个根部啊，再用一碗或者是弄的壶，可以再浇一点那个大灰水，就是石灰水，就把那个病菌杀了。一定要注意远扔深埋，浇点大灰水。如果你要不把这个土壤还要处理好的话，一下雨啊，或者是一浇地啊，整个这一片是吧，都得了这软腐病了。
0: 夏白菜霜霉病为真菌性病害，俗称跑马干，主要危害外叶，进而影响接球紧实度。霜霉病的发生与严重时，叶片上病斑增多并连成一片，致使叶片枯黄，甚至造成夏白菜不能包心，早挑选那些包心较紧实的植株收获上市。采收时间一般在下午天凉时，采收时可用菜刀从白菜根基部砍下，去掉外边的老叶、病叶和黄叶，在叶球外部保留2-3片叶片，预防机械损伤，以保护叶球。采收后应及时上市出售，避免腐烂，减少损失。在炎热的夏季，用新鲜的白菜做上一盘美味的菜肴，不仅吃起来清爽，而且能够起到解渴、清热、除烦的作用。如此好的功效，怎能不让人们心动呢？

在我国的养殖规模正逐年扩大。本片就其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加以详细讲解。特征特性：鸳鸯鸭体型前宽后窄，呈长椭圆形，体躯与地面呈水平状态，头大颈粗短，尾部瘦长。最明显的特征是喙的基部和眼圈周围有红色或黑色肉瘤。公鸳鸯鸭肉瘤比母鸳鸯鸭发达，鸳鸯鸭身体羽毛多为纯白、纯黑或黑白杂色。鸳鸯鸭两性差异大，体型和体重大小差异显著。成年公鸳鸯鸭体重约3至5千克，母鸳鸯鸭1.8至2.25千克。生活习性：鸳鸯鸭有很强的适应性，抗逆性强，不易生病。温度、湿度：鸳鸯鸭适宜温度范围13至27摄氏度，但除鸳鸯鸭对温度的要求较高，鸳鸯鸭舍第一周温度要达到30至32摄氏度，第2至4周适宜温度20至27摄氏度，第5至7周适宜温度13至25摄氏度。适宜鸳鸯鸭生长的相对湿度为60%至65%，但是只要环境温度不偏高或偏低，在40%至72%范围内也能适应。光照：肉用鸳鸯鸭的适宜光照强度1至7日龄，每平方米3至4瓦，2至8周龄，每平方米5瓦。种用鸳鸯鸭的适宜光照强度1至7日龄，每平方米3至4瓦，2至20周龄，每平方米2瓦，20周龄以上，每平方米5瓦。合群性：肉用鸳鸯鸭合群性强，只要有比较适宜的饲养场所和条件，它们都能在采食和繁殖等方面合群生活得很好，因此肉用鸳鸯鸭适宜大群饲养。繁殖特性：一般公鸳鸯鸭性成熟期30至32周龄，可利用1年至1年半；母鸳鸯鸭性成熟28至30周龄，可利用2年。习水性：鸳鸯鸭属水禽，寻食、吸水和求偶交配可在水中进行，在水中游泳洗澡能保持羽毛整洁，有助于体热散发，促进新陈代谢，保持身体健康，但不喜欢长时间在水中。耐寒性：对气候环境的适应性强，耐寒不耐热。只要饲养条件较好，冬春季节温度较低时，并不影响产蛋和增重。对炎热气候适应性较差，往往在夏秋季节休产换羽。杂食性：鸳鸯鸭嗅觉和味觉不发达，对饲料和香味要求不高，能吞咽较粗大的食团并贮藏在食道膨大部，肌胃内压高，经常存留沙粒，能很好地磨碎食物，所以肉用鸳鸯鸭一次食量较多，且食

性颇广，能广泛食用动植物饲料。性情，肉用鸳鸯鸭，性情温驯，不怕人，耐粗饲，善觅食，可小群放养或大群圈养。受惊吓时会竖起头顶一排纵向羽毛，像刷子一样。公鸳鸯鸭性情较暴烈，尤其遇到一群成年公鸳鸯鸭时表现凶猛，好咬斗。母鸳鸯鸭则温顺多了。养殖场地和设备，鸳鸯鸭通常采用地面平养、网上平养。农村专业户和家庭养殖鸳鸯鸭可利用空闲房舍，只要经过适当修理，能符合鸳鸯鸭养殖的需要，就可以因陋就简，节约投资。新建鸳鸯鸭养殖场要符合以下条件：场址选择，自然环境僻静，鸳鸯鸭喜欢安静，比家禽对环境的噪音反应敏感，因此鸳鸯鸭场应在远离噪音比较大的工厂、居民区、公路的地方建造，不宜建鸳鸯鸭场。没有自来水条件的地方最好打井取水，地下水位应在2米以下。鸳鸯鸭种蛋孵化，孵化前准备工作：孵化室和孵化器的消毒。入孵前一天对孵化室、孵化器以及孵化用具进行消毒。上蛋入孵，种蛋从贮藏室取出后要预热，待蛋表温度达到孵化室温度，即可进行马盘入孵。孵化条件：温湿度。温度是孵化中最重要的条件，对孵化率和建雏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孵化1至10天，孵化机内温度控制在38.5至38摄氏度，湿度60%。10至24天温度控制在38至37.5摄氏度，湿度50%。25至31天温度控制在36.5摄氏度，湿度60%至70%。出雏期温度控制在37.5摄氏度，湿度60%至70%。通风换气。通风换气的目的是使孵化环境空气清新，排除二氧化碳，保证有足够的氧气供给胚胎生长发育。氧气对胚胎的发育是非常必要的，胚胎对氧气的需要量是前期少后期多。孵化前8天每天定时换气，8天后在不影响温度湿度的情况下宜经常换气。翻蛋，在入孵后1至20天每隔2至3小时要翻蛋一次，每日翻蛋8至12次，翻转角度为90度，以使胚胎各部分受热均匀，防止胚胎粘壳。出雏前3天移入出雏盘后停止翻蛋。晾蛋，晾蛋是可以帮助鸳鸯鸭胚胎散发代谢热，提高孵化率及建雏率。入孵的种蛋一般从10胚龄开始晾蛋，具体方法是先停电。

关机，打开机门，开通风扇，晾蛋时间依气温而定，一般是蛋表面温度降至28至29摄氏度时停止。晾蛋后关门开机继续孵化。第10至24日胚龄时，每天晾1至2次。25至32胚龄时，每天2至3次。照蛋。照蛋就是利用灯光或自然光透视蛋的内部状况，检验孵化条件是否适宜，及时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以免污染机内空气，影响其他蛋的正常发育。一般情况下，在孵化期内应进行3次照蛋。第一次、第二次照蛋在孵化后第8天、第16天进行。通过照蛋检出无精蛋和死胚蛋。第三次照蛋在入孵后第32天落盘时进行，以检出死胚蛋。落盘与出雏。落盘，鸳鸯鸭种蛋孵化至第32天，结合照蛋将孵化机内的种蛋移入出雏盘中，此后停止翻蛋，增加水盘，提高湿度，准备出雏。落盘后要按鸳鸯鸭种蛋孵化的温度和湿度要求来控制温度和湿度，即较前一孵化阶段而言，温度适当降低，而适当增加湿度以利出雏。出雏发育正常时满35天即开始出雏，出雏期间应尽量少开照明灯，一般每隔2小时检一次鸳鸯鸭雏。对出壳有困难的鸳鸯鸭雏，可对其实行人工破壳。公母鉴别，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托住雏鸭，拇指轻轻压住其背部，再用食指摸雏鸭肛门下方，如感到有一个颗粒凸起物的是公鸭，没有的则是母鸭。鸳鸯鸭育雏期饲养管理，在除鸳鸯鸭孕底前要对育雏室进行消毒，消毒工作要细致，按空中、墙面、育雏设备、地面的顺序进行消毒。待除鸳鸯鸭孕底育雏室后，按大、小、强、弱分群饲养。饮水与开食，除鸳鸯鸭开食一般在出壳12小时后进行。开食时先饮水后喂料，当一半的雏鸭开始觅食时，就开始供应2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水中添加葡萄糖及多维素，饮水1/2小时后开始添加饲料。第一次开始要保证每只雏鸭都能吃到，这是关键一环。除鸳鸯鸭育雏阶段要充分供应清洁的饮水，确保不断水。饲喂，除鸳鸯鸭7天后，在饲料中应拌1%至2%的沙粒，以帮助消化。饲养密度，第一周龄每平方米15至20只，每群100只左右；第二周龄每平方米10至15只，每群200至250只左右；第三周龄每平方米8只，
每群250只左右。冬季可适当密些，夏季宜疏些。鸳鸯鸭育成期饲养管理。鸳鸯鸭4至6周龄称为育成期。鸳鸯鸭由育雏阶段转入育成阶段之前，应进行一次挑选，按体质强弱和体型大小分群，并淘汰严重病残的个体。3周龄后，公母鸳鸯鸭采食量差异很大，争食能力不同。为满足公母鸳鸯鸭各自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提高鸳鸯鸭群的商品质量，公母鸳鸯鸭最好分开饲养，采用地面垫料平养的，饲养密度每平方米8至10只，每群100至120只。采用网上饲养的，每平方米10至13只，每群120至140只。鸳鸯鸭在育成阶段体重增长最快，对饲料的需要量增加也很快，应定时定量，日喂3至4次，边喂料边供水，让其尽量吃饱。鸳鸯鸭容易暴食，所以喂料时要适当加以控制。白天每隔1至2小时要驱赶鸳鸯鸭运动，以促进消化。每天清摄，勤换电草和通风换气，保持水源清洁卫生。气温较高时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防治病害，防止其他动物的侵害和干扰。鸳鸯鸭育肥期饲养管理。鸳鸯鸭一般在50至60日龄开始育肥，肥育20至30天。当皮下与腹内脂肪沉积形成时出售。在此期间，除寒冷季节外，一般不需要额外使用加热设备。鸳鸯鸭育肥期的饲养密度如下：采用地面垫料平养的，每平方米3至4只，每群60至70只；采用网上饲养的，每平方米7至8只，每群80至100只。育肥期饲喂次数为每昼夜4次，平均每6小时1次，但是为了管理方便，一般白天喂3次，夜间喂1次。喂料时，饲料包装袋的细绳要带出鸭舍，以免被鸭误食。饮水不能间断，注意饮水清洁卫生。育肥期间要及时挑出弱小、伤病鸳鸯鸭单独饲养。后备种鸳鸯鸭饲养管理。鸳鸯鸭70日龄后，按公母1:5:6选留鸳鸯鸭，要求母鸳鸯鸭头小、颈长、眼大，公鸳鸯鸭体大、健壮、灵活。15周龄之前，每平方米约4至5只；15周龄之后，每平方米不超过3只。每群以200只左右为宜。公母鸳鸯鸭分开按强弱、大小分群饲养，采用自然光照，通常每日为9至10小时。后备种用鸳鸯鸭采取隔日限饲法，即一次给2天的料量，隔日挤料，
未时候，

适当加强运动，促进骨骼和肌肉发育，防止过肥。每天要定时改鸳鸯鸭在场地上做转圈运动，每次5至10分钟，每天活动3至4次。限饲期间，鸳鸯鸭由于饥饿而容易激动，为了保证群体均匀地吃到饲料，除了有足够的饲喂空间外，喂料设备也应充足。料槽位保证每只种鸳鸯鸭占用12至15厘米的宽度。鸳鸯鸭产蛋期饲养管理：22至24周龄，公母鸳鸯鸭按1:5:6的比例混群饲养，以确保种蛋的受精率。配种时选择体壮、羽毛发育良好、声音洪亮、生殖器官发育正常的公鸳鸯鸭配种。淘汰体型发育不完善、体重太小或太重、腿部畸形、精神状态萎靡等种公鸳鸯鸭。每平方米2至3只，每群以200只左右为宜。20周龄以后，种鸳鸯鸭需要给予光照刺激，增加光照时间，以促进性成熟。第一次增加光照的时间要长一些，一般以1小时为宜。每次增加光照后要稳定1周的时间，然后再增加光照。除第一次增加光照1小时外，以后每次增加光照半小时，直到每天有16小时光照为止。种鸳鸯鸭的产蛋集中在凌晨，为了捡蛋方便及时，人工补充光照安排在早晨较为合适。种鸳鸯鸭基本产完蛋后再开灯。种鸳鸯鸭一般在黑暗中产蛋，不要在产蛋的集中时间给予光照。适当增加喂料量，从21周龄开始改喂种鸳鸯鸭饲料，同时在后备种鸳鸯鸭饲喂量的基础上，每只种鸳鸯鸭每日给料量每周增加5至10克，直到产蛋率不再上升。种鸳鸯鸭的饲料一般均为颗粒饲料，夏季饲喂注意每次不要太多，以免剩下后高温变质。日喂料3次，一般在清晨6点、下午4点及晚上10点饲喂。产蛋期间夜间加喂1次。鸳鸯鸭舍应设产蛋区，以避免鸳鸯鸭到处产蛋，造成鸳鸯鸭蛋污染。蛋巢内铺设约10厘米厚的干燥清洁的稻壳。产蛋巢的位置一般在鸳鸯鸭舍内4周靠墙根的地方，不要妨碍开关门窗和人员及鸳鸯鸭行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种蛋要及时检出，以减少感染病菌的几率。鸳鸯鸭场卫生消毒措施：鸳鸯鸭养殖场应建立严格的消毒制度，消毒能有效地消灭鸭场环境、鸭体表面上的病原体，是切断疫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对环境的净化和疫病的防治有重要作用。在实际生产中，主要的消毒措施有：车辆和人员的消毒，鸳鸯鸭场大门口设消毒池，池内盛2%氢氧化钠液
或其他消毒液，目的是对进出的车辆轮胎进行消毒。消毒液每周要定期更换，保持消毒药液长期有效。在大门旁还要配备高压冲洗机，对于进出的车辆进一步冲洗消毒。重点要冲洗车辆的各个侧面，不要留死角。工作人员进入压厂时必须先经过消毒池，并对鞋、衣服进行喷雾消毒。生产人员在进入生产区前必须进行淋浴、更衣、换鞋，接受紫外灯照射消毒，再通过专用通道方可进入生产区。工作服和工作帽要经常洗涤消毒，保持清洁。压厂要尽量杜绝外人进入，必须进厂参观的人员也要严格消毒后方可入厂。压设环境和物品消毒，压设周围的通道以及周边的环境每2至3个月用氢氧化钠溶液消毒一次。鸳鸯鸭运动场每天要清扫和冲洗。鸭舍内要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特别是夏季高温天气及冬天通风不良时，舍内粪尿易发酵产生较多的有毒气体，加之灰尘较多，容易使鸭体质变差，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因此要定期将鸭舍内粪尿清扫干净。舍内不得有蜘蛛网，饲槽内不得有剩余煤料，水槽要每天冲洗。采用地面平养的鸭舍要经常更换电料，保持清洁干燥的饲养环境。每一批次的鸳鸯鸭转舍后都要严格进行控舍消毒，消毒后的鸭舍密闭2周后再使用。鸳鸯鸭场的用具也要进行消毒，蛋箱、蛋盘、孵化器、运储箱等可先用0.2%至0.5%过氧乙酸溶液洗刷干净，然后在阳光下晾晒，利用阳光中的紫外线杀死病原微生物。饮水和饲料监测，要供给清洁饮水，鸭饮水质量应达到人饮用水的质量标准，最好使用未受污染的地下水。饮水可用漂白粉消毒，每千克水加入1%的漂白粉液1毫升。饮水、饮水槽要每天更换和清洗。饲料除含全价营养外，还要特别注意卫生要求。在饲料收购、配置、储存和运输等环节中，要防止污染、霉败、变质、虫蛀等。饲喂之前应仔细检查，切忌饲喂变质和被污染的饲料。鸭体消毒，定期对鸭体进行消毒。鸭体消毒可用0.1%的次氯酸钠、0.2%的抗毒微药液等，按每平方米喷雾60毫升，每天一次，连喷5天，隔1天再喷。消毒时不准直接对着鸭头，喷头应距离鸭体50厘米左右。喷雾以屋内物体见湿不流水为宜。需要注意的是，
十日龄以内的小鸭不能进行带鸭消毒。种蛋消毒，种蛋收集后必须经过熏蒸消毒，消毒药品要选用适于熏蒸消毒的福尔马林或过氧乙酸等，然后再将种蛋运至仓库或孵化室。

群众与政策的桥梁纽带，更是全会精神转化为实践成果的直接执行者。我们必须摒弃学用脱节的形式主义，以知行合一的自觉，将全会提出的战略部署、民生导向、发展要求转化为扎根一线的具体行动，重点做好政策宣传、民生服务、发展引领三件事儿，让全会精神在基层沃土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第一呀，要当好政策的宣传员。全会精神涵盖了经济、科技、民生、安全等多个领域，内容系统且深刻。如果呢，只是以文件宣读、会议传达的方式推进，很容易陷入群众听不懂、政策传不透的困境。作为基层党员，我们生活在群众身边，熟悉乡土语言，更要扛起翻译官、讲解员的责任，把书面语转化成家常话，让抽象的政策变得可感可知。比如在村广场的闲谈中，我们可以结合“十五五”产业部署，用种植特色果树不仅能卖果子，还能发展采摘，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的通俗表达，替代生硬的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社区广场的便民服务中，也可以针对群众关心的粮食补贴会不会变、养老待遇能不能提高等问题，对照全会保障民生、共同富裕的要求，用国家明确要稳住粮食补贴，还会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的实在化，消除群众的顾虑。第二，要当好民生服务员。全会反复强调坚持人民至上，这一原则落到基层，就是要聚焦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这些看似琐碎的需求，恰恰是群众幸福感的晴雨表，也是我们践行全会精神最直接的体现。作为基层党员，我们要主动沉下去，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从细微处发力，在关键处尽责。针对村里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定期走访，更要落实上门服务。面对社区孩子放学没人管的痛点，要主动牵头协调社区活动室，联系退休教师或大学生志愿者，开设4:30课堂，不仅呢提供作业辅导，还可以组织手工、科普等兴趣活动，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这些小事儿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影响，但是呢，却能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政策有温度、党员在身边，让全会的民生导向真正落地，为群众的获得感。第三，要当好发展的排头兵。全会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基层来说，就是要在产业振兴、治理有效、生态宜居上实现突破。而基层党员必须成为先行者、带头人，在产业发展上要立足本地资源的禀赋，主动探索接地气的路子。如果村里适合种植特色农产品，就带头试种，总结经验，再通过党员加农户的模式带动村民参与。同时呢，要积极地对接电商平台、线下收购商，打通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避免丰收不增收。在基层治理上，要主动融入网格化管理，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遇到邻里因宅基地边界吵架不能和稀泥，要带着村规民约、相关政策上门调解，既讲法理也讲人情，帮助双方呢达成共识。在生态保护上，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全会绿色发展理念，不仅自己做到不乱扔垃圾、不焚烧秸秆，还要带动家人、邻居啊共同守护环境，甚至可以组建党员环保队，定期巡查村内河流、山林，及时制止乱砍乱伐、污水排放等行为，让家乡的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本钱。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描绘了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而这张蓝图的实现离不开我们每一位基层党员的努力。让我们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劲，把全会精神落实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基层力量。以上就是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刘主任，
1: 排长，咱妹子的名字真好，一听真像咱大家的小妹儿。
2: 是啊，以后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你们啊也都是他的哥哥。
3: 哥，咱俩在村里辈儿小，这里可好几个，咱都得叫叔呢。
2: 哎，咱回村以后再这么叫，现在呀大家都是同志，是战友。欢迎新战友。
4: 连长，连长，报告连长，刚接到上级最新指令，令我

0: 是。向小妹同志，
1: 到连长请指示。
0: 你作为一名战士，要保护好伤员的工作，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安全，明白吗？
1: 明白，连长，你也一定要想。
2: 兄弟们，给我上！哎，

0: 追溯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抗美援朝出征地。
1: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悍然出兵，发动朝鲜的全面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由此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组成中国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经历了2年0.9个月的艰苦卓绝、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辽宁是抗美援朝出征地，据不完全统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辽宁地区246.2万人次参加战勤工作，参加战勤工作人数占当时全省人口总数的11.7%。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辽宁共动员了242295名民兵和民工随军出国作战，同行的还有医务人员、汽车司机、铁路员工、翻译人员、船工等技术人员30000余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在建国初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前线之所想，及前线之所急，为志愿军前方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辽宁作为抗美援朝后勤保障的生产基地，辽宁人民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从部队战略集结的运输，到赶制作战物资，从补充兵力和技术人员，到卫生勤务保障过江渡口筹备，以不同形式表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共同心声。辽宁人民为不让志愿军战士挨饿，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齐动员，在街头支起铁锅，忙得热火朝天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到处飘着炒面的香气。仅1951年6月，辽宁人民加工炒面33.13万公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沈阳市动员技术工人2799名，征集缝纫机2799台，以及10万多名妇女昼夜加工棉被、棉衣、手套等55万套送往前线。辽宁人民积极做好出征前的各项准备，肩负支援前线的战勤任务，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辽宁作为抗美援朝物资转运重要交通枢纽，各种作战物资从辽宁源源不断运往朝鲜前线，大批伤员从辽宁转运到全国各地。辽宁人民积极运送物资，征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饮食供应，抢救伤员，为保障交通运输畅通无阻，数万名志愿军和3000多名技术人员顶着敌机狂轰乱炸，修复桥梁，运输物资。作为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辽宁，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物力资源优势和财力资源优势，竭尽全力保障了志愿军的出征和出国作战，成为沟通前线和后方的桥梁，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辽宁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兵员补充地，由于战事紧张，需补充兵员，志愿军补充的新兵大多来自辽宁和东北。辽宁儿女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换上戎装，拿起钢枪，走向战场，出现了许多父亲、母亲送儿子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兄弟争的参军、妇女争的参军的感人场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32.2万辽宁人民参军参战，占志愿军总数290万人的近1/10，有13774名辽宁籍指战员牺牲，占志愿军牺牲人数的7%左右。辽宁是志愿军空军战斗起飞地。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地面部队，为保卫重要目标，协同地面部队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空军参战，

0: 辽宁人民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无大型工程设备的条件下，积极配合志愿军空军修筑机场。经过两个月艰苦奋战，先后在辽宁地区新建扩建浪头机场、大东沟机场、大孤山机场等十余处机场及配套设施，击落美军飞机七架，击伤两架。立特等功两次，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的赵宝同，击落击伤敌机九架，被空军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王海，发扬空中拼刺刀精神，在战火的洗礼中锻炼成长，谱写了人民空军作战史上的辉煌篇章，书写了以弱胜强、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抗美援朝正义之战中，志愿军前仆后继，舍生忘死，19.7万余名英雄儿女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如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为战斗的胜利，关键时刻黄继光不畏生死，身负重伤却依然向敌人中心火力点匍匐前进，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炮火硝烟，黄继光纵身一跃，用年轻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膛，与敌人俱焚，壮烈捐躯。黄继光用热血书写了保家卫国的军人担当，用生命捍卫了不立功不下战场的壮烈誓言。1952年10月，年仅26岁邱少云申请参加潜伏391阵地的任务，在荒草重生的高地上，敌军突然投下燃烧弹，瞬间高地化作火海，一颗炮弹落在邱少云附近的干草上，火星溅到他的腿上，连裤烧着了，紧接着衣服、皮、肉也被烈火吞噬。为保战友不服，身兼潜伏重任，纵使烈火焚身，他亦卧于磐石，纹丝不动，直至壮烈牺牲，烽烟消尽，英魂长存。391阵地烈火灼热温度不断灌注着中国军魂。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融入了志愿军将士的热血和生命锻造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在这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身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深厚的历史底蕴、深远的启迪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

艰难险阻，战胜强大敌人，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史为鉴，自证一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让新时代青年人以抗美援朝伟大胜利为激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个人命运和党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志，不弃以弃，以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年倒真活成了芦苇的模样，风浪里拂过身子，却从来没有拂过软。

0: 1987年夏天，初中毕业的我，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做了供销社的售货员。日复一日，迎来送往，我却越来越迷茫。直到一年后，得知我们银海乡自己的食品厂开始招工，我沉寂已久的心又活泛了起来。能在自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和同村的伙伴们一起工作，我既兴奋又期待。一进厂，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努力工作，不到一年就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称号。一天晌午，马书记来到车间叫住我说：“学敏，写份入党申请书吧。”当时我的心猛地一紧，手都不自觉地抖了起来，心里直犯嘀咕：我够资格吗？书记接着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把群众的事看得大大的，自己的事看得小小的，你做的，党都看得到。那年18岁的我，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听着机器的轰鸣声，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共产党员不是高高在上的称号，而是要实实在在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踏踏实实地干。1993年，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第二年，一次偶然，我争取到了一个回到村里工作的机会。从此扎根基层，这一干就是30年。三下大忙时节，我负责统计工作，收公粮、测干度，忙得脚不沾地，常常连吃饭都顾不上。孩子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去过，全靠好姐妹帮忙照应。母亲常常在电话里念叨：从西二村嫁到东一村，你回娘家的次数还没人家城里工作的多。我知道这埋怨里藏着心疼，他们都在基层干了一辈子，我母亲还是50年的老党员呢。真正让我见识到基层工作的分量，是2003年，我第一次参加村委会选举。前一天，我正反复背诵着第二天选举的演讲稿，忽然听见急促的机门声。走过去一看，门缝下躺着一封信，没有署名。我打开一看，是首打油诗：刘家女子太张狂，妄想登天当凤凰，不如回家奶孩子，何必台上出洋相。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像一群张牙舞爪的蚂蚁，爬得我手心发烫。第二天清晨，我刚走出家门不远，就看见几个妇人蹲在道旁嗑瓜子。我隐约听见他们谈论的是那首打油诗，见我走来，他们立刻进了声。我加快脚步穿过胡同，拐过第二个巷口时，一阵风吹来，太张狂出洋相几个字刺得我心里一阵阵发紧。快到村委会时，几个孩子突然窜出来围着我转圈，他们越唱越起劲，我加快脚步，他们就小跑跟着，童声清脆的像玻璃碴子，扎得我耳膜生疼。去去去，小崽子们别瞎闹，张大爷握着扫把一声暴喝，孩子们尖叫着四散逃开。我这才发现， 眼泪已经糊了满脸，
1: 演讲稿被转成了皱巴巴的一团。
0: 选举结束后的三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
1: 窗外的风声里仿佛总夹杂着议论，
0: 连枝头麻雀的啾啾都像是在重复那首打油诗。直到第四天一大早，马书记敲开了我家门，
1: 说那首歪诗根本代表不了大伙儿的心声。
0: 见我发愣，马书记拍拍我的手，选票就是街坊们对你的认可，有人眼红搞小动作，这都不用放在心上，把群众装心里，其他都是小事。马书记的到来就像一缕冬天的阳光，照进了屋子，也照进了我这些天来暗沉沉的心底。我再次别上鲜红的党徽，
1: 从容地走出了家门，看着司令们鼓励的笑容，忽然觉得那首打油诗如此可笑。
0: 共产党员的考场从来不在流言蜚语中，而在每一亩需要浇灌的田地间，在每一户需要帮助的屋檐下。2010年，伴随着北京市政府新农村改造的步伐，撤村建居成为镇政府的重点工作。村里租户比村民多，光是街边的门面房，一年租金就能养活一家人。市里挂了号，镇里下了令，这块硬骨头必须啃下来。第一次开动员会，王叔蹲在墙角闷头抽烟，烟头灭了一个又一个。
1: 他抬头看向我，皱纹里刻着深深的忧愁。
0: 薛米，不是我们不配合，我们老两口守着这门脸房和小商店过了半辈子，拆了可怎么活？我跟王叔承诺，
1: 补偿一分都不会少。新小区采光好，环境也好，
0: 我们还帮您联系了个好位置的商铺，同年租金能优惠不少呢。就这样，王叔盯着图纸看了很久，眉头终于舒展了些。
1: 后来王叔搬到了新家，干净整洁的屋子处处透着新生活的美好。他领我看新铺子时脚步轻快，满面春风。他从冰柜里拿出一瓶汽水递给我说，雪米，现在这生活就跟这瓶汽水一样甜得很。生活好了，社区干部的干劲儿更足了，和老百姓的距离更近了。
0: 我们让居民党员当楼长，让社区干部包片区，电动车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下，党员楼长耐心劝导，将任性上楼转变成了理解支持。党员老张带着工作组给每家每户都建了档案，街坊邻居的大事小情摸得门儿清。年轻干部小赵看到周家老太太腿脚不便，风雨无阻帮着接送孙子，
1: 感动的老太太逢人就夸，
0: 说比她自己的亲闺女还贴心。
1: 我们开展红色物业，创新编印的物业服务明白卡成了联系群众的新纽带。社区干部和物业老田带着维修队奔波在楼宇间，挨家挨户检查漏水情况。楼道杂物堆积多年清不掉，
0: 社区干部心里清楚，这堆的不是杂物，是悬在大火头顶的危险。从三伏天的烈日到寒冬腊月的北风，
1: 他们没停过脚步。
0: 这一桩桩一件件，将抵触变成了理解，把质问化成了掌声。

0: 想起以前的事，我总是心存感激，感激一路遇到了那么多的领路人，指引我走出迷雾，帮助我跨越沟壑。在我迷茫时，党和群众为我点亮明灯。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如今我也要化作灯火，照亮他人。2021年，社区成立了选敏书记工作室，到现在，这群年轻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独当一面。偶尔听到他们的进步，我既高兴又骄傲。
1: 刘书记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然后干劲儿足，什么事都冲在前边。
2: 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姐，也是我们基层工作者的好榜样。
3: 就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社区里，居民非常信任她，都说遇事儿找学敏，难事儿问学敏。
4: 就像学敏书记说的那样，沉下心，弯下腰，扎到群众中去，你把他们当家人，他们才会把你当亲人。
5: 他常对我们说，我们基层党员心里要装着信仰，脚下要沾着泥土，这枚党徽戴在胸前，就得时刻记着，咱的一言一行就得配得上他的分量。
0: 从供销社的算盘到食品厂的流水线，从田间地头的泥土到社区的万家灯火，变的是家园的面貌，不变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38年光阴流转，我这颗芦苇的根须始终扎在银海的土壤里，像上千名银海的党员那样。

0: 秋收前，张秀玲带着红果艺术团的演员们又一次来到七师最西边的团场连队124团6连慰问演出。这次慰问演出不仅有124团，还有古尔图水管所和乌苏市古尔图镇的演员和观众，冰地各族群众交流交融的一场文艺活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1: 我非常荣幸这次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来到这个地方看到村民他们这热情的洋溢的笑容，给我了很大的鼓舞。
2: 他们的每一次唱一首歌或者是跳的舞特别热血，让老百姓们特别高兴。
0: 在文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的背后，是124团红果艺术团负责人张秀玲辛苦的付出。他既是演员又是活动的组织者，台上台下忙前忙后，
1: 他就把所有的安全措施交代清楚，然后我们这演员就说是吃的喝的然后还有道具这些全部都给我们安排好。
0: 文艺演出从晚上9:30开始，一直持续到11:00结束。张秀玲有个习惯，每次演出他都要等所有演员都上车了，道具收拾完后才最后一个离开。但不管回去的再晚，爸爸妈妈都在等着他，牵挂着他。
3: 最晚的一次都是1点多快2点了，爸爸妈妈他们从来是不睡的，就我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什么时候才睡觉啊，等着了这么多年如一直都是这样子。
4: 每一次演出演员们都走了，那个服装一大台我也帮他收拾。
0: 20年前的一件事情成就了张秀玲把自己的业余爱好转化成繁荣团场文化的一项事业。当时他在开办私立幼儿园，团场领导想让他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人员排练文艺节目，筹办团场大型文艺活动。整整3个月，张秀玲半天在幼儿园上班，晚上排练节目，终于圆满完成了团场交付的任务。
3: 3个月拍完以后也演出也很成功，领导也很满意。演完以后呢可能过了有几天吧，我觉得有点失落啊。回去又和父母住一起了嘛，我就说这个活动搞完了也没人理我了啊。
0: 父亲看出了张秀玲的小心思，很严厉地批评了他。这也成了张秀玲20多年来义务为团场组织文艺演出活动从未要过报酬的主要原因。
3: 你吃的124团的水长大的，你为123做点贡献是应该的，你还提什么这提那，说得我非常的惭愧。
5: 本身这个党员嘛，一个知识这个，他选上党政的岗呢，我们咱大家支持他，是应该的。保守那是无所谓事儿。
0: 从那以后，作为团场子女，土生土长的兵三代，张秀玲发扬老一辈兵团人无私奉献的精神。积极参与团场的文艺活动，为团场的文化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3: 成为正式党员的那一天，我回去了，爸爸做点好吃的啊，就说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党员了，那你要牢记一个党员的义务等等。
1: 他爸爸住院他都没时间去看，因为啥，这个活动太多了，一个接一个的。
0: 作为党员，张秀玲没有忘记自己的入党誓言和父亲的谆谆教诲，把业余爱好转化成团场的文化事业坚持了下来，并创办了红果艺术团。在张秀玲的影响和带动下，124团上百名姐妹跟着她，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红果艺术团每年在团场内外义务演出近100场，为团场的文艺事业发挥了作用。
3: 爸爸妈妈对我的要求就是，还是希望我在工作中，无论干什么工作，那一定要认真负责。就是用我爸爸的老话就说，不干就不干，干一定要干得最好。
6: 业余时间给我们拍节目呀，春晚、元旦、八一、十一，啊，又什么几十大庆了、七十大庆了、几十大庆，全是他搞呀。他没有要个，没有图个什么。
1: 你看，在张团长带领下，你看。他们变得现在也朝气蓬勃，也有自信，啥时候都挺阳光的。
0: 在社区工作期间，张秀玲经常加班加点，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在红果艺术团的基础上，还成立了扶贫帮困、敬老助残的暖心志愿服务队。红果暖心的爱，遍及着124团的角角落落。
3: 刚开始就七个人在一块干。然后慢慢的，后面队伍就越来越庞大。
6: 每次出去演出呀，然后到空巢老人呀，过年过节呀，我们都，他都去了以后就把我们带上，我们跟他一块儿养老院呀。
1: 逢年过节的时候，这就是他会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就是他就带领我们去看望老人，给老人理个发呀，打扫卫生。
0: 张秀玲常年关心照顾的独居老人有几十个，她就像老人们的女儿一样，只要她一有空就来，陪他们聊天，帮他们干家务。82岁高龄的孤寡老人何学秀深有感触。
7: 哎呦，我觉得他就是好像分配这样工作，他就好像踏踏实实的对这些工作非常认真。好像就是好像当给他的任务一样，好像他把这项任务完成的挺好，完成的还要大家高兴。
3: 有的老年人他特别寂寞，就是空巢我们去的多，主要是给他陪聊，说简单家务做一做，理个发，然后聊聊天。我想就是最起码今天他是很开心的。
0: 爱像一股暖流，温暖着这些孤寡老人的心。张秀玲在社区工作的几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了红果艺术团和暖心志愿服务队伍中。就连来团工作的哈萨克族大学生卡瓦热亚伊尔肯，也为张秀玲的热心和爱心所感动。张秀玲退休后，卡瓦热亚伊尔肯便接过了这支接力棒，继续着他的志愿服务事业，也在青年大学生中传播着兵团精神。
8: 我的这个成长，这个之路呀，还有我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些成效，都是离不开我的师父张秀玲，因为他是手把手，就是教我这个社区的各项业务呀。
3: 现在我的小徒啊卡瓦瑞亚，在接着我，接力棒交给他了，干得也非常好。
0: 124团果乡里社区居民赵同涛身体残疾，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妻子精神残疾，两个孩子都在上学。赵同涛平时外出打工，全家靠低保政策生活。卡瓦热亚伊尔肯经常性地到他家嘘寒问暖，送钱送物，并给他的两个女儿带去了生活学习用品。
8: 开展一些这个亲子活动呀，还有咱们这个红领巾小课堂，就是把他们家两个孩子叫过来，就是为他们进行这个作业辅导。
0: 这几年在张秀玲的帮助下，卡瓦热亚伊尔肯不但入了党，志愿服务活动又拓展出了种类和内容，从红果艺术、暖心帮扶，到老党员巡逻和青年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8: 自从入了党以后，就是我身上有了一份重大的责任。我现在也心里也特别的自豪，特别的光荣。
3: 他把这些学生利用特别好，利用这个寒假和暑假，卡瓦亚自己独立完成了现在这个什么红领巾小课堂呀，像这个志愿服务呀。
0: 如今退了休的张秀玲又担任了124团离退休干部，党职基因也传递给了他们。
8: 我的这个思想觉悟呀还得要再提高，但是作为他就是我的前辈，作为我的这个在我心中是一个特别有先锋作用模仿的人嘛，然后就是我还需要继续向他学习。
0: 其实一二四团的高泉红果以它的甘甜滋养着人们。红果艺术团的志愿者爱家乡爱兵团用满腔热情点燃文艺心火，传播兵团文化，温暖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人们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恋上这里的景色，爱上这里的美食，也把自己的血脉和未来扎根在这片土地。

早上六点，新疆的天色才刚刚见亮，马宝平和妻子王小凤就要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了。马宝平夫妇来自甘肃，同在乌鲁木齐的一家牛肉面馆工作，公司帮他们在离店不远的楼上安了家。每天早上，王小凤给两个孩子准备好简单的早饭，就要和丈夫一起上班去了。

马宝平是面馆的拉面师，王小凤是发面师，今年是他们一起在这里工作的第五年。牛肉面是许多西北人喜欢的早餐，新疆人也不例外。九点过后，面馆就开始忙碌起来。伙计们也只有在营业的间隙才能吃上一口早饭。

0: 著名书法家席时乐，出生于江苏苏州。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直编到了新疆。新疆多姿的文化氛围与独特的塞外风情，成为席老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六十年如一日的研墨书宣，形成了宽博圆润、雍容大度又雄强多变的艺术风貌，深受人们称道。
1: 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好。

0: 如今习老不仅完全没有了南方口音，就连口味也早已养成了西北人的习惯。
1: 对，我虽然是个南方人，但在西北时间长了以后啊，习惯于西北的生活，所以对面呢也是情有独钟。五几年的时候，我经常到兰州出差去，出差去早上起来以后，因为那个地方的牛肉面几乎是每条街上都有，所以是特别方便。
0: 习老经常光顾的牛肉面馆，恰是马宝平和王小凤工作的地方。马宝平拉面的每一个动作都扎实利落，揉面、吊面、震面、扯面。拉出的面粗细均匀，筋性也恰到好处，代表着这家连锁店的标准。王小凤的岗位要求她要头脑清醒，能记清每个顾客对面的要求，不允许出任何错误。
2: 师傅，你的辣子要不要？
0: 作为一种享誉全国的美食，牛肉面的做法虽然大同小异，其风味在不同人的口中却千差万别，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自己钟爱的牛肉面。就像习老吃了60年的牛肉面，那味道早已化在他的日常生活之中。
1: 兰州的牛肉面当跟新疆的牛肉面当总的来说是差不多，但那个口味呢都有各有特点。到了新疆来了以后呢，新疆的牛肉面呢也适合本地的那种口味。
0: 广西的肉扣，甘肃的茴香，海南的草果，云南的花椒，再加上当地的辣皮子，新疆的牛肉面可算是取各地之精华，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9月的泸沽湖，清晨已经有些寒意。西瑞和他的助手丫丫已经在湖边守了2个小时，他们正在观察白堤湖。

0: 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新疆喀什、沙雅、博斯腾湖等地均有发现。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白鹈鹕的野外数量已经十分稀少。
1: 以前的这种离京记录呢，只是证明这个鹈鹕种群，它从西伯利亚繁殖结束以后呢，会路过新疆去越冬。今年呢，特别意外的是，一下我们发现了40多只经过新疆。按照这个它这个习性的话，它会在这里停留，大概停留到11月中旬。到时候这个地方可能会结冰了，它会继续朝南飞。
0: 今年41岁的希瑞祖籍陕西，因为喜欢新疆，大学毕业后就在这里定居了。作为一名资深的户外工作者，20年里，希瑞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新疆的土地。他爱上了这里繁复多样又神秘莫测的野生动植物。在常年的户外工作中，希瑞和同伴们早已经习惯了野外生活，与山林深处的少数民族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天，他们就借宿在山下的一个哈萨克家庭里。女主人阿里腾乃阿尔甫斯拜要用传统的哈萨克族美食纳人来款待他们。纳人是一种羊肉和面片结合的美食，在牧区十分珍贵。
1: 过去游牧民族粮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面粉，其实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作为农耕民族，我们不会认为，我们认为肉是很珍贵的啊，我们都是吃粮食的比较多，以前吃不上肉，他们是吃不上这个面粉的。过去直到后来这个农业和牧业的这种交融，以前他们就是奶制品和肉食。对我们来说，对纳人的这个认知呢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去体会它。
0: 纳人好吃的诀窍，一是面要保证一定的硬度，二是下面的肉汤要浓。

盛盘的时候要把面片放在盘底，肉块放在面上，再撒上一些洋葱，

0: 昌吉中奇台县，史称汉码头，是新疆汉文化最古老最集中的地方。清末民初，这里会馆林立，商人云集，不仅增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也推动了奇台农业生产和贸易流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新疆，尤其是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1: 你知道空空的。

0: 今年74岁的贺启福祖籍山西，出生在新疆，中医世家。贺老从小就在会馆里听各种小曲小调，收集了不少即将失传的词曲。他还用抓药赚下来的钱购置了2箱子戏服，免费提供给票友们穿。
1: 这个服装呢是他小代发的，这个衣服啊这是他小生做的。
0: 老伴儿周秀英本是上海人，16岁时随父母支边来到新疆，从此扎下了根。周末一早，贺老请来了经常一起唱戏的老朋友们小聚。

0: 先生的双子就健康的黄金，四合头的院子面目难瞅呢。
1: 这只下三屯讲的是棋台一个大户人家的是非恩怨。贺启福小时候在会馆听过，便默默记了下来。如今已经是这支歌谣唯一的传人。年过七十的贺启福唱起这支歌谣来，仍然思维清晰，曲调悠扬，质朴细腻。棋台歌谣以汉族农耕生活为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新疆本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演变发展的结果。赵小琴老家陕西咸阳，14岁上艺校学习秦腔，这些年戏园也不景气，贺家老两口便让他在自家吃住，当成女儿一样对待。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渐渐走到一起，在新疆成为了一家人。

厨房里，女儿早已准备好了制作过油肉拌面的原料。最重要的步骤还是要由贺老亲自掌勺。新疆的过油肉来源于山西，具体年代无法考证，味道已经完全本地化了。

不散汤，入口嫩滑，香味浓郁。下午3点过后，王小凤利用休息的时间回到家中给孩子们做午饭。而丈夫马宝平要到其他分店去指导工作。作为公司的主要技术能手，他还承担着培训年轻拉面师的责任。

两个儿子一直是马宝平和王小凤的骄傲。大儿子喜欢读书，成绩优秀，小儿子乖巧听话，懂得分担。王小凤今天给孩子们做的是一种新疆的家常美食汤饭。新疆汤饭以面食为主，配料是用羊肉、西红柿和各种蔬菜，口味酸辣，夏天消暑清口，冬季暖胃驱寒。这种把面揪成片状的汤饭又叫做揪片子。虽然是甘肃人，但王小凤已经能制作出非常地道的揪片子。对土生土长的两个儿子来说，新疆的汤饭就是他们最熟悉的家乡味儿了。

常年的户外生活，不止让希瑞对新疆的自然资源了如指掌，也与各族新疆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心底里，他早已经把这里的山野森林当成了自己的故土，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当成了兄弟姐妹。就像这美味的那人，无论面片与羊肉的结合，还是羊肉与羊汤的相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亲密无间。目前他所在的民间自然保护组织荒野新疆志愿者团队，主要致力于用观鸟、追兽、看花等野外实践活动，让更多人成为喜欢自然、关爱自然的环保志愿者。

作为关内通往新疆的门户，百辆大车进古城，前锋骆驼走奇台，是历史上奇台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来古城奇台谋生的人流中，不乏身怀绝技的烹饪高手，

流动的过程就是融合的过程。山西名菜过油肉和新疆拌面的经典组合，不只是贺老一家人最喜欢的美食，也是新疆拌面几十种类型里最让人熟知和喜爱的种类。时代的脚步匆匆而过，新疆大地上每天都在奔波着人们忙碌的身影，流动着人们迁徙的脚步。有的人匆匆而来，最后离去，也有很多人最终留下，祖祖辈辈繁衍生息，让这片土地成为南来北往的人们最温暖的家园，最幸福的羁绊。在新疆有很多美食既登得大雅之堂，又入得百姓厨房。这些滚烫热辣，或厚重扎实，或清香扑鼻的家常味儿，造就了他们朴实而不做作的个性，实在而不矫情的品格。请收看下集《最爱家常味》。

0: 白经历着怎样的变化？敬请收看《人火之战》。
1: 在防火方面，古人发明了诸多科学合理的防御技术。那么，当遭遇火情时，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化险为夷呢？我身后的这六架水龙，可以说得上是中国消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都是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珍品，现存极少，弥足珍贵。
0: 这些形似轿子的消防工具被称为人力机桶，民间俗称水龙，它由人力水泵、木桶、喷枪头等设施组成。这种工具自明朝的水桶演变而来，在没有电动抽水机和高压水枪的年代，这种水龙成为灭火的主力军。
1: 火灾发生时，人们抬着这两边的抬杆进入火场，这个是用来加压的，用一根长水管把水源引过来，这边一加压，水就会顺着这个喷嘴喷向火场。可别小看这个手动加压，它的有效射程能达到20-30米，对于当时来讲，这个可以说得上是古代消防车。
0: 在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架特别的水龙，它的个头比一般的水龙要小很多，看起来是个不起眼的铁疙瘩，而它竟然被称为中国消防史上最昂贵的水龙。
1: 这次火化是唐伯虎春夏秋冬四吊瓶的仿品，而真品的价格现在已然是个天文数字。要是用这四幅画去换一台普通的水龙，这个买卖我相信不会有人愿意做。然而，这些画的主人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这张照片里呈现的就是被誉为涉南第一村的昌西村。1955年，解放初期，资金十分困难，何来资金购买新水龙？昌西吴氏为添置村里灭火设备，决定将藏于家族祠堂中的唐伯虎名画由族中长者护送到上海拍卖。

0: 他们利用卖画买价从上海购回了这台消耗品。
1: 宁可三餐无食，火不可一日不防，这是昌西村祖宗的遗训。昌西村曾经遭受过火灾，而且损失惨重，于是先祖立下规矩，防火重于一切。昌西救火会原来有一台老水龙，是由清朝末年昌西的徽商资助的。这台水龙曾经扑灭过多场大火，为昌西人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这台老水龙已经服役了几十年，零部件磨损严重，已经不能够再继续担当灭火的重任了。于是昌西村人为了保一村平安，不惜放弃传世之宝去换一台消防水泵，这种做法值得称赞。
0: 中国消防博物馆收藏着一辆1932年由上海震旦机器铁工厂自行改装的消防车，该部为1:1仿制模型。这台消防车是中国国产的首台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泵辅消防车。
1: 这辆消防车看上去像一辆敞篷马车，前面没有挡风玻璃，车轮是木质轮辐橡胶轮胎。这辆车可以说性能并不优越，而且功率也不大，但是它的速度、出水量、射程等指标均已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这辆车还安装有可以机动旋转登高供救人用的梯子，可算是当时最早的消防登高车。
0: 消防车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救火的效率。其实早在清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中国就从美国购得一辆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消防车，这辆车成为我国消防历史上出现的第一辆泵火消防车。
1: 随着科技的革新，古代的木质水龙也逐渐地被专业的消防车所代替。在上世纪20-30年代，更多的消防设备也在悄然地更新着，消火栓、化学灭火气罐、室内灭火喷水阀也都相继出现在了民国时期的上海。而最有意义的是，在1917年，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火警报警系统。
0: 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纵使百万年风云变幻，火之祸州行而不殆，人火之灾。
1: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我手里拿的这个东西就是我国古代耕夫报时用的工具。不仅报时，那时候的耕夫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职责，那就是防火。一旦发生火灾，就用这个来报警。但是这种方法报警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小范围的使用。于是报警电话的出现就改变了这一尴尬的局面。
0: 这台磁石式交换机是第一个由国人自办的火警电话专用总机，博物馆根据历史照片复原了当时电话报警接警室的场景。这种磁石式交换机构造简单，容量较小，用户不能超过100位，而且使用不便，接线过程极为繁琐。这种电话只适用于话务不忙、用户不多的地区。
1: 不过在当时那个通讯不畅的时代，能够出现火警报警电话已经堪称是一大进步了，而且也为能够及时的扑救火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直到1935年，全国才在设有消防队和救火会的城市都安装了报警电话。
0: 众所周知，我国的火警电话是119，不过这是1974年11月1号之后才确定的。我们通过这张上世纪60年代的宣传海报可以得知，当时的报警电话只有2位数，09。
1: 虽然中国早在宋代就设立了消防部队，但是一直没有配备自己所专属的消防服装，直到1926年才出现了消防服。博物馆陈列的这套老式消防服全身呈绿色。

0: 是中国早期的消防服装，这套消防服不同于现在的消防服，略显单薄，材质普通，而且不具备防火效果。新中国成立后，消防防护措施才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完善。
1: 现代消防服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它更是承担了保护活跃在一线的消防队员人身安全的作用。根据灾害性质，每位消防员配备数套消防服。除此以外，现代消防服不仅只有服装那么简单，还配备了头盔、防护手套、安全靴、呼吸器具等更多装备。
0: 透过多种多样的消防服，我们已经了解到，现代消防已经不仅仅只承担灭火的职责，他们还承担了一切突发灾害的救援抢险工作，比如说抗震救灾。截至2014年，建国以来在灭火救援战斗中壮烈牺牲400多位消防英烈，他们的名字就篆刻在博物馆的烈士墙上，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1: 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纵使百万年风云变幻，火之祸州行而不殆，人火之战。
0: 中国消防博物馆的防火防灾体验馆很特别，它的功能和其他的博物馆绝对不一样。在这个展厅里，虽然没有珍贵的馆藏，但是通过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复原了灾难的现场，通过身临其境让人们感受到模拟灾难的过程，从而掌握逃生的技术。

0: 一旦遇到高层建筑火灾，切记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要走安全通道。地铁为封闭的车厢，那么如果在运行中的地铁上遭遇了火灾，我们该如何逃生呢？
1: 地铁火灾应急疏散体验项目设置有地铁站、车厢和隧道及灯泡的消防应急疏散设施，模拟地铁车厢火灾场景。面对地铁火灾，乘客可以拨打报警电话或按动地铁车厢内的紧急报警按钮，同时用附近的灭火器材灭火，力争把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地铁停在隧道里，切勿打开车门逃生，以避免触电，应按照疏散通道的指示标志，从车头或车尾的安全门逃生。

0: 这个是爆款，这个是爆款，嗯，把爆款摆在中间。
1: 这个小兰花条形的啊，着重推荐这一款。
0: 那个几号链接来着？赶快弹上来。
2: 因为我们茶叶在庐江是小有名气的，但是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知道我们的茶叶。我叫季雪娇，返乡创业，帮助乡亲们卖茶叶。我们科坦是茶叶之乡，父亲在这里开了一家茶厂，依托厂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来经营。我们有300多户合作社社员。
1: 哎，我来了，
3: 来了，茶叶卖完了，先喝口水。想当年我这茶叶是不愁销售的。
2: 12年我大学毕业之前，生意都是很红火的。别人都是开着车子到我们厂里来买茶，后来私人办茶厂的多了，小的加工厂也多了，茶叶产量也提高了，生意就不如以前红火。我当时回来，我就是想通过多种销售平台来把我们的茶叶给它销售出去。起先的时候就是很开心，但是到后来一个月、2个月、3个月、半年以后，就觉得这单量太少。
1: 你们今年买茶了没有？
2: 这样每天坚持的多，坚持的多，这还不如我实体店销售的多呀。然后就感觉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迷茫。到底是接着播下去呢，还是放弃呢？有一天我接到个电话，镇上面让我去参加我们县里面有一个直播的培训，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在整个授课的几天啊，感触很深。开播的时长要有限定，然后上小黄车的选品，这些拍摄很多技巧都能够学到。学完之后我觉得我当初满怀热情的就是回来想帮助乡亲们把茶叶卖出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不能够放弃。后来我通过电商学习又坚持来做电商销售，
1: 就是把我们的产品通过这个小黄车把它上上去，这个上架你们不用管。
2: 社员们慢慢的信任我了，推选我当了茶叶合作社的市场销售主管。庐江县把我作为重点人才培养，让我参加了安徽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培训班。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 想法就是让乡亲们每天采的茶叶能够卖上一个好的价钱，那这样的话我们乡亲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了啊，生活就越来越好。今天我把我父亲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科坦红。
4: 打着招呼，打着招呼，
3: 大家好。
2: 乡村全面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等风来不如追风去，我要扎根在这里，播撒青春与梦想。

0: 名作，他们本应该出现在美术馆。798少年宫，但你却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村内的草地上，农家的庭院旁，街道的白墙上，永定河畔的这个村有一点不一样。我是张文，是庞各庄镇鲍家铺村的一名乡村振兴协理员。初到鲍家铺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与我印象中的农村截然不同。一间间艺术工作室，以及点缀在村头巷尾的雕塑和壁画，令我眼前一亮。白墙上是色彩明艳的涂鸦，长在地里的除了果树，还有古铜色的雕塑。看似寻常的乡村小院，推开门是艺术空间。一幅幅名家书画，黑白写意，墨香扑鼻。随着工作的开展，我逐步了解了鲍家铺从普通农村蜕变为艺术村的非凡历程。
1: 艺术家入驻鲍家铺，是我们镇包片包村干部最先给我的思路。北京市提出打造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我们的想法不正是围绕永定河文化带建设吗？
2: 我是说呀，以这个闲置农宅为巢，引艺术人才为凤，你们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3: 我看不怎么样。
4: 凯涛呀，咱们呢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咱没什么文化，人家呢是赫赫有名的艺术家，这行吗？
2: 俗话说得好啊，没有梧桐树，也不来金凤凰。先发动党员，把村容村貌整治一下。

0: 就算艺术家愿意来咱们村，对咱们村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吗？
1: 我是这么想的啊，眼下咱们村的情况是人少房多，
2: 咱们啊许多房都闲着在那儿，咱们把这些房子收拾起来，免费给艺术家做工作室。
3: 那你图什么呢？
2: 这个你想想啊，这个艺术家在咱们村里办这画展、开研讨会、搞笔会，咱们利用艺术家的这些资源再搞一些书法培训，再加上利用这个互联网的力量，这样一来呢，咱们村的这个人气就上来了。
1: 我先表个态啊，我把我们自家两口闲置房屋拿出来，免费的给艺术家作为工作室。
4: 我也拿出一撮。
5: 村两委成员率先行动，纷纷拿出自家闲置住房，无偿提供给艺术家使用。镇党委也发动党员干部为村里大力宣传，牵线搭桥各种资源，渐渐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关注我们村。与此同时，村里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艺术村弄不成的，大家等着瞧吧。正因如此，鲍书记和村两委干部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来。但难题随之而来，原打算把一号空间打造成一个办展览的公共空间，但是装修等资金还没有着落，这让鲍书记犯了难。他思来想去，最后打定主意从家里拿。
6: 老婆你放心，一年以后我绝对还你。
4: 我才不信你呢。
6: 老婆，你说这一年我多能骗过你啊，行吗？一年以后百分之百还你。
4: 其实早给你准备好了。
5: 装修画展也如期开始举办。

随着一个个艺术工作室相继落地，村里的艺术氛围日益浓厚，热闹非凡。看完画展的人们纷纷在壁画前、雕塑旁留影纪念。之后陆续又有20多位艺术家进驻，和村民们成为街坊邻居。随着村子吸引力变强，村民们切实感受到了艺术带来的流量与红利。之前说鲍书记弄不成的那位村民，家里的闲置房屋租出去3处，一年收入净增8-9万元。前几天支部会上，鲍书记说，下一步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以艺术为媒介，全方位打造及创作展示、体验互动、民宿接待等为一体的发展链条，进一步打响鲍家铺艺术村品牌，实现在永定河畔一起振兴。

0: 我现在在临沧耿马，再往前走就是缅甸了。小李，我这样说，小李，小李，哎呀，喂，小李，你听得到吗？喂，小李，我，哎呀，总编，我已经到了，我现在在大山里。啊，我会注意安全的。
1: 站住！要动，手举起。明格拉巴，卡邦塞塞卡邦。
0: What？
1: 啊 ，No move， 自动。Show me your passport。
0: 啊，我没有护照。
1: 中国人。叫哪样名字？
0: 我叫张华。
1: 哪样？
0: 张华。
1: 你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找哪样？
0: 我是记者，来采访的。
1: 那记者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采访哪样嘛？你怕是来踩点的吧？谁有身份证？
0: 哦，我有。
1: 拿出来我瞧瞧。
0: 我拿给你，你别过来，我放在石头上。

0: 化区。
1: 闭嘴！我告诉你，我的手里是一瓶高强度的防狼喷雾，你只要敢再往前半步，我就喷瞎你的双眼。
0: 老乡，冷静啊，放下你手里面的武器。
1: 你先放。
0: 好好好。
1: 啊，你别过来，放那儿，我自己拿。你是什么人？
0: 我为什么告诉你？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这话该我问你。你穿得像个女特务一样跑来我们这个山里面，要整哪样？
1: 我说了，我是记者来采访的。倒是你看看你穿的民不像民，兵不像兵，手里拿把大砍刀，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安的什么心？
0: 记者的，那你慢慢的采访，注意不要跨出国境线，我先走了。
1: 啊，你等会儿，你要去哪儿？
0: 下山。
1: 你知道下山的路啊？
0: 那当然了。
1: 你是哪个村的？
0: 我为哪样要告诉你？你是记者来采访还是派出所来查户口啊？
1: 我告诉你，山下有个红星村，村里有个办事人叫小李，年纪不大，帅帅的，你知道他吗？
0: 红星村年纪不大帅帅的李家富、李明富、李国富、李军富，你找的是哪一富？
1: 这样，你往前走，我跟着你。
0: 姑娘，迷路了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地方山高林密，对上还经常有缅甸的不法分子偷渡过来。这个地方啊，要是没有个当地人带着你，你天黑了都下不了山。
1: 我知道的，这是中缅边境，长约8公里，这座山没有天然屏障，而且地形极为复杂。
0: 那你了解得很清楚吗？
1: 我还知道
0: 啊，
1: 你就是本地人，你带我下山。
0: 我带你下山可以，先把你那个武器收起来。啊，下山你一跤跌下去把我喷瞎掉，我们两个就谁也下不去了。
1: 你干嘛呀？
0: 这个是瓦刀，行走在这个山里全靠它来开山修路。我们山里面植被好，两三天那个小树苗就长起来了，全靠它。走。
1: 老乡。
0: 啊，
1: 你稍微走慢点，等等我。
0: 哎，不好意思，习惯了。
1: 老乡。
0: 啊，
1: 我们还有多远啊？
0: 快了。
1: 哎，老乡。
0: 啊，
1: 我想问你一下，边境上有一支巡逻队，他们行走在边境，处理中缅两国边境事务，
0: 啊，
1: 人称“救援”。你知道他们吗？
0: 知道。
1: 在哪儿？
0: 不知道。
1: 你肯定知道。
0: 你找他们整哪样？
1: 我要采访他们。救援在边境处理两国边民纠纷，调解边民矛盾。我特别想知道，生活里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0: 你这不都知道了吗？
1: 哎，
0: 还采访什么？
1: 这些怎么够啊？
0: 啊，
1: 我想知道他们在山里都干嘛。
0: 走路巡逻，看见有中国的界碑被人为的损坏了，被杂草覆盖住了，就上去清理。看见有边民放牧耕地越过了国境线，就上去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把他们的牲口赶回他们国家去。
1: 哎，我说老乡，你就是救援吧？
0: 你看我像吗？
1: 不像。借五元行走在边境，应该是这样，你的形象气质超差着的。哎，不过你为什么要修界碑呢？
0: 我是个中国人呢，看见中国的界碑脏了被损坏了，当然要清理了，对不对？你来瞧，在阿斌给捡走运出，那个就是啊，那个就是128号界碑啊，前两个星期我刚刚清理过。
1: 听了你的话，真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现在不想把我喷瞎掉了？
1: 嗨，下雨了。
0: 不怕不怕，山里的雨啊，说来就来，下不大，过路的啊。但是这个路上湿了，滑得很，走路慢点。
1: 你放心吧，我这些装备啊，都是专业的。
0: 嗯，
1: 我这衣服既防晒又防雨。还有老乡，我告诉你，我这双鞋呀是专门走户外的，绝对不会滑。
0: 哎呀，姑娘，你看看你看，你们这种城里面来的小姑娘走不惯山里的路，伤着了没有？来来来，石头上坐一下。
1: 没有没有。
0: 哎，
1: 哎，老乡，
0: 哎，
1: 怎么你不滑呀？
0: 我在这个山里走惯了，我这是不穿鞋子都不会滑。
1: 你天天在山里走啊？
0: 差不多吧。
1: 哎， 老三，我听说借物员常常会遇到偷渡者的袭击，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呀。
1: 你跟我讲讲呗。
0: 这个有哪样好讲的吗？
1: 这雨还真的说停就停了。你可真是太神了。热死我了。
0: 你是哪样？
1: 这个是保湿喷雾，喷上去以后非常的凉爽，你试一下。哎呦我去。老乡，走那么长时间了，来您喝水。
0: 我自己有。哦。姑娘，走那么长时间了，哎，吃个烧包谷。
1: 闻着可真香。就是更香。
0: 香吗？牛粪烧的。
1: 老乡，我还想问你一下，我听说边境上有遗留的地雷，有借物员被炸伤，还有被炸残过的。你认识他们吗？
0: 认识啊。
1: 在哪可以找着他们？
0: 你节省这点体力，赶紧把那个烧包谷吃掉，下掉山以后让那个小李带着你去找他们。
2: 张老师。
1: 小李。
2: 张老师。
1: 小李。哎呀，小李。
2: 张老师。小哎哎呦，张老师。
3: 哎呀，张老师。哎呀，我可算是找着你了。我要是把你整打实掉吧，我咋个交代？
1: 对不起，我拍照走远了，给您添麻烦了。
3: 找着就得了。
2: 哎不，郑队长，
0: 大夫，
2: 哎，太巧了，你们咋个就在这里等着了？
1: 哎，等会儿，你叫他什么？
2: 张老师，这个人就是你这次要来采访的巡边队队长、第五员郑卫国。
1: 他就是那个负伤累累、坚持巡边20年的郑卫国郑队长，
2: 如假包换。
1: 老乡，刚才你还说你不是借物员。
0: 哎呀，我害怕你照我的相嘛。
1: 哎，我不过我还就说哈，他怎么和网上的照片有点不像
0: ？P 的嘛。网上那种照片，那些记者来照相嘛，我们要洗洗脸，换一身衣服才跟他们照。
1: 来，我现在就给您拍一个。这样，我们现在就开始采访吧，好吗？
2: 走走，坐的坐的。
1: 郑队长，跟我说说你受伤的事儿吧。哎
0: 呀，这个不算，这个你换一个，换一个。
2: 张老师，郑队长受伤的故事我知道，我来讲。
1: 好。
2: 郑队长很早之前就参加巡边队了。那个时候啊，他才有20岁啊。有一次在巡山的时候，他就偷偷的看见前面有两个人啊，拿着刀要越过边境线，他就一边跟上面报告，一边就悄悄的跟着这两个人。阿们啊，质量不人也相当的嫉妒啊，发现有人跟着他们，拔腿就要跑啊。郑队长，对，说时迟那时快，赶紧滚呀！等警察来的时候啊，郑队长已经把这两个人制服了，还在他们身上搜到了好多毒品。哎，你看郑队长头上这个疤，就是制服毒贩时候留下的，还有身上、手上好多的伤，都是这个锋利的瓦刀割上的。哎，张老师，你看，还有这儿，郑队长腿上这道疤，就是遗留在边境线上那些废弃的地雷爆炸的时候给炸伤的，就这儿。永远都少了一块肉了。
1: 郑队长，我想给您敬个礼。哎呀，
0: 张老师啊，你看边境地区形势复杂啊，有危险是常事，特别是我们巡边队员啊，那哪个没有置身过几次险境，哪个身上没有负点伤啊。但是要守护好身后的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最重要的。哎，你来瞧，你来瞧，就那一片，看到了没有啊？那一片地区啊，原来是中缅两国的边民经常会在那个地方有纠纷。后来，中缅两国政府约定，在国境线上各后退9米，在那个地方种上核桃。瞧，那核桃都挂果了。
2: 张老师，您看，从那儿到那儿那一片啊，都是郑队长亲手种下的。
1: 好了，郑队长，

0: 里，我要把你们俩说的都写进我的稿子。
1: 张老师，要写的还有很多。我跟你讲，我们这儿海拔1200米以下，我们种甘蔗；海拔1200米到1400米，我们种咖啡，还有澳洲坚果。我跟您说，一开始大家伙都不愿意干，直到郑队长他们这样的党员、借务员带着头，大家发现收入增加了，才愿意干。这些年，我们的日子呀，比以前好多了。
0: 太了不起了，那么长的边境线，一边要守护国门，一边还要建设美丽家园，难怪人家说借务员是讨鞋卖娇官呢。哎
1: 呀，是的嘛，我们呀都管郑队长他们叫做活借庄。
0: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2: 哪样问题？
0: 借务员身上不是应该背着国旗吗？
3: 那是因为我把我满满一筐的国旗都插在边境线上了，你瞧，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守护国境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维护边关形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边关人，无论你是不是借务员，建设美丽家园，守护神圣国土，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1: 用双脚丈量国境，用身体守卫界庄。
0: 他们是流动的哨所，
4: 只替祖国守边疆。

0: 自己先去摆不同吧，我要去找廖书记。
1: 好。

0: 喝了酒还能给村民办事的男人，才是真的会喝酒的男人。
1: 孟秋书记，你理解我一下好不好嘛？我们这个新干部，长期来是干部，时时想喊新农民个，支援新农民，就没可能像新干部和新干部那样，每天准时上下班，跟没可能一到夜晚就改位，更加没可能像你们一样，每天哦加饿加饱加喝。我们家的田地，老的、小的，牛、马、鸡呀，晒米、油盐，样样都要我个孝顺呢。真的是好累呀、啊，每天被你喝点酒吧，再顶着酒啊。
0: 我不是来批评你喝酒的，你真的把公章挂在腰带上嘞？
1: 那我也是这样的呀、啊。
2: 没有，在电视柜那看。

0: 没事吧？啊，没事吧？李贺，李贺，你快骑摩托车来，带廖书记去给秦老妖盖章去。
1: 至少喝了一斤，
2: 一斤而已。
1: 你喝酒，我当你的马仔。
2: 马骑不下呀，要么骑半斤钱下去吗？
0: 啊、哦，对对对，这个情况我们早就已经了解过了。是的，行，我们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哎，那就这样啊，哎。冠平，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没去上学呢？
3: 最近我来找你。
0: 找我？怎么了？
3: 我去广东打工了，我不得读书了，更加不得考大学了。
0: 李贺，李贺，你送完廖书记盖章，赶紧回来。我们要去一趟白骨屯，去桂平家。
4: 桂平要读书，他那个弟弟也要读书。我家哪有那么多钱送他们读书嘛？如果桂平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就得翻平了。现在我要送桂平去广东深圳去打工挣钱，我们家就不得翻贫了。你们讲我们家桂平是该读书或者是不该读书嘛？
5: 你爸妈走过来吓我们，桂平必须读书，我们也绝对不会让你翻贫。
2: 要打工少点课才得，读文初中就够了，何必多读两年高中呢？
4: 我是讲多给他读两年书嘛，好找一份好点的工作嘛。
5: 不读了，不读了，不读了。
2: 你干嘛？
5: 你要是敢打桂平，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警。
4: 我没有干嘛，我是想拿支烟给我们村支书抽嘛。
2: 你这个店仔，不要动拿水线哦。那我咋当前排啊？

0: 头了哈。
1: 我们老师讲我是班里面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但是我爸他讲我是家里面最适合出去打工的。
2: 是不是特别喜欢上学？不管你爸的，我们一定会帮你。
1: 但是我爸他已经帮我买了去广东的车票了。
3: 我们现在就送你回去上学。你申请的贴息贷款存的已经报上去了，马上就会批下来。你拿了钱赶紧去购置设备，做食品加工，赚了钱送三个小孩去上学。好，
4: 谢谢。
3: 李贺，送贵平回学校。
5: 好。

0: 上半年身做个读书的话斋，一个都没有回来。你在那边的读书，打根顶就不会再回来了。
1: 其实你心里也不希望桂平继续去读书，是不是啊？
0: 我是修松身，以前身去书水多是修松身，我们就没有修。

0: 我今天分别跑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让我认识到脱贫攻坚是场硬仗，打法上则是一场又一场游击战。
1: 白天是游击战，晚上是信息化战争，
2: 这是要把我们培养成全能高手。
3: 打法多种多样，目的只有一个，脱贫。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3: 我们在桂平家打了一仗，把桂平送回学校了。可是老廖书记说桂平回去读书了，以后就不会愿意回来。怎么才能让像桂平这样的孩子既出去读了书，以后又愿意回到村里，成为百尼村的新一代村民呢？我哥去广东打工了，我姐嫁人了，在柳州生活。我也很少能有时间回家去陪伴爸妈。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儿女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家就是很典型的农村家庭。农村老人的生活有一种难解的困境。孙屯如果没有年轻一代回来延续生活，那些脱贫的老人会不会重新返贫呢？我们来看看黄大贵的情况。黄大贵跟他的老母亲住在纳阳屯的最高处，他们家的房子也是全屯最旧的老房子。用黄大贵自己的话说，他的生活已经跌入到人生的谷底。
0: 这话像朋友圈里的话，不像农村不说的话。
3: 黄大贵读过高中，自己学过画画，从前在外出打工的百年人当中是比较有威望的，后来是因为带着乡亲们去跟老板讨薪，被打伤了腿，回到村里养伤，把自己养成了贫困户。而且他拒绝帮扶，这可能是最后一个，也是我们最难攻打的贫困堡垒。
1: 大黄，

0: 就这么看了。
1: 哎，我等不得了，趁现在还有力气啊，我看了就杀母好过啊。
0: 不得，你怎么一大片剧院，你不能这么轻易就看了。我现在就去百色，我去找专家。
2: 我晓得，不是有个主席专家，这个人一线也是我们分的兄弟。

0: 老师姐，你到底还有多少料没有告诉我们？我讲过了，从本尼山族的土区的瓦塞都不会回来了。这个人在百色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
1: 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得，大家搬不，山里人都叫他阿布。
2: 百度一下。
0: 嗯，
1: 我的我瓦塞讲，但是吸引了。
2: 怎么又是诗人了？
3: 阿布，百色是乐业县兴化镇人。
1: 毕业于广西农业大学果木园林专业，7年诗人。
3: 不对，
1: 我认识一个叫阿布的，我练车的时候还租过他的车，他还教过我开车。他不是橘树专家，也不是诗人，他是陪人练车的。材料，大伯以前就在一家人做过打工哥了，后来就在广东改过驾照。
3: 哎，这里又是他的诗。鸟儿在春天离开布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 有的一只翅膀回来了，另一只翅膀没有回来；有的一只脚回来了，另一只脚没有回来。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业务需要办理？我一直以为你是驾驶陪练。
1: 你还要找陪练啊？我刚听说你是诗人，业余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是农大毕业的。
0: 在果树方面是高手专家，
1: 专家这头衔太大，我待不上。重要的是你是百尼的，
0: 这重要吗？
1: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在你老家百尼村扶贫的，现在百尼很多橘树都生病了，我很着急，我来找你回去，想请你帮我们给果树治治病。
0: 我跟百尼早就相忘于江湖了。
1: 不可能，小鸟在春天离开不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 这是你写的，这就是一首诗，一时的心情而已。我们那有幅作战图，那我请你去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得不得？正好也看看我的驾驶技术提高了没有。

0: 师傅，看看我现在的车技，不错吧？
1: 深一脚浅一脚，还是个菜鸟。
0: 不会吧？
1: 北师大硕士毕业，到百尼村当第一书记，什么动机？
0: 高调点说，脱贫攻坚，舍我其谁？通俗点讲，知恩图报。我是选调生，毕业以后必须要回百色工作，国家给了10万块钱补助费，我拿出一半给我爸，把家里的房子加高了一层，剩下的钱首付加贷款买了这辆车去百尼村。我现在的扶贫里程已经超过25000公里了。

色、腋皱、白帮，腋球叠爆，接球紧实，球高18.5厘米，直径14.5厘米，单球重1.2千克，净菜率75%，667平方米净菜产量为3026千克。品质分析，京夏王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22.5毫克，蛋白质含量为2.8%，还原糖含量为1.32%。经鉴定，京夏王耐病毒病、抗霜霉病和黑斑病。2000年北京夏白菜品种区域试验中，平均每667平方米产3100千克左右，比对照小杂56号增产3.6%。京夏王适宜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湖南、广东、海南等地区推广栽培。真白一号是由济南市立丰春夏大白菜研究所选育的早熟一代杂交种，既可夏播，也可春播和秋播。真白一号以自交不亲和系7为母本，自交不亲和系264为副本。1999年通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0年通过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2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国审菜2002079。真白一号下播生育期57天左右，株高36厘米，开展度52厘米。叶片椭圆形，绿色，叶面微皱，叶缘波状，背有刺毛，白绿帮，叶球合抱，炮弹形，球高27.8厘米，直径16.7厘米，单球重2.4千克，净菜率79%，667平方米净菜产量2966千克。经鉴定，真白一号每100克鲜菜维生素 C 含量为19.2毫克，粗纤维含量为0.53%，粗蛋白质含量为1.17%，可溶性糖含量为17.6毫克。真白一号抗病毒病、抗霜霉病、较抗软腐病。1996年参加山西省区域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694千克，比对照品种小杂56增产19.6%。1998年山西省生产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2940千克，比小杂56增产16.9%。1996至1998年参加北京市区域试验，平均每667平方米产净菜3210千克，比对照品种小杂56增产39.7%。真白一号适宜在山东、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地区作为夏白菜推广种植。夏白菜于夏秋之间上市，可以供应蔬菜市场的不足，但夏白菜生育期处于炎热的夏季，此期高温多雨，病虫害发生严重，容易造成减产，所以在种植夏白菜时一定要选准品种，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保证产量。在前面我们向您介绍了几个优质的夏白菜品种，下面我们就向您介绍夏白菜的栽培技术，供广大农民朋友参考。不同的地区夏白菜的播种时期有所差异，冀中南地区一般是在5月下旬至6月底之间，播种过早容易抽苔开花，并且包心期温度过高，病害加重，再晚播为早秋白菜播种期。栽培夏白菜时应避免重茬种植，也不能和十字花科的蔬菜连作，如包菜、花菜、小白菜等，可以选择种植过黄瓜、豆角、番茄、土豆、大葱和大蒜等蔬菜的地块作为前茬。夏白菜对水肥

需求量大，生产上采取种施基肥栽培模式为好。首先对选好的地块进行测土施肥，根据检测结果确定土壤中氮磷钾元素的需求总量，具体的施肥方法和用量要以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为准，然后按照施肥方案进行施肥。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的农家肥3至4吨，磷酸二铵40至50千克，施肥后进行深翻，翻耕深度20厘米左右，翻耕好的地块整平罢隙。夏季栽培大白菜病虫害发生较为严重，所以播种前要先对种子进行处理。首先是浸种，可用50摄氏度的温水浸种20分钟，或用72%农用链霉素可施性粉剂1000倍液浸种2小时，以降低软腐病的发生几率。其次是拌种，将种子晾干后加入与种子等量的小米，小米要事先煮熟，并用75%的新硫磷乳油50倍液浸泡1小时，这样可以减少地下害虫对种子的侵害。还可以加入相当于种子重量0.3%的25%甲双磷可施性粉剂，以减少双霉病的发生几率。将种子与小米、药粉充分混合均匀之后备用。夏白菜可以先播种育苗，而后再将幼苗移栽到大田里，也可以采取直接播种再进行定植的方法进行栽培。我们这里向您介绍的是采用直播的方法进行栽培。白菜直播方法有撒播、调播和学播，下面我们以调播为例，向农民朋友介绍白菜播种方法。进行播种时，地块整平罢隙后，可用这种自制的开沟工具开沟。使用这种工具确定播种行距，既省时省力，还可以使行距一致，植株排列整齐美观。按60厘米左右的行距开浅沟，沟深1至2厘米即可，然后将种子撒在沟内。夏白菜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量为50克至70克，播种后进行覆土，及时进行浇水，以确保出齐苗、出全苗。夏白菜出苗后的12至15天左右为苗期，夏白菜要采取多次见苗、早见苗、晚定苗的方法。幼苗期间一般要见苗3次，第一次见苗是在拉十字时期，这次见苗以不扎堆儿为准，目的是防止幼苗徒长倒伏。第二次和第三次见苗分别是在长出3至4片叶时和5至6片叶时。见苗时要本着去弱留壮、去病留健的原则，去除田间的杂苗、弱苗、病苗，虫咬无新苗，选留生长健壮、整齐一致的好苗。见苗时可结合除草一起进行，以减少养分消耗，利于培育壮苗。病苗时也要本着留大苗、无病虫害苗、壮苗的原则。另外，定苗的时期要掌握好，一般在播种后20天左右，幼苗长到8至10片叶时进行，可以避免定苗后发生虫害，造成缺苗断垄的情况。见苗定苗时最好在晴天下午进行，此时病苗、虫咬苗、弱苗被晒后容易发生萎蔫，便于识别淘汰。另外，见苗定苗时要注意防止伤根，以防引起软腐病的发生。一般每667平方米留苗数量在3300株左右。在白菜的整个生育期要进行

次中耕。建苗定苗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浅中耕。这次中耕可以防止幼苗徒长，还可以使土壤疏松，增加土壤透气性，利于培育壮苗。夏季温度高，土壤水分蒸发快，应始终保持土壤湿润，要小水勤浇，苗期每隔2至3天浇一次小水。到了夏白菜连作期，应以醋为主，也就是在夏白菜包心前10至15天浇一次水，水要浇足浇透。以后间隔5至7天再浇一次水，浇水时追施一次壮心肥，一般每667平方米随水追施尿素15千克，磷酸二氢钾5千克，或腐熟的稀薄粪肥500千克。在连作期要不定时进行中耕，中耕时以除草为主，深度要浅，避免损伤根系，影响白菜生长。白菜连作期要注意土壤水分，当土壤渐干时就要浇水了，一般是每间隔5至7天浇水一次。夏白菜最主要发生的虫害是蚜虫和菜青虫，蚜虫往往成群密集在菜叶和嫩茎上，吸食白菜体内的汁液，造成严重失水，影响生长发育。它除了危害植株外，还传播多种病害，必须认真进行防治。具体方法是，在夏白菜连作后期，选用2.5%高效氯氟腈菊酯乳油1500倍液，加3%定虫醚乳油1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或使用10%吡虫林可食性粉剂1000倍液，也可以选用10%抗蚜威可食性粉剂2000至3000倍液。以上几种方法可以交替使用，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喷施2至3次就能达到较好的效果。菜青虫是菜粉蝶的幼虫，它们啃食白菜的叶肉，造成空洞和缺壳，同时排出大量粪便，污染菜叶和菜心，被咬食的伤口还容易导致软腐病等病菌的入侵。防治方法是用细菌性杀虫剂苏云金杆菌乳油500至600倍液，或用50%新硫磷乳油1000倍液喷雾防治，也可用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1000至1500倍液进行防治，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喷施2至3次就能达到较好的效果。以上农药如交替使用，防治效果会更好些。夏白菜生育期正处在炎热高温天气，夏季闷热多雨时，夏白菜容易发生软腐病和霜霉病。夏白菜软腐病俗称烂疙瘩，它是由细菌引起的病害，多发生在连作以后的接球期，当降雨量大的时候发生更加严重。软腐病菌是通过伤口入侵的，如自然裂口、害虫啃食伤口和机械损伤。防治方法是适当控制浇水次数，使大白菜不旱不涝，减少自然生长形成的裂口，对虫害及时进行防治，以减少虫伤。日常田间管理时要小心，尽量减少机械损伤。除此之外，还要进行药剂防治。防治最佳时期是在大白菜接球初期，也就是栽植后35至40天左右，使用72%农用链霉素可食性粉剂8000倍液喷施防治，间隔7天左右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即可。喷药时注意将药液

0: 液喷洒在叶柄及根部，对已发生病害的白菜及时拔除。
1: 地下这个土壤怎么处理呢？你用铁锨是吧，挖一铁锨头，挖个坑，就是在这个根部啊，再用一碗或者是弄的壶，可以再浇一点那个大灰水，就是石灰水，就把那个病菌杀了。一定要注意远扔深埋，浇点大灰水。如果你要不把这个土壤还要处理好的话，一下雨啊，或是一浇地啊，整个这一片是吧，都得了这软骨病了。
0: 夏白菜霜霉病为真菌性病害，俗称跑马干，主要危害外叶，进而影响结球紧实度。霜霉病的发生与气候关系密切，温度忽高忽低，湿度大时容易发生，是夏白菜常见的真菌性病害之一。发病时，叶正面出现淡绿至淡黄色的小斑点，扩大后呈黄褐色，病斑受叶脉限制，呈多角形。空气湿度大时，叶背面病斑上生出白色霉层。严重时，叶片上病斑增多并连成一片，致使叶片枯黄，甚至造成夏白菜不能包心的现象。防治方法是，在发病初期用40%乙磷铝可湿性粉剂200至300倍液，或50%瑞毒霉锰锌可湿性粉剂500至600倍液喷湿防治，每隔7至10天喷湿一次，连续喷湿2至3次即可。在结球期，当土壤渐干时就要浇水了，一般是每间隔5至7天浇水一次，每间隔一次浇水就要随水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施尿素10千克或硫酸铵15千克。收获前7至10天停止浇水，这是夏白菜丰收的关键。夏白菜长到8月下旬到9月上旬，就可根据市场需要陆续采收了。要尽早挑选那些包心较紧实的植株收获上市。采收时间一般在下午天凉时，采收时可用菜刀从白菜根基部砍下，去掉外边的老叶、病叶和黄叶，在叶球外部保留2-3片叶片，预防机械损伤，以保护叶球。采收后应及时上市出售，避免腐烂，减少损失。在炎热的夏季，用新鲜的白菜做上一盘美味的菜肴，不仅吃起来清爽，而且能够起到解渴、清热、除烦的作用。如此好的功效，怎能不让人们心动呢？